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4: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4: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老是就是咱们传统燃油车里面的发动机的这么一个
1: 对，而
0: 级
1: 且
0: 别
1: 电
0: 啊。
1: 池呢，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这个电池如果坏了，年头长了，我再换一块电池也挺贵，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说对
0: 对。
1: 电池挺在意。它这个电池，如果说你能把钱花在前面的话，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好事儿啊。你
0: 对，
1: 总比你用用不耐用，或者说用坏了再换要强吧。因为
0: 对，
1: 电车它也贬值率也挺高的啊。
0: 电车，对，你头几年的时候更高，现在的话，最起码大家现在认知还是比较不错了。
1: 就现在保有量上来了，
0: 对，
1: 但是可能现在依然它的保值不如某一些传统的燃
0: 目
1: 油车啊。
0: 前就是我了解，就是电车最保值的啊，就纯电车型最保值的还是特斯拉是最保
1: 特
0: 值
1: 斯
0: 的。
1: 拉，
0: 嗯，但是剩下的，你比方说什么蔚来呀，蔚来也是比较保值的，因为蔚来有一个政策就是换电政策，它的那个是比较保值的。剩下的
1: 那比
0: 话
1: 较
0: 像，
1: 吸引人。
0: 对，剩下的像理想啊、小鹏啊，这些也都不错啊，这些头部品牌都可以。
1: 就是反正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想买啊，就这个新能源的话，刚才说到保值嘛，张总举了个例子，500万宾利十来年啊，你现在就是剩20多万，但是我就是说，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买就是新能源的话，暂时不要考虑保值这个事情
0: 对，
1: 啊。
0: 是这
1: 因
0: 样
1: 为
0: 的。
1: 它可能真的不太比你想象的，就跟传统燃油车的那种保值率，它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它整个这个逻辑都
0: 是
1: 不
0: 这
1: 一
0: 样。
1: 样。
0: 如果说，比方说，你要是考虑电车的话，建议还是看一看头部品牌。这样的
1: 头
0: 话，
1: 部品
0: 它
1: 牌，
0: 的，
1: 再一个买便宜点的。
0: 对对。然后你看哈，就是它整个，你比方说，如果说，买这种电车的话，它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来看，还是头部品牌会更好一点。但如果说燃油车的话，燃油车的这种，咱们除了丰田以外啊，它的这种新能源的纯电车型的话，哎，它这种合资品牌的车型的这个保值率就不好，
1: 是不是啊？
0: 对，但是它的燃油车的保值率就很
1: 燃油车
0: 好
1: 就很好。
0: 啊，
1: 说电车，我还在意电池的寿命。
0: 对，电池的使用寿命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池这个东西它是有损耗的。但是它现在国家是有标准的，比方说，我用了几年之后，它的电池健康度是不能低于80%的，因为你如果低于80%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更换的这么一个标准，
1: 对，咱们国家标准现在出来之后呢，现在就是基本上车企都是统一标准了，
0: 对，
1: 就是所以咱们在买车，有的时候大家这种顾虑都已经被国家考虑在前面了，就不需要特别的去在意它。比如说，除非你是特别就是，其实我觉得电车这个东西就跟咱们在意发动机是一样的，咱们原来是看，现在是看三电，对吧？原来咱们是看三大
0: 以
1: 件
0: 前
1: 儿，
0: 是看底盘、变速箱和发动机这
1: 对，
0: 三样东西，现在主要看的是三电系统。但是现在目前三电系统最容易出问题的话，其实主要的还是电池。剩下的你比方电机和电控系统这两样东西的话，几乎5、6年它都不会坏。
1: 其实我举一个不是特别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小孩玩的那种电车，骑的那种啊，不是手遥控的，骑的，我就发现那个电池，虽然说不能一起比较啊，没有办法一起比，但是感觉还是确实它那个电池寿命就是很让人堪忧啊。我就
0: 对，
1: 我不是我我为什么这么比较呢？是因为我想，就是我们开的也是电车，其实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0: 原理是
1: 都
0: 一
1: 是
0: 样，但
1: 在
0: 电
1: 耗
0: 池确
1: 电。
0: 实是不一样。
1: 对，电池肯定是不一样
0: 对
1: 啦，
0: 对对
1: 电池的那个质量肯定是不一样。
0: 对，对，
1: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电池不好用，或者说电池不耐用的话，你真的你这个车就基
0: 你
1: 本
0: 的。
1: 上。
0: 对呀，你的公里数啊，各方面都会减，然后的话，你可能就是加大了你充电的这个次数。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意电池是没毛病的
0: 对，
1: 啊。
0: 现在目前电池比较好一点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第一头部的宁德时代、宁王的电池，然后像剩下的还像孚迪电池，就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这都算是比较不错的
1: 比较不错的。
0: 了。对对。
1: 反正大家买电车就注意一下电池的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啊。这个就是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认为，比如说像我们买传统燃油车，大家会觉得我就看个发动机，这个是大家一个老传统观念啊。然后买电车呢，反而不太在意电池，在意的是，比如说它的智能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侧重点，如果说你重在智能化的话，你忽略了电池这一部分的了解和这个获取的一些知识啊，那可能到时候你真的会容易吃这方面的亏，
0: 对，你比方说，好多人都知道说，现在用的都是锂离子蓄电池，但是它也分像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它都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比亚迪。 注重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它的磷酸铁锂电池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一旦涉及到撞击啊。

0: 穿刺啊，这种的话它不起火，就是不起火，
1: 嗯
0: 但是它会冒烟，就是说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耐高温。但是呢，它在低温情况下就会弱一些，比方说在咱们东北，它的这种低温情况下，它的续航就会少。然后你比方说三元锂电池，大部分宁德时代的电池用的都是三元锂的电池。那三元锂的电池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活性比较高，它的这种动力性也比较好，然后电压也比较强。然后它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体积小，然后呢蓄电量比较大。但是缺点也有，就是如果它的这种活性比较高，一旦受到撞击沉刺的话，它的这种风险系数会高一些。
1: 哇，就张总说这些啊，就是大家就是都能理解着看吧，然后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也都能查得到。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买的这个车的电池，它的一些特性啊，咱们就是别逆着它来啊，你别逆着它开。说再就是买二手电车啊，小孩骑的车电池一般是也铅
0: 铅
1: 酸
0: 酸
1: 的
0: 蓄
1: 啊，
0: 电池，
1: 铅酸。
0: 嗯。
1: 啊，
0: 铅
1: 叫
0: 酸蓄电，
1: 铅酸，
0: 嗯，
1: 反正真的不太耐用啊。当然不能跟咱们的家用车来相提并论。我是说，就是电池的这个耐用性，可能大概吧，就是大家会都比较在意啊。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啊，买车是一样的。嗯，反正我最近就是挺感触的啊，因为现在买车的就家家都有车，
0: 嗯，
1: 现在停车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买
0: 对，
1: 车很容易。
0: 对。
1: 买车很容易，比如说你手里有个几万块钱啊，你就是不挑品牌，不挑什么的话，你想买一辆差不多的车，好像是没有啥难度。
0: 是这样，你看我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就是，现在就是买车。后来我还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我的原来的同事，然后就是他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说，他这个二手车买了一台，就是他专门收二手车的嘛，收了一台奥迪的 R8。那当时是几乎就算我们那个卖车的时候，就是这属于梦中跑车 Dream Car。
1: 天花板，
0: 哎，对，然后那个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20万，就是一台二手的啊。20万，然后但是这台车你买了之后，你的保养啊，你的油耗啊，你这些东西，
1: 一
0: 然后他
1: 样
0: 们都
1: 很
0: 说，
1: 贵啊，
0: 对，
1: 跟
0: 就
1: 当
0: 是说
1: 年是一样
0: 你
1: 的。
0: 买你能买得起，但是你真的消耗不起
1: 嗯，可
0: 啊，
1: 能开不起，就这个
0: 对，
1: 话啊，话糙一点啊。
0: 对，
1: 嗯，这边请问张总，电车电池是不是像网友说那样，10年就不行了？换个电池比车都贵，是宁德的电池好，还是比亚迪电池好？
0: 这不是刚才说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在咱们北方的话，其实宁德是。首先，这两个电池都不错啊，就是只是各有各的优缺点。比亚迪的电池呢，相对来讲成本要稍稍低一点，价格呢也要便宜一点，其实更适合咱们。但是呢，比亚迪的电池只有一点，就是在咱们冬季的时候呢，它的这种，咱们叫做就是这个冬季的时候，这个蓄电量相对来讲续航会短一点。但是现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升级了之后呢，它的这种充放电速度会更快。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宁德时代的电池的话，现在目前是行业内的头部品牌最好的了。所以说你要如果能买到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刚才说了一个，宁德时代大部分用的都是三元锂的电池。三元锂的电池的话，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在针刺啊、撞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火花，就是危险的系数要
1: 哎，
0: 稍
1: 你就
0: 稍
1: 光
0: 高一
1: 说
0: 点。
1: 电池啊，能匹配一些车型吗？你光说电池，我也配不上车。
0: 现在好，咱们现在大部分的汽车品牌顶配的车型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因为现在宁德时代电池贵。
1: 因为它贵，因为
0: 对，
1: 它质量过关吗？还是说
0: 质
1: 因
0: 量
1: 为
0: 也很
1: 它
0: 过
1: 的
0: 关，因为
1: 耐
0: 它的
1: 用
0: 品，
1: 性好一些？
0: 对，它的品牌现在确实已经打出来，而且现在，咱不能说是全国了，现在是全球大部分的车型，头部品牌的电车用的都是，
1: 纯电车。
0: 对，纯电和增程的都有啊，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都是宁德
1: 也
0: 时
1: 就
0: 代
1: 是
0: 的电
1: 说，那
0: 池。
1: 你比如说，我们用户要是开就是类似像有宁德时代电池的这个电车新能源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吗？就是不要撞击，
0: 对，
1: 不要
0: 就是，
1: 撞车。
0: 对，就是这个东西，
1: 避
0: 咱
1: 免
0: 也避
1: 磕
0: 免不了。
1: 碰，
0: 这个就是你就保护的更好一点
1: 对，
0: 吧。
1: 就
0: 其
1: 是
0: 实，
1: 我们尽量的去，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刮底盘这种事情也会，也叫穿刺是吧？
0: 对对，就比方说底下可能你突然间有一根大铁钉啊，就是硬一点了，因为
1: 就
0: 正
1: 反
0: 常
1: 正就
0: 情况
1: 是
0: 下，
1: 大家开车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
0: 对对
1: 比
0: 对
1: 如说
0: 对对，
1: 去
0: 你比方说你开了一辆轿车。
1: 过一些
0: 你就别挑战你的底盘高度或者是
1: 对，
0: 那
1: 就
0: 你
1: 这个
0: 无
1: 意
0: 意间
1: 思。
0: 碰到了，那没办法对。但是正常情况下，其实问题都不大，都没事儿。而且它这个电池，你比方说，我之前在本田，包括我现在后期去的奇瑞，然后包括现在咱们在这个北汽，顶配的版本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1: 是这样啊。
0: 对
1: 那刚才
0: 对，
1: 说那个比亚迪的，它就只在比亚迪自己的那个
0: 比
1: 自
0: 亚
1: 家。
0: 迪也外供。

0: 但是少。
1: 嗯
0: 嗯，但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用的，比方说比亚迪的什么，
1: 他就是耐高温、耐低温是吗？比亚迪的特色，
0: 他耐不了低温，他耐高温
1: 啊，耐高温，
0: 耐高温，就是说在高速、哦、就是高温的时候，他的这种活性相对来讲会弱一些啊，他、的不至于说这个相同的情况下，比方说针刺的话，刀片电池的话，它不会起火。
1: 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想换新能源的人该考虑的问题啊。
0: 对 对，
1: 反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智驾。
0: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我说的这个东西吧，就是属于个例，就非常非常的少。
1: 新闻了。
0: 对，就是你可能偶尔会在抖音上啊，或者是短视频上能看到啊，某某某品牌的车型起火了，或者是着了。
1: 嗯、
0: 其实这种的话极低。啊，根本不用担心。其实新能源现在目前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嗯嗯，当然了，就是我们说到所谓什么叫新闻呢？啊，就是它是比较具有一些单一的特性的。
0: 嗯，对对。
1: 一说停车，我在单位停车得开着去厂门500米以外停车，挺难的。停车难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就是咱们看电影，我就给大家发那电影票，
0: 嗯，
1: 就是停车是一个我非常看重的一点。
0: 嗯、
1: 你无论是你干嘛，看电影啊、逛街呀、啊，是干嘛的？你出门没有停车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开车是一个累赘啊，宁愿打车，是不是、啊？宁愿坐地铁、公共出行，也不愿意。但是我们哈尔滨的冬天，你真的，你有的时候出门也感觉公共出行也挺难啊。
0: 嗯，其实这一点的话，你看现在，比方说华为智驾。现在他们都开始就是一直在着手就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我估计以后 L3 级别开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把这项技术。
1: 他开了跟咱们找停车位有什么？
0: 当然了，你比方说我
1: 停
0: 到了商场门口了之后，我就下车了。
1: 嗯。
0: 然后车就自己去找停车位了。
1: 哎，这个我们前两天聊过
0: 啊，对啊，
1: 就即便是我们技术能达到，
0: 嗯、
1: 啊，但可能也很难普及开来。
0: 现在咱们现在国家有一些地方就开始已经推出 L3 级别的路况了。
1: 嗯，
0: 就是 L3 级别是什么样呢？ L3 级别是纯粹的无人驾驶。
1: 是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种无人驾驶是限定它的时速和限定它的道路的。
1: 嗯嗯，
0: 就是 L3 级别，
1: 就是它一定的就是得是规范的一些停车场。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像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它比较模糊的，
0: 嗯，
1: 或者说它不太规整的，
0: 嗯，
1: 或者停的乱七八糟的这种地方，你可能也很难交给智驾去停吧？
0: 你可以的，
1: 也可以啊，
0: 现在其实就可以，我们的泰坦700就可以。
1: 哎，能啊，
0: 能，现在其实就可以。但是
1: 啊，对了，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就是以后比如说在无人驾驶的前提之下，
0: 嗯、
1: 车出问题了，直接找厂家，
0: 嗯，
1: 跟驾驶人没有关系，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后续的话就是在 L3 级别里面的法规里面都会出，
1: 对，它会更加的完善，但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风向，应该是，
0: 对，就是 L3 级别，就是现在达不到 L3 级别吧，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现在最新款的就是我们出的这个泰坦700的华为智驾这套系统的话，之前的智驾呢它是必须得有道线的，就是路线的行驶，你比方说我这个路线是实线虚线，前面的障碍物是什么样，它必须按照这个路线来行驶。
1: 嗯，
0: 现在出的这套智驾系统的话，即便是你没有路线，
1: 嗯，
0: 你也可以在荒野上你也可以行驶，我们叫越野 NV， 比方说你在这个没有道线的行驶情况下你也可以正常行驶，它只是通过目前前面的障碍物，哪怕是说前面来了一堆羊，它也会绕着羊过去，
1: 嗯、
0: 啊，
1: 就是它完全能识别所谓的障碍物啊。
0: 对，然后就是刚才咱们说停车的位置，比方说它停的相当于
1: 说识别障碍物，想起那个有我之前刷视频、
0: 啊、
1: 就刷到的是晚上开车出去。
0: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挺吓人的、那个。
1: 哎，你说那天真的哎，那他那识别的那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直很，当然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事儿啊、
0: 嗯。
1: 那我想，那他到底识别了什么呢？他识别了什么呀？到底是最好车能变纸片？
0: 偶然呗，
1: 偶然，
0: 嗯，
1: 我刷的都不下三个人有这个情况了，
0: 是因为你刷到了这个之后，然后大家
1: 的，我把全国的偶然都刷出来，
0: 对，他都给推给你了，
1: 我也知道，但肯定不是大家想象的，真的是有什么，但是我想说，那到底是有什么呢？
0: 嗯，是挺好玩的，
1: 这有什么到底
0: 是
1: 啊？对，所以你像刚才张总说的，你要在一群羊里面，你要识别出来、
0: 嗯，
1: 那以现在的这个智驾系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啊。
0: 对，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1: 它至少不会撞上羊群。
0: 对，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而且就是比方说我们。我们行驶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它还有一个智能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叫原路退回。你比方说一大片停车场，你开着这台车，我往前开，往前开，往前开，找这个车位嘛。
1: 嗯。
0: 结果开到头之后没有车位，然后你可以直接摁一下退回，它自动就滋就退回来了。
1: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开启了全智驾，就是 L3 的智驾的话，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刮擦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它是直接责任。

0: 归咎为厂家的，
1: 对，
0: 汽车厂商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的驾驶人是没有责任的。
1: 这个法规后续都会出，
0: 对，它后续会变得更完善，
1: 嗯，
0: 就这个大家知道就行啊。但是可能相关的一系列的东西，它会最好车呢变成纸片啊，
1: 嗯，其实这个，
0: 就直接揣兜里是。
1: 早就我刚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是有国外的有一些品牌，他们推出那个广告就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是他们的概念车就是类似于这种广告，就开着一辆特别大的一个MPV， 然后开到这时候一停车，然后一摁，唰唰唰唰唰，变成一个小钥匙，直接掉到了他的这个钥匙兜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肯定实现不了，因为它违背了物理定律。
0: 但是也许未来，你的意思是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可能。但是现在目前的话，确实是可以实现。当你下车之后，你让你的车自己去找这个车位，这是没问题的。
0: 那这个我想，它也得是有需要一定的接受的时间。
1: 嗯，
0: 应该相对来说也不能太短这个时间啊。
1: 嗯，对。
0: 说我这个就是宁德时代三元里十年了，续航还行，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这个，但是电，你知道我也觉得车也在于人开，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是同样的车，你看那个咱发动机时代的时候，咱们也是看人开嘛，有些人的发动机开的都已经碎掉了，是不是啊？嗯，
1: 这个东西也是在于保养。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客户，那你想想他十多年的车，一般情况下可能如果说你不好好做保养的话，可能这台车就已经不好了嘛，就是就已经，就比方说造的特别的狼，我们用土话讲。但是的话可能他的车也是贵啊，
0: 嗯，
1: 外观的漆面啊包括内饰做的都非常的好。
0: 嗯
1: 嗯，对。
0: 是这边问增程跟插混是一个意思吗？
1: 插混的其中的有一个版本就是增程的，插混的话呢是分两种，插混呢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那混合动力里面的话有这种增程式的版本，增程式的版本是目前整个混合动力技术里面相对于来讲，最早的时候的定义就是它的这个技术相对来讲就比较成熟啊，就是用我们学就是这个话术叫成熟，其实就相对来讲技术比较落后嘛，
0: 嗯，
1: 就是
0: 稳定，
1: 嗯，就是稳定一点，就是怎么说呢，插混里面的增程技术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就可以你把它当成一个充电宝，
0: 嗯，
1: 然后呢没有电的时候呢充电宝就给它进行一个充电，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原理，所以说它的技术也比较稳定也比较成熟，它也不爱坏。
0: 嗯
1: 嗯，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混合动力，混合动力的技术呢就是发动机是直接可以参与工作的，驱动车轮的，这种优势呢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跑长途的时候，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的话呢，它就更加省油，然后呢也更加省电，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好多品牌，你比方说奇瑞长城现在都推出了三档 DHT 两档 DHT， 包括吉利都在推出这种档位比较高的，好处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呢，它会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这样的话是比较省油的。
0: 嗯，
1: 但是呢相对于来讲，因为它的这种技术的话呢比较先进，它的故障率也会高很多啊，
0: 嗯，
1: 就是总会出故障，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会在网站上看到，比方说某某某品牌扔在高速上了，某某品牌因为亏电的状态下，然后他的车就坏了，嗯，就都会有很多。
0: 哎，我们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就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市面上相对来说比较大众的新能源，
1: 嗯，
0: 其实就是纯电和增程这两种。
1: 对，
0: 就是那个你像那个什么插混啊这种，
1: 嗯，
0: 这一类的，相对来说这个我们
1: 也多，
0: 但是就是你就像你说的，它容不容易让大家容易开车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什么的。
1: 还可以啊，就是说它肯定是有故障率的，这种的故障率和增程式相比，就是说混合动力和增程式相比的话，混合动力的这种故障率相对来讲会高一点。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在价格上呢，
1: 价格上其实都差不多。
0: 差不多的话那就。
1: 你可以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的华为，华为都是增程式的，那你想想那它价格其实挺高的呀，
0: 嗯嗯，
1: 对不对？然后你比方说理想，这都是增程的呀，
0: 嗯，
1: 那除了华为跟理想，包括小米新出的那个叫鹏程，
0: 嗯嗯，
1: 就是它最经典，说我烧92、95、97，
0: 嗯嗯，
1: 那个油都可以的，他们也是增程式的，
0: 嗯，
1: 对。但是这种技术相对来讲门槛比较低，
0: 就是你是想说，既然有这些，比如说自主品牌都会选择全系都是增程，
1: 嗯，
0: 那说明其实增程
1: 它的技术相对来讲稳定一点，
0: 对，稳定啊，
1: 嗯，
0: 咱别说它老不老，就是总之，
1: 嗯。
0: 它毕竟它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1: 对，
0: 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安全稳定性的，
1: 对，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你说，如果说论技术的先进性来讲的话，那就是那些老牌大厂就会更好一点，比方说长城啊、奇瑞啊、吉利啊，

0: 它的这种增程技术，它的这种混合动力技术会更先进一点。当然了，它的故障率也会高一点。其实这两样的话都可以啊，就是这两个你买哪个都不用担心
1: 就买
0: 啊。
1: 新。买新这个东西，它就是容易会有一些概率的故障性。
0: 嗯，对，
1: 那
0: 是
1: 买
0: 这样。
1: 老买旧，那稳定性会更可靠一点。它就是这个东西。你包括现在买新能源，你说它的故障率跟油车比的话，那新能源故障率更多，对吧？
0: 对，新能
1: 就
0: 源，
1: 可能
0: 因
1: 性会更多，不能说
0: 对，
1: 它完全会有，就可能性会更，因为它毕竟它东西新呐，然后就是内容多嘛，是不
0: 嗯，
1: 是？
0: 对，就配置比较多嘛，和很多人都说的，哎呀，我当年买日本车、日系车，这个不爱坏，德国车那个就容易坏。你日本车它也没啥功
1: 它
0: 能
1: 确
0: 啊，
1: 实是，
0: 对
1: 就
0: 吧？
1: 是，
0: 它啥功能都没有
1: 它这
0: 啊。
1: 技术就是，你
0: 你
1: 要
0: 像，
1: 说旧是旧，但是它确实是不坏啊，这
0: 日
1: 个
0: 本
1: 东
0: 车
1: 西。
0: 的话，你看，咱们就说这个涡轮增压，最早的时候是德系车出的涡轮增压，但是可能相对故障率多一点。你那个时候日系车都出的啥？都是自然吸气，因为自然吸气不容易坏。你等到后期的时候，日系车才开始推出了这个涡轮增压的车型。
1: 所以，反正这个东西就看你想要什么啊。买车最重要是买自己喜欢的。2027钠电进入放量普及阶段，大大缓解了锂矿、钴矿依赖，价格可能会下探，会更加的平民化。
0: 现在的话呢，都在研发新的新能源。你比方说，刚才这位听友说的，然后还有像比方说氢动力，这个的话，现在目前研发的品牌，你像丰田、宝马都在研发氢动力。这个氢燃料电池确实是挺厉害的啊！氢燃料电池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氢的话，你直接就可以跑个1000公里左右，
1: 哎呦，
0: 哦，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东西吧。危险系数极高。
1: 在一个加氢站，你
0: 加
1: 想，
0: 氢站有，但是
1: 如果
0: 少，现在目
1: 咱
0: 前
1: 们
0: 还是
1: 家
0: 比较，
1: 附近要有个加氢站，那你天天你就，你会睡觉，你会不担心呢？
0: 对呀，对呀，而
1: 我
0: 且
1: 想
0: 他这个，
1: 大家老百姓也应该会。
0: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客户，就是这个客户他是专门研发电池的，就是他在去就是在
1: 而且
0: 全
1: 加
0: 国。
1: 氢站投入成本很高，我听说。
2: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3: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祝
3: 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好吧，还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加我微信可以进群，老夫职业是观察的仔细，就是看张的。但是我感觉啊，就是男人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啊，颜值不重要了，真的颜值不重要了。内容比较重要啊，想问张总，领跑哪款卖得好？
0: 领跑有一款 SUV 叫 B10 吧，还是叫什么10？C10 我忘了，我看一眼啊，我记得好像是叫 B10 啊，对，是
1: B10。
0: B10 那个车型。但是领跑这个品牌就是属于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我想想啊，去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卖得特别火，然后结果今年的时候就是在哈尔滨也开了好几家店，你比方说，先锋路也有，然后。这样路也有，包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咱们龙塔附近也有，就是，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品牌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车型的话呢，配置比较高，配置比较顶，最便宜的配备的激光雷达的这么一个车型，但是这个车型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装配质量方面，可能相对于来讲还稍稍弱那么一点点，就是和其他品牌相比的话，别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型还可以啊，就是，但是它我知道，就是它的整个这个采购商，就是它所谓的这种供应商，可能相对于来讲和其他品牌，就尤其是那些大厂相。

0: 比的话，它的供货商可能会稍稍，差那么一点点啊。就是，但是车还可以啊。就是，你要接受，如果说你要买这车，因为它比较便宜嘛，你要接受它的缺点啊。你的优，它的这个车的优点就是，你比方说，它现在新出的那个叫 D19 吧，还是叫什么？就是超大号的那个六座的那个 MPV，SUV 那个车型的话呢？它是一款增程的车型，纯电续航就可以达到400公里，就几乎可以跟人家的那种纯电车型400公里相比了。它的电池用的也比较大，然后呢，它还是一台增程的车型，然后价格还比较便宜，相当于是别的品牌的半价，比方说理想的半价的 L9，这么一个车型。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它这款车的性价比，比较高，可以入手啊，但是你要接受它的缺点。
1: 我刚才查了一下清脆，就是意思就是会，它会从外面把金属慢慢给它啃薄了，就是破坏性的，对金属有韧性的破坏，但是厚度看不出来变化，是清脆，
0: 所以
1: 就是
0: 说，
1: 它这
0: 轻
1: 个
0: 动
1: 材
0: 力
1: 料，
0: 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
1: 它
0: 地方
1: 有
0: 吗？
1: 优势，它也有劣势。
0: 对。
1: 所以它一定是要从实际出发啊，用从实际出发，包括什么啊，轻就是会让金属变脆，哦，是这样，就是所谓的叫轻腐蚀啊。所以它不普及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基础的啊。
0: 对，其实它这个整个这条路，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突破，不然
1: 对，
0: 的话，不可能大家又还在开始研发固态电池嘛，
1: 是不是啊？昨天看到一条报道，比亚迪纯电重卡已经悄悄覆盖75%的矿山场景。绝杀技是能量回收的模式，司机起步进场时甚至只充50%的电，太牛了。
0: 就是其实所有的电车它都有一个技术，就是动能回收。但是它动能回收的话，就是
1: 在一
0: 每个
1: 定
0: 品
1: 场
0: 牌
1: 景
0: 研
1: 之
0: 发的不一
1: 下。
0: 样。对，然后再一个，你比方说他刚才说的这种，那你得是消耗，但是他有点就是他这么说的话，有点违背了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物理定律啊。你充电肯定还是有，但是制动能回收的话，它的电量确实是往回回收。你比方说在下坡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动能回收，你甚至不用踩刹车。
1: 他说下坡到矿点上的过程里，干活的刚好就给充满
0: 对
1: 了。
0: 对对对，但是呢，你这种的话，它会有一定的能量损耗的，并不会像他说的那么好啊。但是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比亚迪确实是现在做的特别厉害一点，就是尤其是在国外，它的电动的大巴已经几乎覆盖全球了，确实不错。然后另外，比亚迪现在的这个出口量也确实是挺厉害的，
1: 确实不得不说啊，只有这个过程能够，但是他一定是在指定场景之下去做这个事情啊。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能的话，真的是一件，
0: 就是。
1: 就很，
0: 最
1: 我
0: 简
1: 觉
0: 单
1: 得
0: 的
1: 是
0: 一个
1: 很
0: 事儿，你
1: 牛，
0: 比方
1: 很
0: 说
1: 伟大。
0: 你得往上上啊，你上
1: 对，
0: 矿里的时候你得
1: 要有个
0: 开，
1: 上坡
0: 你有
1: 下坡，
0: 上坡啊，你下坡的时候虽然充电，但你说你也费电，
1: 对。
0: 对。
1: 张总对领跑的评价太委婉了，我弟刹车失灵。你这个东西，因为张总他也代表着自己的品牌啊，他没有办法
0: 我不
1: 捧
0: 能
1: 高
0: 刻意
1: 踩
0: 去攻
1: 低，
0: 击人家啊。
1: 没有违背物理定律，是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转化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就确实就是在一定的场景之下，如果说这个技术能达到，也是一件很厉害的突破，确实是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啊，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你现在要问这个北汽的话，我前两天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其实 BQ30，我觉得如果说你首先你就是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它也比较，虽然说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但是它也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家用啊，
0: 对，
1: 日常代步都
0: 对，
1: 能满足
0: 对，
1: 啊。然后你比如说你是刚结婚的，或者刚刚入职场的，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更符合男生的个性
0: 对
1: 啊。
0: 对，男
1: 女
0: 士
1: 生
0: 相对
1: 开
0: 来
1: 可
0: 讲比
1: 能
0: 较
1: 会
0: 多一
1: 更
0: 点。
1: 帅更酷一点啊，
0: 对，女生的话
1: 高冷一
0: 开
1: 些。
0: 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我们过两天会到两台这个 BQ40 的红色版本。 那个红色版本就是，
1: 那个
0: 有时候小女生开的话就特别

0: 特别飒的那种风格，
1: 挺
0: 就是
1: 帅，
0: 对
1: 想
0: 对
1: 想
0: 对，
1: 都觉得挺，是那种酒红色，
0: 哎，对，那种酒红色，
1: 这
0: 然
1: 不是
0: 后
1: 那
0: 你
1: 种
0: 方方正正那
1: 艳
0: 种大方盒子车型，然后突然间是一台红色的，然
1: 红，
0: 后女生开的话，我觉得会特别特别的
1: 挺
0: 帅
1: 炸的。
0: 啊，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因为感觉有点硬派，但实际上呢，看过之后，包括颜色的选择，可能会给很多女孩子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感觉感觉 Bigo 30，但是卖的最好的是。B 勾
0: 三菱，
1: 啊，也是
0: 三菱
1: 三
0: 卖的
1: 菱，
0: 最好，
1: 卖的
0: 然
1: 最
0: 后
1: 好，
0: 四菱其实卖的也不错，而且
1: 紧
0: 你
1: 随
0: 看，
1: 其后。
0: 就是我们现在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车型，就是专门为网约车呀、出租车打造的一款车型，叫 EU8，是一款轿车。这个 EU8 的话呢，昨天也到店了。那个 EU8 那个车型的话呢，就是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电池。就是宁德时代推出了好多个就是系列，你比方说巧克力电池是干什么呢？就是可以换电。它的这个电池可以，你比方说买完了这台车之后，哈尔滨有很多换电站，就比方说我跑这个网约车，我觉得充电的时间相对来讲就慢嘛，我就可以开到换电站里，然后把电池摘下来，然后再换个电池换上去，然后再继续跑。啊，我们现
1: 对，
0: 在出的就
1: 换
0: 是这
1: 电
0: 个车
1: 比
0: 型。
1: 那个充电要更方便。如果
0: 对
1: 换
0: 对
1: 电
0: 对对。
1: 站能达到一个，就是，
0: 现在目前哈尔滨有好多啊，都是宁德时代的。
1: 就是宁德时代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
0: 宁德
1: 是
0: 时
1: 说，
0: 代
1: 如果
0: 换
1: 能
0: 电站。
1: 方便，就顺道换。
0: 啊，对
1: 确
0: 呀。
1: 实，我经历过换电，就是我当时认为可能会，哎呀，我说你这耽误事儿啊，我说你这换电，那司机说
0: 很快
1: 他就是
0: 就跟加油一样，
1: 不到1分钟吧，
0: 对，
1: 我感觉应该是坐在车里，反正几乎没怎么等待，咔
0: 对，
1: 咔一换下来了，
0: 对对
1: 然后也不
0: 对
1: 需要等。
0: 对对，对，
1: 他那，
0: 而且它这个车5米的长，然后这个车型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现在大概也就10多万块钱，然后买这个车型的话，你正常上下班代步，然后纯电续航535公里，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即便是说我们有一定的损耗的话，可能也能跑个400大多
1: 我现
0: 啊。
1: 在就想问问啊，就是现在正在开电车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到现在就已经开了这么长时间电车了，有没有续航焦虑啊？有吗？
0: 有开电车的都有
1: 开
0: 续
1: 电
0: 航
1: 车
0: 焦虑，
1: 都有吗？
0: 都有续航焦虑。
1: 因为我最近我身边有一个开电车的，就是经常感觉他有点生活习惯都被打乱了，就是他充电就变得很，感觉是一个事儿，
0: 对，
1: 就是，
0: 必须得积极。
1: 对，你比如说咱们加油啊，你说我就剩一点油，甚至剩到油底儿，
0: 我想起来
1: 我
0: 完，我
1: 办
0: 赶
1: 完
0: 紧
1: 这
0: 就
1: 事儿我
0: 加
1: 去
0: 上了。
1: 加，我都来得及，我顺道就加了。
0: 对，对，
1: 它充电它不行，这事
0: 不
1: 儿
0: 行。
1: 不能办，得赶紧先去充电。
0: 对，
1: 哎，就已经变成了，我感觉已经在生活当中，它已经是个事儿。
0: 纯电的其实还好一点，就是尤其是那种增程式的，
1: 啊，
0: 就我
1: 增
0: 之前
1: 程
0: 也讲过，
1: 啊，
0: 就是那种增程，就是插混吧，
1: 但我说这人是开纯电的
0: 就是插混的这种客户，就是，哎呀，他烧一点油，他就心里就像我，
1: 烧油不行，
0: 哎呀，不行，就
1: 就得用电，
0: 对，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我
1: 是
0: 天
1: 吗？
0: 呐，我说你怎么开个
1: 很
0: 电车，怎
1: 夸
0: 么，
1: 张，
0: 对
1: 对，
0: 对。
1: 反正我身边这人也是。大早上，人家是他是几点钟上班？应该是就一般单位不都是8点9点那样吗？8点来钟上班，5点钟去充电去了，因为他家没有充电桩啊，他得上外面去充去。然后家附近好像也没
0: 家
1: 有
0: 里没有充电桩，然后买了一个
1: 买
0: 纯
1: 个
0: 电
1: 纯
0: 的车
1: 电
0: 型。
1: 的
0: 哦，那这个
1: 然后又没有附近又没有充电的地方，就没有太近的啊，他就得上家稍微外面一点的地方。然后他还怕早高峰人多，然后就5点钟出去充电。我说这真的有点，你这电车，你说买回来，你这给自己增添了很多负担啊，生
0: 不，
1: 活负
0: 南
1: 担。
0: 方有的不是后半夜凌晨都开车出去充电去吗？
1: 他
0: 因为
1: 早
0: 那
1: 上
0: 样
1: 充
0: 充
1: 电
0: 电
1: 啊，我
0: 啊，
1: 就
0: 那
1: 感
0: 样
1: 觉
0: 充电
1: 你
0: 吗？
1: 5点钟，哎，你8点钟上班，你5点钟起来，你真的，你比我起多早，你可挺厉害。就感觉这个，就
0: 那个时
1: 你
0: 候
1: 的
0: 电
1: 生
0: 字儿
1: 活
0: 还
1: 都，
0: 便宜一点，然后呢，他早上反正还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把车放到那儿充会儿电，然后他就出去买个什么早餐或者什
1: 对，
0: 么，
1: 反
0: 然后
1: 正就
0: 回
1: 是
0: 来之
1: 早
0: 后，
1: 起了不少。
0: 哎，对
1: 然后
0: 对，
1: 再就像我说的，就是可能有事儿，他得这事儿都不干，他先去充电，就完全这个生活当中被这个充电这件事情就给影响了。
0: 一样，但是电车呀，它
1: 我
0: 没
1: 不知道
0: 电了
1: 你
0: 就
1: 们
0: 完
1: 会这
0: 了，
1: 样吗？就是咱们现在有电车的朋友会这样吗？但是我想啊，跟他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相反，就是大家家里面都有充电桩，是不是？他是家里可能暂时还没有，估计往
0: 对，
1: 后就有了啊。
0: 对，
1: 这种太折腾人了，你没有你也得有啊，尤其是家里没有库的你，你没有车位的你，你买电车你可能真是挺糟心啊。
0: 对，要么就是买像我说那种换电的，就是到那之后就像加油一样，就到那换个电池，
1: 对，
0: 这
1: 要不
0: 个也
1: 然
0: 可
1: 单
0: 以，
1: 位有充电桩也
0: 对，
1: 行，
0: 也行，对。
1: 你总得有一个地方得有充电桩。你要是在外面充，你真是感觉有点，有时候你真有啥急事儿，感觉有点耽误事儿。

0: 嗯，就是充电啊，你得有充电条件，然后咱别一头脑热就看人买，咱就买，真的得充电条件得允许啊。嗯，市区没有，长途会有，焦虑的可能是没有家装的，对，他是家里没有充电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生活被完全被电车给打乱了，都打乱了，天天围着那点电转，可能也是刚开始啊，可能慢慢就适应了。反正我说这个事儿是刚开始买车，就最近啊刚开始用这个电车，可能慢慢后面充电桩安上就好了。怕增程的我不焦虑，因为长途我压根儿不用纯电啊，就燃油优先一直开。啊，增程，你看大概刚张总说那个他那个增程的客户是用一点油都不行，
1: 就是，对，
0: 他是不焦虑，就是那没有油就用电呗，啊，不是没有电就用油呗，他是这么想的。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1: 刚开始买车的时候，就是插混的这批客户啊，刚开始买车的时候，他们都在想说没有电了，我就当混弄开，
0: 嗯，
1: 我就用油呗，
0: 嗯。
1: 当你真正买完之后，你用了两天电之后，你会发现，哎呦，一点油都不享受，
0: 电真香
1: 啊！对对对，
0: 嗯，是这种感觉。反正我就是觉着吧，你这车你不能给自己造成一定负担，是不是啊？它是为咱服务的，你整了半天，你说你光为车赚了，我就感觉有点这个，是不是？你这是日子过的，光为这一个车服务了，大早上起来，这家比孩子上学起都早，你有点这夸张啊，感觉不理解，不理解，真不理解。
1: 其实
0: 说他还不愿意呢，
1: 不是，就是这么说吧，就当你有了电车之后，你也就一点点就释然了，
0: 是吗？
1: 对，是这样，
0: 真的有点不太理解。
1: 因为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一样不理解，因为我有个朋友开的是电车，
0: 嗯，
1: 就是那个理想，
0: 嗯，
1: 然后我就感觉我坐他车的时候，感觉他自己的脾气都不变了。等到后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客户也都好多客户都这样了，啊，他来了之后，就是说，比方说来做保养什么的，我想在你这充会儿电。客户就是我们的销售也说哥，就是意思没必要啊，你也不是没有油，你就直接开回家。说不对，我就想在你这充个电。然后我说那就充吧，就好多客户来都是这样啊，哦，一点点我们也理解
0: 啊，这个过程就是
1: 对
0: 质疑他，
1: 嗯，
0: 理解他，成为他。反正哎呀，就是大家开电车心态啊保持住。还有啥问题吗？都在吐槽电车各种弊端，然后又去买，人呀真是看不透。
1: 你看昨天我遇到一个客户，那个客户呢是年龄偏大的一点，我认为他应该会选择一台油车。他到了之后呢，就是说我要看一台混动的，然后我说三菱是纯油的，然后呢三菱也有混动，但是它是轻混。他说我要那种插电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公里数多少啊，或者什么你的需求。他说不，现在的谁还买纯油车呀，
0: 嗯，
1: 就是
0: 思想很前卫的。
1: 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客户，包括我跟销售顾问说，就是一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0: 嗯，
1: 你别到最后就是说你想卖他一台这个增程式的哈。
0: 有这样的销售吗？
1: 有啊，
0: 就是人家要买纯电，
1: 啊，
0: 我非得卖你增程。
1: 这
0: 销售
1: 一个好的销售啊，他是根据他自己库里的车型来卖的
0: 啊，
1: 对不对？
0: 这叫好的销售啊。
1: 当然啊，
0: 我以为只要让客户满意都叫好销售呢，哎，那其实销售他是能改变你的想法，好的销售能改变客户的想法，
1: 这个是对啊，这好的销售就是最基本的了，
0: 啊，
1: 但是所以我就告诉客户，我就告诉销售，我说包括我们的客户一定要根据他自己的库，就是他的这种需求来进行销售。你比方说客户他压根就没有这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呢他也装不了充电桩，然后呢
0: 那你们库存压力怎么办？
1: 是这样，但是呢那你比方说他来了看我们那个纯电的 EU8， 因为我们库存压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啊，
0: 嗯，
1: 就是他来看，我说你如果说你一旦给他推荐了他买了这台车，他的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他会就是没事的时候，因为没有充电的地方，然后你买了一台纯电的车，确实是很糟心，
0: 嗯，
1: 啊，确实是很糟心。我们就
0: 你这个纯纯是从用户角度出发，
1: 对，
0: 那你的销售听话吗？
1: 这个
0: 因为压力在他们这儿啊，不在你个人这儿。
1: 对，然后
0: 他们
1: 的绩效相对来讲，嗨，哎，就是每个车型它不是有这个绩效不一样吗？
0: 对呀，
1: 啊啊，对。
0: 所以我想你，因为你是站在高姿态的，对，在那什么。
1: 但是因为我害怕的是什么呢？我害怕的是一旦客户买完之后，他这台车不心仪，他一旦不心仪之后，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找你
0: 退换率什么的。
1: 对，他会来找你，比方说我车今天有问题，明天有问题。

0: 问题，我今天想退车，明天我有问题。我们之前也遇
1: 到过。
0: 啊，
1: 你考虑的也对。
0: 我们之前遇到，你比方说我之前遇到一个30的一个客户，那个客户他买完之后，他就说他的方向盘跑偏。其实我们看完了之后，就是说，因为它是存在一定的小误差的，就是这个是在范围之内的。我们也给厂里面打电话，厂家的技术部也给我们下发了标准技术。他说我就觉得这车有问题，没隔三差五就来一次，隔三差五。后来我跟他聊，我说你就说吧，你现在有啥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他说我想你这台车原价给我退了。我说那我肯定没办法给你退。他说我不，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这台车退了我就不买了。我要换你们的40，因为我相中40了。我说那你当时想呢？他买了一台，
1: 买了多久啊？几个月？
0: 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
1: 两个星期要换车？
0: 两个星期。
1: 他要退车好像。
0: 他要换成，要么呢他买的是油的，要么我就想换成30的混动，我觉得30混动也挺好。
1: 就不想要油的了反正。
0: 啊对，要么我就要一台40也行，我就要40也行。其实是他刚开始买车的时候他自己花的钱，后来的话呢结婚了之后他那个女方那头打算再给他添点钱再换一辆车、
1: 嗯、
0: 他就是后来就是我们成为朋友了嘛，就是聊
1: 的最后怎么给他解决的。
0: 最后我说那也可以，我说那你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
1: 不行。是原价退的吗？
0: 不退肯定是没办法退，因为他是贷款。
1: 嗯
0: 他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收你的车、
1: 嗯、
0: 按照二手车市场的行情大概值多少钱，然后卖掉，然后你把贷款还完之后然后还，然后的话呢你再
1: 重新买，
0: 再重新买车，再重新贷款买这个 Bigo 40。然后后来他说行，然后后来他又找人来做这个买这个40嘛，掰贷款，后来是没办下来。就是贷款这个征信那块稍稍有点问题，如果征信好的话可能这台车也就是相当于我又卖了一台。
1: 哎，其实有时候感觉啊，就是这个销售，你是属于销售的，就是他们所有的销售都给你管，是不是啊？
0: 嗯，对。
1: 这个人很重要，我感觉。
0: 可不呗。
1: 处理客诉吧，这个叫。
0: 天天处理啊。
1: 天天处理。
0: 现在大部分都是我们销售经理在处理。
1: 就是处理客诉这个人吧，他太重要了，他完全决定了这个事情的走向，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其实刚才我在想，如果我处理这件事情啊，他要求退。
0: 嗯。
1: 我看怎么可能，你想想这事儿也不能退吧，
0: 对、啊、
1: 是不是他车都用了、
0: 啊、就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你别我退不了。
1: 不是我刚才在想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啊、
1: 但实际上也就是给他折旧帮他卖一下。
0: 对呀、啊、
1: 就是我帮你把这个车给你处理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剩下的钱你看你添点钱你再买一辆，
0: 嗯，
1: 只能这样处理。但有些我想有些人可能处理方法像你说的，
0: 嗯，
1: 那你这个你不占理啊，我为啥要帮你啊？
0: 一点理都没有啊。
1: 对
0: 啊、
1: 嗯、
0: 对，
1: 那我站在我一个上班的，
0: 嗯，
1: 我干啥我费心费力的我帮你处理你酿成的这个后果呀、
0: 啊、对，确实是。
1: 哎，这个处理也没有毛病，其实
0: 是没毛病，但是我们尽量还是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吧，
1: 嗯，
0: 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就是一直是处理好多客诉嘛，就各个品牌都在处理客诉，就是你其实你处理完客诉之后，你的这个客诉其实它就变成你的好朋友，
1: 嗯，对，因为他会满意，
0: 对，他会满意，满意之后他变成你好朋友，
1: 即便是没有达到他的心理的预期，但至少你让他心里满意，
0: 对，他满意，然后他能接受，
1: 他觉得你在重视他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没有推诿，
0: 对，
1: 然后同时呢，你还帮助他解决了一部分很大的问题，
0: 嗯，我们尽量吧，
1: 因为有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自己不占理，对吧？你这心里也知道，我使了这个车了，这车又没有问题，我想退车，那全完全。你网上七天无理由的、
0: 啊、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有的时候客户他自己也明白、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个人退一步啊，这事儿就完美
0: 了，就是大家各退一步吧，商量商量、嗯、把这个事儿就和平的把这个事儿处理完。
1: 所以说我觉得真正在做企业，真正在就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人，
0: 嗯，
1: 他一定是这种思维的，
0: 嗯，
1: 而不是咄咄逼人，或者说
0: 那这个也遇到过。你比方说之前像那个有一些品牌，他那个财务做总经理的，
1: 嗯，
0: 你财务嘛，财务就是说特别较真儿，这个事儿你就是对，我就是错，或者是你就是错，我就是对，我必须把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明白。反正也不一样，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
1: 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财务，他的脾气特别的阴晴不定
0: 啊，
1: 他非常的容易生气。
0: 嗯，那这样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1: 但我想我站在他那个角度，我也会容易生气的。
0: 嗯，
1: 因为他经常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困扰他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就是导致他整个人一天甚至这一礼拜都不好了。
0: 哎呀，其实我们处理客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也天天
1: 遇到那种千奇百怪的，就完全会影响个人的一个心情，
0: 也会影响。你说不影响吗？嗯，不可能、
1: 会影响
0: 啊，
1: 会啊。这工作当中的这个情绪带到家里，这个都是人，太能理解了。
0: 对对对。
1: 但我发现财务会相对来说，他们的情绪会多变一些。因为我朋友啊，我说的是我朋友啊，我不知道别的财务什么样。
0: 就是
1: 我朋友就是很那个。
0: 我干了好，就是我干了这么多个品牌啊，就是销售跟财务就属于类似于天敌
1: 啊、
0: 就是因为销售是属于什么？比方说前面有一块石头，我可以绕过这块石头过去，财务不是，财务是前面有块石头，我必须把它干碎，
1: 推倒，
0: 对，或者推倒了我再过去，所以不一样。
1: 但是我觉得干财务，因为我有一个，我可不是无中生有啊，真的有这么个。真的有一个干财务的朋友，他就是总是被单位的事情所裹挟着他的情绪
0: 啊，
1: 他总是在纠结单位那点事儿。可能我不在这个岗位吧，我也不了解这个事情，真的就影响他整个人，整个的脾气啊。问题是，
0: 对，正常都会有。
1: 我觉得他就是你换个职，换个岗位可能会好一些。就是怎么说到这儿了，我们公司的财务贼好干，上发下达，但是你跟他说个事儿试试，绝对不允许，允许他做他。
0: 你看，一旦说财务的事，老多都吐槽来了吧？
1: 你凡是跟财务接触过的，或者你本身就是在财务这个岗的，
0: 对，
1: 反正都挺有感受，都挺有感受啊。大美。决算期间，财务工作者没有情，全是银，说到他心里了。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不干这个，我也理解他，我也理解他们。哎，你说咱们这岁数，你真的突然之间就到了，你会理解任何人的那个、
0: 啊、
1: 那种感觉、
0: 啊，
1: 你会不会有感触？
0: 啊、有，
1: 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
0: 你
1: 能理解、
0: 嗯；
1: 青春期孩子父母，你也能理解、
0: 嗯；
1: 作为老师，你也能理解。我经常看到网上吐槽自己家孩子的，吐槽父母的，也有吐槽老师的，对吧？都有，
0: 都有。
1: 你会发现，都各有各的理。
0: 然后你觉得你站在他的一个角度，发现
1: 你都能想得明白。
0: 对对对对，他说的是对的。
1: 对，你都能想得通。所以说你别说你即便跟财务你们有个交道或者怎么样的，你发现你也能理解他们。我们财务是要是少发一点点，这帮小的就得砸东西了。发钱的是财务发的吗？那财务也不归，开多少钱那是财务决定不了的吧？
0: 不是，他说的那种就是说，比方说你明明你开的这个金额，你发过来就应该是金额，结果财务搞错了，可能是发少了，会有的。
1: 啊，我没懂。
0: 就是你的工资好比开一万，
1: 对，你工资开一万，
0: 工资表上开的也是一万，但是结果发的时候发到手里头
1: 9800，
0: 哎，对，或者是8000，
1: 扣税了，
0: 少了两千，就是为什么会少了2000？哦，呀，财务搞错了，那完了，那个
1: 啊，你的财务出错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刚才理解，我以为是财务，要是你认为你那这跟财务没关系，有一些补助做财务的计算一下。啊，做财务的得计算一下是吧？啊，那财务有可能就是属于报表报错了呗，是不是？
0: 对。
1: 妈呀，有这种可能啊！我从来没质疑过这个事情，我得算一算。我认为我非常相信，就是各个我非常相信，就是所有我是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也可能也不太好哈、啊。我非常信任所有的人，就是比如说那个，就包括退费呀、退款，就是退东西啊，就什么的，我自己不会再算一笔账。
0: 你觉得退完这个就应该是对的？
1: 对，包括什么你的工资啊、什么绩效这些东西都从来不会算，但有可能弄错这件事，因为毕竟都是人嘛。我从来不会算，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岗位就应该履职尽责，他们一定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做财务这个工作的。
0: 这个东西吧，
1: 他们是不会算错的。
0: 就是
1: 对，但现在这真的不好说。
0: 对，
1: 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啊。我得翻一翻。
0: 但是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徒增了你个人的烦恼。你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犯错了？我重新我再核一遍，就增加了你自己的消耗的时间，就是消耗了你自己。
1: 是，就是你像我这种不太算计的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加大开支。
0: 虽然你加大开支，但你身边的朋友会很多。
1: 就我烦恼也比较少一点，就没有什么。你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人，他就是很揪细节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就导致什么事情做事都是各种。勾勾坎坎吧，可以这样，因为他很看重，但是可能有的这样人也有好处啊，他的好处也有啊，他会 比如说他能少经历一些，或者说财务上的这种损失，
0: 对
1: 不对？
0: 那倒是
1: 少花点钱啊、或者人家怎么着了，你还能索赔点钱。
0: 对，倒是
1: 就这种。
0: 但是我觉得吧，我个人还是比较想喜欢你这种，就是这种风格的人，
1: 就不计较的人，但是却。

0: 实又花了很多那个什么去、
1: 啊、对
0: 去那个什么，就是反正
1: 始终觉得
0: 跟你们说这个才，我一直很信任。哎，你这么一说，真有可能出错、啊。梅老师说这汪洋吧，不是，不是他。什么？截图做高空坠落测试，这是真硬啊！
1: 啊、
0: 啊，是吗？
1: 有过，
0: 有坠落测试，竟然
1: 就是给它吊起来，然后一根绳让它吊上来，拽一拽一下去、
0: 嗯，看里面受伤程度是吧？
1: 对，现在各个品牌都在推广这种。前段时间吉利还出一个从山坡上放下去，从山坡上一台车推下去，然后就滚了好几个，然后还有从山坡上一个大虫俯冲下掉下去，就是各个品牌现在都在推广这种、嗯，确实是证明自己的车身刚性比较好。
0: 对，他是肯定是为了证明这个、嗯、但是有这个必要吗？你觉得
1: 吸引眼球嘛。
0: 嗯，但是可能更多的确实他是为了拿数据啊。
1: 嗯，
0: 我们单位财务工作一般人去不上的，不是去不去得上的问题，我觉得做财务本身它很伤元气，耗元气，就一个单位那么多岗位啊，我唯独我很敬佩财务，每天整那个表，面对一堆数，像你们说的一旦弄错了还得是不是、啊、
1: 对呀、啊、
0: 被同事质疑，
1: 同事质疑、老板说，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财务是这活不好干，快让老夫去伤伤元气吧。哎呦我天，我觉得我也得算一算。我从来没质疑过财务啊，我认为他们的数绝对准，你不准你怎么能让人家让你当财务呢？你肯定是个心思缜密、算数准确、对数字敏感的人，你才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对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一直对任何岗位的我都非常信任，但也许像你说的，人也有出错的事。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真的，我怎么这么一根筋，我从来没想过除了我以外的人会出错。
1: 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很少去算，我也不会去。
0: 你也不算，
1: 我也不算
0: 啊，你也不算，
1: 我也不算
0: 啊、
1: 哦。有那个精力，我先躺会儿。
0: 对，有的时候你算计，有的时候也挺累哈。
1: 对，
0: 嗯，而且就是导致可能人际关系什么的各方。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

0: 没烦恼，
1: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5: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5: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8: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9: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5: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6: 街路无言，
5: 初心滚烫，
6: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10: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2: 找家有喜事啊。
1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2: 找家有喜事。
1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2: 找家有喜事。
1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0: 好了，各位，现在开聊了，我们是家有喜事，关注您的备婚的每一个细节。

婚礼当天我们才会稳稳地把心意送到啊。婚礼的顺利少不了伴郎伴娘的付出，所以说先来说伴郎伴娘的红包，一定要记得给至亲手足，这个数字是心意，好彩头才要紧呢。您可以准备数量从2个到12个，就是以你当时当天结婚的时候伴郎伴娘的人数为准啊。常见的金额就是给120、200、240、480。提示大家，伴郎的红包由新郎给，伴娘的红包由新娘给啊。还有如果你有的婚礼当中会有花童，那提示大家，作为婚礼上的可爱使者，承载着传递幸福的任务，自然要给他们备上一份红包啦。这个红包呢，数量就是以花童的人数为准了，比如说准备2个到4个，常见的金额就是给120、200、240。一定要记住了啊，我们给这个花童的时候，卡通样式的红包和可爱的花童真的是绝配啊。接下来，如果你在结婚当天的时候涉及到婚车的这个环节的话，如果你租婚车的话，司机包个18块的红包，再给几包喜烟喜糖就行了。但是你要是好朋友来帮忙开婚车的话，可别忘了给他也包一份好彩头啊。这个数量就是根据你的车队的数量来决定的，一般的呢是发166、188，再加上一包喜烟啊。当然了，主婚车的司机呢是给200加上一包喜烟了。当然你如果是找的这个婚庆公司啊，那你这个或者是专门的干婚车的这个企业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单独包了啊。接下来我们还有证婚人的这个环节。证婚人一般是双方都非常敬重德高望重的人，有的呢也会请一些领导或者是老师来担当。这个红包啊要包的厚一点，具体的金额看我们的实际情况。一般的来说包一个，这个红包的数量600、800、1200。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包红包的一些具体攻略了啊。包红包的攻略，我们先来看看媒人。说媒的人属于传统的这个婚俗，即便在自由恋爱的当下，很多的地区仍然会安排一人充当这个媒人，以图个彩头。这个红包呢，通常是由新郎方来负责，夫妻双方呢也可以商议各自准备一份，数量就是一个，常见金额就是充当媒人的这个，你要给他200到800。介绍人就是相熟的亲友啊，你可以给666，或者是888，或者是1200到1800不等。如果是职业媒人啊，前期说媒的时候已经给过红包了，那你就可以给100到200块钱之间就可以了啊。还有的一个红包攻略就是工作人员了，因为你婚礼当天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什么呢？摄影师、摄像师、化妆师、主持人、策划师、统筹师等等。要不要给红包，你只要看新人自己的意愿和个人的满意度，可给可不给，你就按照实际的人数来定就可以了。常见的金额是多少呢？66或者是88。除此之外啊，婚庆涉及的人员比较多的，也可以给接洽的人员包一个，图个喜庆嘛。还有就是红包铺床还有滚床的这个环节啊，就是新娘带的床上用品到新郎家，新郎要负责邀请一位或者是2位全福的妇人，指父母健在、兄弟姐妹齐全、婚姻和睦、儿女成双的人，来为你的新居铺新被褥，撒上代表吉祥幸福的大枣、花生、桂圆、莲子等干果。滚床的话呢，就是在铺床期间啊，找一位聪明伶俐的小孩子说一些吉祥话，铺好床之后呢，在床上滚一滚，寓意着新人早生贵子啊。你这个红包可以包4个到10个，一般的来说里边放66、88、100或者是200都可以的啊。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少不了红包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参加婚礼的时候会看到抢亲和堵门的这个环节了。
这个环节当中啊，需要的红包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啊，500个左右为宜，数额不需要很大。这个环节啊，新

狼是非常容易扔错红包的，建议新人可以准备不同尺寸的红包来区分大小中号的红包，装的时候啊，你就不容易和其他红包相混淆了。比如说小号的红包，你可以准备300到800个，常见的金额你包括1块2、两块、六块都可以。如果你包个中号红包的话呢，就是30到60个，常见的金额有12、24、60。大号的红包你可以包10个到30个，一般的来说包120、180、200都可以的啊。还有就是宾客的回礼啦，有一些地方习俗的不同，回礼的数量也是各有不同的啊。每人一个，常见的金额就是双方至亲的孩子100到200元，其他的小朋友可以发2块、6块、10块的小红包，或者是每个人按照礼金的10%到20%来进行回礼啦啊。接下来还有预备红包，就是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建议新人宝宝多准备一些红包，面额的一般来说是50到100就可以了，因为你前期准备可能会有遗漏的地方，如果有额外需要用红包的地方，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了啊。准备50个到100个，常见的来说每一个里面包50到200都可以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红包的注意事项啊。父母给的红包记得交给伴郎伴娘来保管，可别再出现把父母给的这个红包当堵门的红包扔出去的情况啊。父母给的红包可是大红包啊，这个一摸也能够感受得到。还有新人双方父母伴郎伴娘都要随身带一些小红包来备用了，婚礼当天指不定哪里就需要用一些红包的啊。提前去银行兑换1块、10块、20块、50块、100元的新钞票，发出去的钱必须是崭新的。数字最吉利的要数6、8和12了，其他数字可以跟他们进行组合包。所以说呀，这个红包的攻略还是蛮多的，也覆盖面很广的啊。再一次呢，也提示大家，其实红包不只是礼尚往来，更是人情世故最温暖的仪式。愿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红包攻略啊，能够帮您把每一份心意都稳稳地送到。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我们家有喜事节目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婚庆酒店，包括我们的婚礼主持人哈，还有我们众多的一些联盟商家，还有就是我们的摄影、摄像、喜糖、伴手礼、婚车等等啊，我们有众多的这样的一些既经济又实惠又有品质的这样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跟大家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细节和流程哈。说到这个结婚当中啊，作为婚礼上的主角，我觉得一定要感谢宾客的到来和对父母的感恩之情，还有向爱人表达爱意了。但是很多社恐的新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紧张了，就是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今天啊，在这个简单又大方的婚礼誓词和大家分享一下，听一听也许对您有所帮助啊。我们先来说说新郎的婚礼誓言词。新郎啊，也就是我，你说出一下自己的名字哈，请你说一下新娘的名字，做我的妻子，我生命当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我将珍惜我们的友谊，爱你，不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我会信任你、尊敬你，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我会忠诚地爱着你，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无论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守护在这里，就像我伸出手让你紧握住一样，我会将我的生命交付于你，我爱你。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新娘的结婚誓言词。我，请你做我的丈夫，我生命当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我将珍惜我们的友谊，爱你，不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我会信任你、尊敬你，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我会忠诚地爱着你，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一直陪你度过。无论迎接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守护在这里，就像我伸出手让你紧紧地握住一样，我会将我的生命交付于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很多人各种版本的一些创意誓言，一起来学习啊。传统版的，就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爱你，尊重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还有就是流行版了，我们的爱能走多远，我就有多忠诚，我能爱你直到我们分手，我愿意直到我不愿意为止。还有我们再来学习学习明星版啊，茱莉亚·罗伯茨的结婚誓词是这样的，爱支持，但是不会顺从。桑德拉·布洛克说，嫁给一名赛车手的时候啊，宣读的誓词是什么呢？我们的发动机能不停转，我就一直爱你。

0: 我们再来说电影版当中的一些誓词。《河东狮吼》里面说，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来帮我，我开心了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了你就要哄着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只有我。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古文版的哈，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哇，说了这么多版本的婚礼誓词哈，总有一款适合你。最后我们也祝福天下的有情人都可以终成眷属。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周杰伦温岚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屋顶》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一首典型的那种周杰伦式的一个作品，对不对？非常有他浓郁的这种艺术特色，而且这首歌现在也是大家在 KTV 唱歌的时候首选的对唱金曲。你知道吗？《屋顶》这首歌当时是周杰伦在15岁的时候写的，初中二年级，爸爸妈妈因为性格不合离婚，然后他跟妈妈在一起，常常一个人就坐在窗外看着城市的天空，也时常看到自家的屋顶。也许是从小的时候有一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自己，所以说他把这种感受就写进了自己的歌曲当中。最初的时候，歌曲的草稿叫做《半夜睡不着觉》，后来他在歌曲投稿的时候就改为了《屋顶》。今天我们的财经音符，传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周杰伦的经典老歌。你最喜欢周杰伦的哪首歌？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给我来留言，我来为你播放。今天就来走进周杰伦的作品。

来自于周杰伦和蔡依林共同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布拉格广场》。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它的乐曲的配奏啊，还是听到这首歌，就会让我们想到了仿佛置身于中古世纪地欧洲的布拉格广场。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我们的微友有一位微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是他的偶像，当时他每一本课本都是写满了周杰伦的名字。有一次呢，他爸翻了他的那些课本，然后眼角闪着泪光，语气深沉地对他说：“孩子啊，如果是跟学习有关的书，爸爸给你买，不用每本都跟周杰伦借。很多人是不是跟我一样，说完了这段话之后，忍不住的笑出声来了？听歌，继续来听周杰伦的经典老歌，你最喜欢听哪一首啊？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0: 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想你就写信》啊，我们听到这首歌真的感觉旋律非常的温馨，然后简单，歌词也写得很单纯，很直接，复杂的年代更简单纯的可贵啊。很多的微友也非常喜欢周杰伦，有一位微友就说到了，说为什么杰伦的声音一出来我就觉得好感动啊，是青春深处的记忆吧。是很多的孩子可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周杰伦的歌曲在陪伴，真的好喜欢。不同的年代的人在每个年代的记忆深处都会有他让他难以忘怀的一首歌。周杰伦的哪一首歌你最喜欢？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和李荣浩共同演绎的歌曲，叫做《默》。2021中国好声音第一期节目当中播出的哈。这首歌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哇，李荣浩的高音出来之后，啊，似乎就没有别人了，真的很棒啊！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经音符。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周杰伦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继续和传恒来听我们今天的财经音符。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这首《刀马旦》是周杰伦为李玟量身定做的 rap 歌曲，而且融合了中西方元素，足以让更多的人对李玟、周杰伦还有词作人方文山真正的刮目相看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杰伦的歌。你最喜欢周杰伦的哪一首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来留言。我们的微友特别的有意思，一位微友说到了，他说他弟弟特别的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的周杰伦的歌名作为来备注，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老妈的备注呢是听妈妈的话，女朋友的是可爱女人。他很好奇，诶，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呢？就去翻了他的手机，发现给他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0: 这首歌叫做《骑士精神》，是周杰伦和蔡依林共同演绎的。我们的微友的评论特别的精彩，他说忽然懂了，蔡依林想要周杰伦成为他的骑士，最后他们都彼此成了王。有些人注定就不适合在一起，因为骨子里的气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来自于周杰伦和那英演唱的一首叫做《因为爱情》，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有一位微友就说到了，原来周杰伦唱清楚是这样的，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听周杰伦歌曲的过程当中，要认真的来辨别他所演唱的歌词哈？这里是财经音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周杰伦的经典老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沧海一声笑》。

这首歌叫《沧海一声笑》，应该说是周杰伦、那英、还有刘欢、陈奕迅共同演唱的一首歌。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听财经音符。今天传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0: 周杰伦的一首歌叫做《稻香》啊，这首歌在深情演绎的触动人心的感觉，然后仿佛带着大家就回到了那个充满稻香的纯真年代啊。听着这首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会随风而散，只剩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珍惜这样的音乐，珍惜每一个被歌声感动的瞬间吧。其实当时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说过，稻香是因为汶川地震而创作的，他希望用这首歌告诉每一个人很简单也很容易被遗忘的道理，那就是知足。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和蔡依林共同演唱的，叫做《海盗》啊。一说到这个海盗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海盗生活的那种冒险和浪漫，而且在暴风雨当中的那种生活，还有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对于未知宝藏的这种渴望和他们的冒险精神。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音符，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周杰伦的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好了，各位，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叫做《晴天》哈。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即将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财经音符，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了，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关音乐呢，听到的声音它是杨宗纬《忘了我》。

听到的音乐来自容祖儿的《最后情人》啊，每次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哎呦，他是我的末代情人，最后一个，然后不会再有下一个了。但是，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最后一个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彩飞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155。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电影的主题曲，来自电影《飞驰人生》，由五月天、阿信来演唱的《一半人生》。

哇，这个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哈，不知不觉这个生命可能会走到一半的旅程啊，我们经历了学生时代，然后不断的慢慢长大成人，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未知，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值得期待。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来点歌。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155。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的这一首

特别喜欢这个，在结尾还有特别加了一个录音室国这个鼓掌的这一段音乐哈。这首歌呢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虽然说名字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但是这样的一个小调我们在这一刻来听起来就是会感觉很欢脱很高兴。来自谢春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的不耽误晚睡。
1: 听到的音乐来自李荣浩的习惯晚睡。嘿，我就是一个重度的晚睡熬夜者，就每天晚上都会睡得很晚，然后呢就感觉好像一天当中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然后特别享受自己在晚上刷各种社交媒体的软件，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哎呦那个又要睡觉了，我们再刷一遍，然后这个时间过去的就非常非常快。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5: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5: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黑土稻香。

0: 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您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节目开始，首先请进的是一线的钮福山钮大哥，钮大哥好。
1: 金晓老师好。
0: 您好，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唱还是带了搭档来呀？
1: 我自己唱吧。
0: 好的，那今天牛大哥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唱一首初恋草原。
0: 嗯，好，初恋草原，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0: 好了，唱完了。
1: 好嘞，谢谢我们的牛不山牛大哥，唱的真好听哈。
0: 谢谢谢谢，
1: 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给我们开了个好头，谢谢你，我们再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呢今天唱歌都好听哈，是我们的黄武生彭歌神，彭歌神好。
2: 吉祥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中午好。彭歌神今天给我
2: 您说您说。
1: 我想问问今天您唱点什么呀，是不是要给我们牛大哥也点个大大的赞呢？
2: 是，牛大哥真牛。
1: 真牛，牛大哥真牛。
2: 哪像感冒刚好呢。
1: 感冒了他。哎，现在看起来整个声音状态什么都很好啊。
2: 是是是是。
1: 嗯，好。
2: 我今天唱一首守望相助。
1: 守望相助。
2: 我们歌声非常，我们那个群里的群歌。
1: 嗯，好。好。

乡，吉祥的家园，啊哦，无边的草海，根脉相连，辽阔大地。

0: 谢谢我们的彭歌神为大家带来这样一首气势恢宏的歌曲，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像歌声中所唱的守望相助，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感情都坚如磐石，希望我们彼此都能够一家亲。好，谢谢彭歌神，今天唱的也非常好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1: 再见，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王连刚大哥您好。
2: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
2: 嗯，他不在我就先上来了啊。
0: 好的，谁在谁先来呗。好，王连刚大哥今天唱什么歌曲呢？
2: 我今天不唱歌，用口琴吹一曲《北国之春》。
0: 嗯，好的，也是很好听的。
2: 那个彭武生和牛武山点赞啊，这都是我们小肚群的两位领导。
0: 哎呦，群主副群主啊。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好了，我就准备啊。
0: 嗯，
2: 好了，开始啊。
0: 哎。

0: 背完了。
1: 嗯，真好听。这一首我记忆当中的歌《北国之春》哈，就是这么的动听。王林康大哥今天用多少孔的口琴吹的呀？
0: 24孔
1: 的，哎呦，听着可顺耳了呢，可好听了呢，也给我们的王连刚大哥点个赞，歌唱的好听，乐器也非常的动听，
0: 不要夸奖了，
1: 哎呀，就是个有才华的人啊。好的，那王连刚大哥先跟您说到这儿了，祝您午间愉快，再见。
0: 对，好的，
1: 好，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我的思琪姐姐，你好。
2: 你好，美丽可爱的金霄老师好，小哥老师好，大家好。
1: 您好，您好。
2: 哎，好，哎，节目太火了，我这连打了3年没打进来，今天总算幸运的打进来了。
1: 啊，思琪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带来一首老歌，期盼两岸统一的经典歌曲《鼓浪屿之波》。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鼓浪屿之波》，有请。
2: 好，唱之前我给前面3位老大哥点赞啊。
1: 嗯，好。
2: 唱的都连唱的吹的都很好。
1: 嗯。

0: 来的这首歌哈，整个歌声唱的都很优美，有一份静谧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呵呵，也很好听哈。好，思琪姐姐，前一阵子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最近好了吗？
1: 没有，我前一段时间那个打工去了吗？
0: 去工作了。我说嘛，好久我才能碰到你一次啊，可能是你参与节目的时候正好赶上是潘浩的班儿，是吧？
1: 对。
0: 哎呀，咱家俩缘分，看看什么时候能碰上啊。
1: 好的，
0: 好嘞，谢谢思琪姐姐了，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星际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郭斌荣是吧？您好，
2: 你好，老师，
0: 哎，
2: 老师，我说一下，我吧是那个，就刚才朋友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一挂就挂回来了，
0: 哎呦，
2: 完了我挂过来。完了，那个我朋友说的这台可火了，完我说看能不能挂，我一挂就挂过了。我不了解这台的情况，我今年82岁了，
0: 哎呦，
2: 想唱一首歌，唱不好，请老师和朋友们谅解。我想，老师，我想唱一首《点燃一根烟》。
0: 哎呦，好的，我们一起来听郭大姐的这首歌哈。我们节目一直是电话不好打，但是您今天一打就打进来了，说明什么？你老幸运了。好的，我们来听郭大姐唱这首歌啊，时间交给您，我们可以开始了。
2: 啊，点燃一根烟，我的心像吐出的烟圈，倒满一杯酒，你的脸像苹果般娇艳，我多么希望你不曾离去，我多么希望爱情再继续，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相聚，我多么希望我。

0: 像苹果般笑颜，我多么希望你不曾离去，我多么希望爱情再继续，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相聚，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能再遇见你。每当着火，每一条街道，我在找寻你。唱完了，老师，谢谢。
1: 好的，谢谢郭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其实听到这个声音这个状态，谁能想到如果不是郭大姐您说您今年的年纪已经82岁了，可是真听不出来，就整个那个精气神和就是声音都是那么年轻。
0: 谢谢老师。
1: 哎呀，真的很不错啊，也期待着我们的郭大姐能够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给您点个赞。谢 谢, 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哎呦，所以说喜欢唱歌的人永远是年轻哈。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7: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8: 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何红霞姐姐您好。
9: 啊，金霞老师，中午好。
8: 中午好呀。
9: 刚才那个张大姐点赞，给前面都点赞。
8: 好。

眼泪就流过脸颊，把我从梦的惊醒的是殷勤的唢呐，等待殷勤的。

长大后你没有告别，匆匆地离开了家。我还在山坡上牧羊骑着马，人们以为我们是一个藤上的两个瓜，瓜熟蒂落，你却落进蔷薇。

一点点都不说话，眼泪就裂个脸颊，把我沉默的紧紧地是殷勤的唢呐，本该殷勤的人却变成

作本你出嫁的那天就让我送你吧。你点点头不说话，眼泪就流过脸颊。把我从梦中惊醒的是殷勤的唢呐，本该殷勤的人却变成

0: 我唱完了。
1: 嗯，好的，谢谢红霞姐姐。你再给大家说一遍，这个歌叫什么名字？
0: 叫宋钦。
1: 宋钦，
0: 王琦的，王琦的歌。
1: 哦，这歌以前我都没怎么听过，今天我第一次听您唱，然后总是在重复同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旋律，就是很好听的一个旋律。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吸引我的，很好听哈。谢谢红霞姐姐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三线的唱歌好听的张文华大哥您好。
2: 谢谢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
2: 好，谢谢，跟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1: 好。
2: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还没有爱够。
1: 还没有爱够。好，我们一起来听。

0: 谢心想老师，你太好玩了。
1: 嗯，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的一首歌声。好，谢谢您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3: 哎，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进我们今天第一位好朋友哈，这个平凡姐姐。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平凡姐姐为大家带来的《彩云伴海鸥》。
1: 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我们来收听的是新星雨佳带来的《一江深情》。

望辽阔的草原，是美丽的家乡。雪在飞，白茫茫，无人轻轻唱。牛羊肥，马儿壮，篝火下。

0: 这么有感染力的歌声来自于彭普生彭大哥，谢谢您。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张东为大家带来优美的歌曲。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

0: 牌。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

0: 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

0: 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 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嘴。

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

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

0: 你说咱们只学十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十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 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6: 开摇吧！
7: 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及时的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往往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来避坑啊，怎么来省钱呢、啊？甚至于有的朋友哈，这是个要备婚了，连四大金刚是哪些都不知道啊。像酒店的一些入场费啊、婚纱照、服装分区啊、试妆等词儿，压根儿可能有的就没听说过。今天呢，我们就帮大家整理了备婚到婚礼期间你遇到的一些大价钱的环节，必须要主动问清楚的多个问题，我来说一说，来给大家提婚的备婚的小伙伴提个醒哈。希望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明明白白的、思路清晰的去准备自己一切的一些所需物品啊。首先我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拍婚纱照的时候必须要问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大家可能以往也听说过很多的坑，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拍婚纱照的时候，你必须要问，你这个门票、交通、食宿各种费用包不包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异地去拍婚纱照，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拍纱照的景区涉及到一些门票的费用，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了啊。往往他们在合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合作的价格的。还有工作人员的食宿、门票、交通费用需要承担吗？因为给你拍照的可能有摄影师，可能有助理等等，所以说他们的一些费用，包括有一些食宿、有一些门票、交通费用，到底需不需要承担，一定要提前问清楚。还有底片全送吗？另外如果你加精修的话多少钱，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另外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会有好多的服装，对不对？你要问服装分区吗？还有捧花收费吗？假睫毛、发饰、捧花等收费吗？你都要说清楚。万一你拍完之后这儿管你要钱，那儿管你要钱，看起来没多少，累积一块可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咱这个拍婚纱照之前，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先小人后君子，把他都问明白了。因为毕竟啊，我们有的时候不想踏这个陷阱和坑，很不舒服的啊。还有你一定要问清楚，拍摄几套衣服造型，还有几个内外场景啊，你可不可以立拍、立看、立重拍呀？你不需要的相框类的实物，你可不可以抵扣成精修呢？如果想达到效果的话，还有哪些需要自费或者是升级的一些情况？你这个合同内是否可以写清所有细节，还有一些承诺呢？这个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面面俱到的问清楚啊。这个是拍婚纱照，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这个租赁婚纱的时候你必须要问一些问题。问什么呢？你这个婚纱是什么品牌的呀？你要是改尺寸的话，你收不收费呢？你套餐内包含了几套衣服？如果有损坏怎么来赔偿呢？如果你这个服装可以租几天，如果超时的话，你收费标准是什么？收多少？还有你里面有裙撑，你里面有一些配饰，是不是也是收费的？另外你可不可以赠送我袖扣啊、领带呀、团扇呐、姐妹装啊、兄弟服啊，或者是你加选的话价格又是多少？你可不可以来优惠啊？这些我们都需要提前问清楚的啊。 这个是租赁婚纱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些备婚的小伙伴可能会涉及到租赁婚车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租婚车的话，你必须要问以下几个问题，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是我婚礼当天的价格？因为很多人这个婚礼可能选的都是大日子，那一天有的时候他所有的价格都会水涨船高的啊，一定要问清楚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就是婚礼当天的租车的一个价格。还有你问一下定下的车是不是就是婚礼当天的车呢，千万不要让它掉包啊。还有你这个用车的计费标准是什么呀，你是按天儿啊，你是还按小时啊，还是按公里数来进行一个计费呀？如果我所有的这些都超出了费用的话，超出了时间的话，你什么样的一个收费标准？还有这个如果涉及到油费，涉及到过路费，由谁来出？还有如果发生了追尾等事故的话，这个保险费用谁来出？是否还需要给司机红包？这个我们在用车租车之前，尤其是一些豪华高端的车啊，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了，因为万一产生费用的话，磕磕碰碰可能费用就不小了吧。还有就是我们在订这个备婚的过程当中，订婚礼场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在这儿要提示大家，你如果要订婚礼场地的话，你必须要问一些问题。第一个，有没有入场费？能不能减免呢？第二个，有餐前小吃吗？还有，能不能自带酒水啊？另外，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服务费呀、开瓶费呀、停车费呀？你现场的那些 LED 灯光、音响设备能用吗？有不有收费的项目？还有这个布置的时候有没有超时啊、超区域啊、布置清场费啊，这些都要提前问清楚。还有能不能免费或者是有折扣的一些试菜啊？还有婚宴是不是限定时间，有没有超时费啊？另外如果涉及到草坪备桌没用的话，你到底还收费吗？提供各种设备的对接人员吗？这个大家提前都要问清楚，因为往往的时候我们说了很好的一些项目，但是往往大屏收费啊，这个音响收费，然后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巧立名目，所以说一定要问清楚了，我都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啊。还有一个就是订四大的时候你必须要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服务时长多少啊，比如说你超时了是否收费，还有怎么来收费，另外婚礼当天是不是你亲自来，还有会给多少精修的素材，底片全给吗？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试妆的时候是不是收费的，定档可不可以减免呢？妈妈妆、新郎妆、姐妹妆怎么来收费，还是你免费赠送的？还有主持人包含助理督导吗？需要另加费用吗？这个我都要问提前清楚的啊。这个包括照相、录像啊，主持人、化妆师啊，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最容易忽略的一些小细节，必须要问问家人啊，就是谁来担当我整个婚礼当天的一个婚礼统筹啊，谁来负责看管物料啊，比如说酒水、喜糖等等，谁来保管婚戒、红包等一些贵重物品呢？另外谁来打包剩余的物料啊，比如说喜糖，比如说剩余的一些酒水等等，还有整个的婚礼完成之后谁来及时的退房啊，取消备桌啊，还有具体的结算。哎呀，很多这个新郎新娘都会在聊天当中提到啊，说虽然备婚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还有一些到现场才会遇到的一些雷，正在备婚的新娘们一定要好好的回忆或者是记住我刚刚提示的。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啊。每一期这个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更多的专业的备婚提示，另外我们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在婚礼上一定要取消的一些尴尬的环节。因为每个人这个新人理想当中的婚礼啊是美好梦幻的，但是现实当中被一些尴尬生硬的环节影响，最后让自己就非常的不愉快了。那这些尴尬的环节都有哪些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听一听，尽量的在婚礼当中把它取消了，好不好？一个就是迎亲环节，就是那个堵门游戏，告诉大家一定要适度，因为接亲的时候婚礼上就是最热闹的环节了，但是如果你热闹过头了就会事与愿违了，没有下线的整蛊啊，就会让接亲的场面变得十分的尴尬啊。还有我们在这个参加婚礼的时候往往就会看到这个公主抱，无论是新娘复杂繁重的婚纱还是新郎修身的西装，都是公主抱的绊脚石啊，一旦摔倒了或者是半路没力气了，你就会很尴尬。哎，我觉得选择背啊，哎，或者是手挽手出门，多美好啊！我还是比较建议手挽手啊。接下来就是在婚礼仪式上，大家有一些情况可以尽量取消。首先就是什么呢？别太追求那种创意了，比如说以前会有一些天上飞沙，会有那个高空降落，这些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出场方式，翻车率告诉你高达 99.99%。 比如说你这个飞一半就挂在空中了，比如说你这个头纱飞到饭桌上了，你说你多尴尬呀，是不是？还有就是 VCR 别放尴尬的画面，婚礼 VCR 最好别放太多新人成长的照片，就会有那种违和感。你可以放什么呢？比如说新人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哎，让所有的来宾一起来感受这段感情的美好，多好啊，是不是？还有就是你在整个婚礼当中这个仪式环节一定要注意时长啊。婚礼上别

设计太多的环节，有的时候还有什么才艺表演呐、长篇致辞啊，很多的宾客真的不能感同身受，就没有那么想看，而是想着什么时候发筷子开饭呢？所以说婚礼仪式呢，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简单又浪漫，然后你只要用心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调动氛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准备一些互动游戏，哎，让很多的来宾在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时候会有那种参与感，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司仪不要硬煽情的这块了。现在很多人哈、在我们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都要主动的去取消这个煽情的环节。刻意煽情就是人在台上就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妆都哭花了，你抓拍的照片肯定会丑到你不敢看。所以说新人你一定要和司仪商量好了现场的氛围如何来把控。另外呢，如果说为了活跃氛围的话，有的司仪甚至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让新人很尴尬，就想用脚趾抠出31厅。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提前能够跟司仪沟通好他所要表达的一些内容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强迫的长辈啊或者是领导啊上台去发言。有很多这个性格比较内向的长辈上台一发言，哎，就是觉得很难为情，尤其是没有事先做好准备，很尴尬的就说了一句吃好喝好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通知你需要发言的长辈和领导，让他们有个准备，千万不要现场的就临场的就临时的让他们上台啊，这个真的很尴尬。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关于新娘的这块，这个提示新娘，就是你婚礼当天的时候不大家都做那个美甲吗？你那个美甲千万不要做得太长了啊，你别贴太多钻了，到时候你容易刮坏你的婚纱，而且你导致你那个婚戒还戴不上，选择简单的纯色的样式搭配自己的婚纱就可以了。我觉得那样的话是一种简约雅致的美，对不对？还有如果你是户外婚礼的话，穿着一定要讲究，因为你户外的婚礼它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新娘尽量你别选择大拖尾的婚纱，容易染脏了，而且被花花草草给勾住了，真的很不方便。如果你在农村举办婚礼的话，尽量别选择很细的高跟鞋，因为那些地面坑坑洼洼你不好走路，如果你踩到坑里的话真的是容易摔跤，现场会很尴尬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这一些尴尬的环节，我相信很多的新人现在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把一些这个不合时宜的不舒服的这些都摒弃了。无论是我们说到了新娘，无论是我们说到了整个现场的婚礼的仪式，还有一个接亲的环节，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有一个自己就设计好了非常高雅的这种婚礼呈现，我觉得让所有的来宾还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我们会感受到这个新郎新娘的一份用心准备哈。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我们聊的内容对于备婚的小伙伴有所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关关难过关关过，零食行业增长节奏感是最重要的。在2024年啊，中国零食行业成绩亮眼，板块营收达到 548.9 亿元，同比增长 6.9%。 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如火如荼的行业变革正在加速，消费升级和需求分化是愈演愈烈，零食角色的定义正在从单一的味觉满足演变为承载健康、功能、文化等多重价值的生活解决方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产品创新加速成为必然。2024年零食行业共推出了超过4万款的新品，贡献了 20% 的销售额。然而新品的生命周期正在持续的缩短，从短期的爆款到长期的大单品之间的进化之路充满了挑战。当然了，渠道的变革同样的剧烈，传统的大品牌加大单品加大渠道加深度的分销模式被颠覆了，渠道的话语权加速向终端倾斜。一方面，以钱大妈、新家怡、明明很忙为代表的社区零售，以盒马、胖东来为代表的创新商超，以及山姆等会员制仓储超市，正以燎原之势重构线下的零售生态。另一方面的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渠道持续爆发，成为品牌增长的新引擎。这些渠道新势力通过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更极致的用户体验，持续迭代零售模式，也倒追着品牌方重新的思考产品策略和全渠道的布局。在买方解法的时代，零售企业和零食企业还有零售企业都在积极寻求破局之道。

我想呢，这也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做零食的啊一些创业者们和一些企业们的想知道的一些破局之道的方法。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成功的培育了红小派、黑金枣等多个红枣行业及大单，见证了企业完成了从专卖店加礼品的单一渠道模式到多元布局的战略转型。所以今天的我们的财富风云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他从系统拆解了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密码与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我们来听一听他揭示了零食企业第二增长曲线的底层逻辑和未来的机会。首先呢，很多的零食企业他就会问哈，这个爆品和大单品这个40分差在哪里呢？好想你健康食品的首席增长官王斌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啊，他说爆品呢，它不一定是大单品，大单品一定是爆品，爆品是60分，大单品是100分，那么中间差了40分，这40分的差距正是企业需要持续构建的竞争壁垒。我们来听听哈，爆品和大单品这40分到底差在哪里。首先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啊，基础分加10分。首先大单品呢，是因其规模效应必须建立标准化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是为了品质稳定和总成本领先。这种从供应链维度出发的产品创新，既提升了效率，又增强了产品力，最终呢，是实现市场竞争力的质变。没有大单品，只做柔性的生产，企业无法做到总成本领先以及标准的品质。正如枣夹核桃这款爆品，因为包含人工加入核桃的工序，没有实现完全的标准化生产，就很难成为大单品。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啊，第一点是基础分加了10分，第二点就是渠道的可复制能力，进阶分加10分。爆品呢是多在单一渠道爆发的，比如说抖音爆款啊、山姆爆款，大单品则需要构建全渠道的矩阵。其实王斌呢，他用这个农耕思维啊，对比这个猎人思维来强调渠道思维的差异。线下的渠道呢是农耕思维，需要开荒种地和精耕细作，并建立可复制的样板市场，比如说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和恰恰食品，从区域深耕逐步扩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通过一二线城市到县乡的层层渗透来建立长期的品牌价值。开荒种地需要的是大单品的思维，而线上渠道则更适合猎人思维，比如说三只松鼠快速地捕捉市场机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创新产品，这要求企业具有敏捷的捕捉能力，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快速地调整产品组合来圈地养猪，与之相对应的是流量思维。然而当前市场存在严重的思维混淆的问题，比如说高端性价比的提出，其实就是将品类思维和零售思维混为一谈，用渠道思维规划品类发展或用品牌思维指导渠道运营，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啊，品牌心智的站位升华分加10分了。爆品满足功能需求，大单品创造精神价值，企业需要通过在用户心智中占领一个独特的位置来创造精神价值。比如说好想你的新品黑金枣，通过更适合男性的定位，结合中医的五色对五脏认知，红主心黑主肾，而红枣呢，通过固体发酵后变黑，用中年男人三大宝啊这样的广告语，将黑金枣植入了这个中年男性用户的心智，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应。其实企业应该用品牌建设为用户提供精神层面的价值，

四个就是组织适配体系，决胜分加十分。爆品可以靠有战斗力的团队打造，大单品需要有大单品的体系组织保障。最后呢，这十分是最难的，有一个做大单品的组织，这包括供应链管理、渠道运维、品牌建设等全套体系的适配，是企业从偶然成功到必然成功的转化关键。好的，刚刚呢，这个王斌啊也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就是大单品这100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打造了一个爆品，那么现在只有60分，需要再加上这40分才能打造一个大单品满分。爆品这60分呢，如果你再加上基础分10分，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加上进阶分加10分，渠道可复制能力，再加上升华的10分，品牌心智站位和决胜分的10分，组织适配体系，就能够打造一个大单品。还有的这个做零食的企业要问了，说这个从爆品到大单品这条路怎么走呢？这40分看起来很简单啊，每项加10分就可以了，但是这条路该怎么走？王斌说了，成为大单品呢，必须先在特定渠道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当下呢，打造大单品的市场环境与不同以往了。首先就是市场权力的迁移啊，从企业王婆卖瓜啊，自卖自夸，转向用户口碑，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这样的驱动。第二呢，就是媒介的碎片化。过去呢，依靠权威媒体大力出奇迹的传播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其三呢，就是产品形态的进化，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以及创新的趋势。所以说，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转型升级路径要分阶段走。首先呢，打造渠道爆品，比如说拿好想你举例啊，好想你的红小派通过线上引领直播开路的策略，从抖音渠道突围，紧接着实施线下扎根、网点建设、协同作战、共创佳绩的组合打法。好想你的黑金枣则选择从山姆会员店等线下渠道线下生根、线上生长，由下往上打的具体方式方法，完成单渠道的爆品突破后进行渠道扩张。当然了，扩张不是简单的复制啊，而是通过4P的动态调整来适配不同渠道的特点。比如说呀，产品形态匹配渠道特性进行包装规格形式等调整，价格策略呢要符合渠道用户的画像，渠道合作模式也应需因地制宜，促进活动应该针对渠道场景开展。当4P组合仍无法拓展新渠道的时候，则需要调整第5个 P， 就是组织问题，包括内部团队重构或者是外部合作伙伴的一个优化。其中呢，至关重要的就是通过供应链标准化来实现跨渠道扩张的有效支撑。尽管各渠道4P组合存在差异，但供应链端必须保持产品品类的统一性。过去呢，打造10亿级大单品需要多年的积累，时间周期长，如今可能1到2年就能够达到规模目标，但产品的迭代更快，所以企业需要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既保持爆品打造的敏捷性，又注重大单品建设的系统性，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好的，我们来向王斌提出第3个问题，就是成功产品创新的秘诀是什么呢？王斌回答了，逻辑三洽啊，首先就是自洽，内部逻辑成立，他洽，用户认可，和续洽，就是可持续发展。很多产品内部觉得好，但是市场反应却一般，就是因为没有实现逻辑三洽。同样，失败的创新往往没有实现需求、用户、市场的三位一体。比如说以老人机为例，虽然老人机有需求和用户，但仍被旧手机给父母用的用户行为打败了。但是老人鞋就不同了，凭借对防滑舒

适等需求的精准把握，对老年用户的深度理解以及专业化市场定位，最终成为成功的品类创新。其实在品类创新中呢，第一性的原理思维至关重要，就是每个品类它都存在着市场固有认知的逻辑起点。比如说豆浆通常被认定是早餐食品，或者是红枣是女性专属等等，这些隐含着假设限制了品类的增长空间，而真正的创新是在于突破认知边界。比如说起点下移啊，边界外延啊，重新定义品类的第一性。比如说九阳豆浆，它通过将豆浆和健身场景深度绑定，并在豆浆中添加了鱼玉甘蓝和鹰嘴豆等身材管理的营养元素，创造出运动后喝豆浆就是自律的新消费认知。这款昵称为自律搭子的创新产品线上实测首月销售便突破了50万包，迅速的成为抖音豆浆品类的第一，让豆浆成功实现了从早餐饮品到运动健身伴侣的品类跨越。之外呢，就是产品创新需让用户真切地感知到产品价值的变化。比如说当燕窝试图将消费群体从女性扩展到男性时，市场就出现了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最简单的用户群体复制，还是真正实现了消费者可感知的品类创新。只是配方和功效简单的调整，消费者没有直接的可被感知的价值苗，这样呢，往往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相比之下，好想你的黑金枣基于黑色入肾的传统养生智慧，有效地利用了消费者对黑枸杞、黑桑葚等黑色食材男性友好的认知基础，对产品形态做出了从红到黑的可直接被感知的视觉转变。这种看得见的变化创造了有认知基础的联想，目标消费群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价值的升级，因此呢，能够成功地撬动男性市场，实现品类的突破性发展。下一个问题就是品类创新如何突破渠道关呢？王斌说呀，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好想你发展出了一套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首先就是建造骨骼系统，这个带引号的骨骼系统呢，核心策略是一高一低，中间架骨骼。高呀，指的就是山姆啊这种会员超市的布局；低呢，指的是零食店、折扣店设立。中间的骨骼系统啊，是指沃尔玛呀、华润等七大传统的商超体系。紧接着布局毛细血管，这带着引号的毛细血管呢，就是渗透到全家呀、711、罗森、美宜家这样的便利店的网络。最后长肌肉，在重点区域发展优质的供应商，实现深度的覆盖。在资源分配上遵循七上八下的法则，当销售额在7亿以内时，要侧重渠道建设，突破7亿后就要大力的转向品牌投入。小鹌鹑蛋靠渠道，大金蛋靠品牌，7亿是个关键转折点。这个时候必须实施饱和的攻击，通过高举高打的品牌营销，形成社会对品牌的共识。品牌费用和渠道费用是天平的两端，在渠道和品牌的资源分配上需要动态平衡，在不同阶段进行差异化的配置。营销呢，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但最后是一门手艺。渠道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我们不是简单的铺货，而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特性定制品销对路的产品组合和营销策略，让每个渠道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企业如何找到第二增长曲线呢？王斌说，过去太优秀了，所以未来很难卓越，这是天道。人最大的敌人是知道，因为你知道，所以你做不到。企业找到第二增长曲线，要有遗忘力和学习力，这其实是很难的。
传统企业。

企业创新第二曲线的最大挑战在于，企业家和团队都已经建立了成功的第一曲线，这些成功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新业务的绊脚石。那么好想你在做新品开发时也经常要面对这样的困境，过去的成功经验到底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摒弃呢？所以说遗忘力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传统车企做电动车，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技术，而是难以摆脱传统业务成长模式的束缚。放下那些曾经带来成功但现在可能成为包袱的经验是变革的第一步。同时呢，企业要具备学习力，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变化。所以说在一个成功的企业中，既要有老人带新人，也要有新人带老人。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经营动作中。市场营销呢，是一门实践出真知的学问。要推动企业变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创造小的正反馈，通过不断积累小的成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转型，让市场表现来证明创新的价值。这种渐进式的改变往往比激进改革更容易获得团队的认同，也能更持久见效，因为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那说了以上这么多，到底零食行业的创新机会是什么呢？创业者可以重点关注尚未被休闲化或者是礼品化的农产品领域，或者是缺少领导品牌的细分市场。首先呢，中国零食行业和欧美市场相比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和巨大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哈。首先呢，从消费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零售消费额市场增长空间巨大。其次呢，中国的行业目前正处于从农产品向工业化产品过渡的阶段。具体来看，当前市场上主流的零食品牌大多仍与农产品紧密关联。溜溜梅是梅子，恰恰是瓜子，好想你呢是红枣，百瑞园是枸杞，这些产品呢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产品的原始属性。这种过渡阶段的特征呢，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农产品的品牌化有两条可行之路。首先呢，就是礼品化路径。好想你早期把红枣打造成具有文化内涵的河南伴手礼，通过情感诉求和专卖店的渠道，强调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成功实现了品牌化。第二条就是大单品化路径，通过将农产品快消化、休闲化或者是功能化，打造出像红小派、黑金枣这样的大单品，通过品类创新成功地打破传统农产品的属性。这两种路径各有特点，礼品化更注重文化价值和情感连接，适合发展初期，大单品化则更强调规模化和标准化，适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突破。关键是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选择合适的品牌化路径。

王斌呢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双重视角，既有咨询角度的认知模型和外部视角，又深谙企业落地执行时的步步为营与精打细算。这种复合特质在好想你的创新实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红小派的品类创新，还是黑金藻的重新定位，都既有依托系统方法论的顶层设计，又能捕捉到渠道变革的细微脉动。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本质是企业从单一产品创新到系统能力建设的跃进。其实成功的创新，它不是简单的产品改良和成功的复制，是源于基点下移、外界外延的第一性思维，突破与对消费者心智的重构。渠道拓展也不是盲目的版图扩张，而是先立骨架，再通血脉的渐进式生长，以及七上八下的资源调配的节奏。用系统思维驾驭市场未知和不确定性，以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个商业细节，恰似王斌商业思想的写照，既有抽象思维的高度，又始终扎根于现实土壤。正是这种既尊重商业本质，又保持创新锐度的特质，推动着好想你相继攻克品类创新关、大单品长虹关、渠道升级关等关键的战役，在充满变数的商业环境中开辟出可持续的增长通道。今天好想你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这个零食行业增长如何破局的分享呢，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也希望呢能够给做零食的企业和创业者啊一些经验和智慧。当然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希望我们的财富风云不仅仅是一档节目，更希望它像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一起分享、共同成长的舞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我们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探讨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2: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槟城医生，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参与直播互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997399045187997399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境外科的赵磊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哈、啊。我们的今天的赵磊老师呢是外科学博士，食品与营养学博士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副主任。那今天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赵磊医生，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在这个电波旁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肥胖和减重的那些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0: 对，我们的这个老师啊，真的声音超级好听，人长得特别特别帅哈。当然大家这一时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槟城医生视频号当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搜索关注槟城医生。那今天其实我觉得看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就是之前啊经常做这个槟城医生的节目哈，就轮到我来做的时候会经常会有一些我很难聊的问题啊。然后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好像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对吧？今天大家都好好听好了哈，就是如何来治理多肉，对吧？
1: 对对对，这个可能在这个平时这个门诊当中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特别是有这个男的有女的，他都对自己的体重啊会有一定的焦虑。
0: 对这个事儿哈，这个我觉得放在任何一间办公室啊，就我们这栋大楼每一间办公室，你跟大家来讨论控制体重的事儿，大家都特别特别感兴趣啊。就像我中午节目搭档金晓哈，他每天就是他身高1.72米，然后体重是100斤左右，
1: 你这个暴露了呀。
0: 对，每天他都在焦虑自己太胖了，我就很纳闷，我说天哪，姐姐你这么瘦，不行，我今天不吃饭了，我减肥，我你还吃饭呢？他今天还告诉我说，哎呦。你这小伙子你得瘦啊，你得减肥了啊。就是好像很多人哈、啊、都对自己的这个身材都有焦虑，特别到了夏天，然后穿的会少了很多，然后都在想，哎呦能不能瘦一点啊，每天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呀、啊、包括我们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哈、啊、这个啊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啊等等很多很多平台，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贩卖体重焦虑的事情。
1: 其实这样吧，这个怎么说呢，大家有的时候确实对自己的要求啊确实是太高了。实话实说啊，就是像你刚才那个同事啊，他1.7米左右的身高，其实在女生里面就算是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0: 对，
1: 那么他的体重呢其实控制在140斤以下就是完全正常符合标准的。
0: 啊哈哈，
1: 这个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也聊过很多，我们呢就是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你的身高和体重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其实这个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大家用自己的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
0: 啊、
1: 对，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100斤的这个女孩，她的体重呢就是50公斤，
0: 对，
1: 那么她的身高是1.7米，那么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50除以1.7再除以1.7。
0: 哦，50除以1.7再除1.7，然后最后的结果是17.30。
1: 它其实这个如果按国家的标准的话是有点营养不良的。
0: 就已经偏瘦都算不上了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正常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标准，国家卫健委给我们的标准是我们这个体重指数要在18到24之间。
0: 哦，
1: 前提是它是一个健康成年人啊、小孩呢和老人呢他标准还不一样
0: 啊哈、
1: 所以说健康成年人的话就是18到24之间，那么超过24
0: 啊哈、
1: 没到28呢我们叫超重
0: 啊，
1: 然后这个28到32.5呢我们叫一度肥胖，又叫轻度肥胖，32.5到37.5呢是中度肥胖，37.5以上呢我们就叫重度肥胖了，50以上就叫超级肥胖。
0: 哦，这个50以上这个比值，哎呦还真挺大的。我刚才算了一下我的这个值啊，我现在是24.15，是不是
1: 很标准
0: 啊？算不算偏胖？因为18到24 我抄了一点了所以今天晚饭还是不能吃啊
1: 很健康。
0: 当然了，今天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老师也会陆陆续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关于这个我们身体啊，这个如何保持身材的一个非常专业方面的知识，对不对？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今天

0: 我们请到的这个我们的赵磊医生的这个简历履历当中啊，就是提到了，就是您是这个国际肥胖与代谢外科联盟的会员，也是中国研究医学会糖尿病与肥胖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样也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啊，这个腔镜内镜外科分会、消化外科分会，还有微创诊疗分会的会员。所以说，您在这个关于肥胖啊，包括这个代谢方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经验？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
1: 对，其实做了这个领域这么多年吧，
0: 嗯，
1: 多少有点小心得，希
0: 对，
1: 望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到大家。
0: 啊，像之前这个程姐也跟我讲啊，就特别希望请你来。其实，因为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其实更多的是想跟更多更全面的大家每一位啊，在听节目的人来科普健康的知识，而您所在的这个领域，好像就是每一个家庭。对吧？每一间办公室，然后每一个个体成员，大家都关心的这个体重问题。
1: 对，因为这个体重的问题吧，我们可能老百姓看到的都是，好不好看啊，美不美啊，穿衣服这个怎么样啊，
0: 对，
1: 就是这些。但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医生来讲，
0: 嗯哼，
1: 更多的关注的还是大家的健康。
0: 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体重呢，你每超标5%。
0: 嗯哼，
1: 对大家的无论是这个代谢呀，还是心血管、脑血管，还有一些这个恶性肿瘤的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它都是成倍的增长。
0: 嗯哼，
1: 所以说换句话讲，如果说是一个肥胖的患者，你的体重呢都不用降到正常，只要往下降5%到10%，比如说一个200斤的胖友，他只要往下体重降10斤或者是20斤，那么对他的这个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等等各种尿酸高、尿酸的这种代谢性疾病的益处是，成倍成倍的增长
0: 啊。所以说，其实大家如果看看哈，这个刚才用老师的计算方式哈，这个用自己的体重，然后除身高，再除一次身高，算一下，如果说您的这个体重啊，就是在稍微超标，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如果当你的体重越高10斤的话，或者5%、10%，您患这些疾病的风险就会成倍的上涨。
1: 对，会大很多。然后你要如果能减，就简单的去减5%或10%的话，你看可能不太起眼啊。我可能就掉了5斤，掉了10斤，但是对于这个大基数的这个胖友来说，这一点点的体重减低，对他们的整个的身心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获益
0: 啊。对，所以说这个好朋友们哈，咱们抓紧时间啊，这个节目听起来，然后当然了，现在开始动起来哈，看看自己的体重是否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或者是哈，这个身边有没有需要的，像我身边好多好朋友现在好像到了一定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大家就是每逢佳节胖3斤，过了春节又3斤，然后春节过完元宵节再又胖了10斤8斤的这个节奏啊，就是每一次见就是老同学见面，哎呦你又胖了哈，就是确实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这个身体代谢可能本身也减慢了很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健康，当然了年龄增长之后我们的这个健康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关心自己的健康来关注自己的体重哈。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如何来治理我们身上的多肉，对不对？然后最近呢这个很火的一件事情哈，这个大家如果有关注互联网的话，就是这个杨天真瘦了很多。
1: 对，
0: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减肥能瘦这么快呢？
1: 他是通过减重手术的
0: 啊，
1: 因为这个是官方有报道的。我记得是啊，我这个我倒没有太求证过，我印象当中是这样。他呢，我不知道他的原始体重是什么样，但他那个时候呢，其实接受减重手术还是比较早的。
0: 对，
1: 对于这种这个体重基数超标特别多，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还是以你的这个同事来举例子，他是1.7米的身高，
0: 对。
1: 1.7米的身高，他的体重呢正常是140斤以下。
0: 哎，
1: 那如果呢他是160斤，
0: 胖20斤，
1: 我们是一种方式。如果说他是180斤，我们是另外一种方式。
0: 哦，
1: 他如果说是220、230斤，那我们可能又有一种别的，
0: 就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控制。
1: 对，一定要针对减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针对不同情况的胖友，我们采取不同的方式。
0: 哎呦，那这个我的问题就要来了哈，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就是我们就是到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专家老师的指导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减重方式？那还是以我们的主持人金晓为例哈，就直接提他的名字好了。他的身高是1.72米哈，就是他如果体重到达160斤的话，咱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1: 你看他的体重到达160斤的话，我。

0: 变得更健康。
1: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可能用这种方式的话，晚上如果有人哎找你出去，这个我们去聚一聚啊，
0: 喝酒撸串儿，
1: 你可能就说不行了，这个我今天晚上要控制体重。
0: 对
1: 啊、另外呢，比如说人家说咱中午吃点啥，订个什么。麻辣烫啊，
0: 哎呦，
1: 什么酸辣粉啊，你可能说你觉得就不行了。
0: 对，
1: 这些高热量的，我们叫，这个饱腹感差，但是呢，热量特别高的这部分食物，肯定就要避开。
0: 就是远离这些相对，比如说像油炸呀，或者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其实本身
1: 对
0: 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有很多的好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比如碳酸饮料啊，一些高热量的饮品呐、一些高热量的这个食品呐、这都不行。
0: 所以这个就是从最根本上，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节奏上进行一点点干预嘛。
1: 但你觉不觉得这样其实是挺煎熬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很难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些话你跟别人讲，感觉特别容易哈、就是我身边稍微胖的朋友说，哎呦，你就控制点，少吃点啊，对吧？但是放在我自己身上啊，就是我也经历了，就是这几年好像平均每年胖五斤，然后每次想减肥的时候呢，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就戒掉油炸食品啊，戒掉汉堡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很难。炸鸡、汉堡，哦，就是懂那种感觉吗？就是当你就是戒了一段时间这些东西之后，就不用三天吧。然后当你路过什么什么什么麦肯德基、麦当劳等等这些炸鸡品牌哈，你就觉得哎呀。对吧？然后再说喝的方面哈，这个就是比如说戒掉奶茶、咖啡。啊，然后因为咖啡现在各种各样的果汁拿铁类，
1: 对，
0: 然后再戒掉这些东西，感觉哎呦，整个人都不太好一样。
1: 是，其实从我们这个正常人的生理结构上讲，一些这个含碳酸的或者说甜分的东西，小蛋糕啊，这个、我们不都把这个某某东西叫什么快乐水吗？
0: 对对对，
1: 确实，大家去这个饮用这些高糖的这个饮食的时候，会有这个增加这个
0: 很快乐，
1: 哎，对，有新快感。比如说，哎，工作忙了一天了。那么晚上的时候我是不是给自己高兴一下，
0: 还真的是
1: 哎，大家都会这样。但实际上呢就怎么说呢，我们个别比如说两周来一次其实也还好，但你要天天这样的话，体重肯定会超标的很
0: 啊、对，
1: 体重一上来你要再喝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血压呀、血糖啊，女性的像多囊卵巢综合症啊、然后一些月经的问题啊，男性的你比如说像高尿酸血症啊，一些这个激素的紊乱呢，很多很多就都上来了、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原来我们想很快乐，然后呢时间长了就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0: 对我们的身体都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负荷和压力哈。所以说就是大家都会管这个，刚才老师讲了可乐嘛，肥宅快乐水啊。就是会让我们真的变胖起来。
1: 对，其实呢、你看咱话题又回来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同事，他真是想从160减到140以下，或者减到130吧，20-30斤的话，我会给他出一个这个我们叫干货的方案。今天呢也是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很干货的一个方案。就无论你的体重是什么样的体重，最好是小基数的，用这个方案呢肯定会有效果。只要坚持住肯定有效果。第一呢就是喝水
0: 啊、
1: 一天的饮水量呢，我们建议大家在2000毫升以上。
0: 2000毫升，
1: 四瓶矿泉水。
0: 这个量好像平时大家很难能达到哎。
1: 就是有意识的呢，要自己把这个水啊，要喝的要多一点。但是不是饮料啊？就比如说像这些高碳酸饮料、各种果汁，这不算。我们就是水啊，2000毫升以上。
0: 那如果说就比如说像我就很不喜欢就是喝白开水、矿泉水，那我往里加，比如茶呀、柠檬片呐、这些 OK 吗？
1: 鲜柠檬可以，茶也 OK
0: 啊、
1: 红茶、绿茶、普洱，就咱们泡的
0: 茶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就可以给自己加些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茉莉花茶、果茶，这些是可以接受的，
1: 就是、
0: 低糖，
1: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果茶的话，你要看一下，
0: 不糖，没有糖的，
1: 对对对对，最好是不甜的，这是第一，因为饮水量足够的话，会增加你们的代谢，代谢一多了的话呢。大家这个整个的这个体重减的就快，事半功倍。但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喝水的时候呢， 我们就比如说2000毫升的水呢，你差不多在1500左右要在白天喝完，
0: 嗯，
1: 不要说晚上去喝，这样的话容易水肿。
0: 对，而且半夜，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对，对，就是我记得我上个月吧，然后替这个冰城医生就有听众打电话就聊到这个半夜经常起。

0: 企业的这个问题哈、啊，
1: 对对对，
0: 确实很痛苦。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饮食，就吃喝，我们说了，就是说吃，吃的话最重要的一顿是晚上的这一顿
0: 啊，
1: 最重要的是晚上这一顿。晚上这一顿呢，建议大家一定，很多人因为这个工作生活的原因，可能会拖得很晚，
0: 对，
1: 不建议大家拖那么晚，最好是六点之前，我们就把这个晚餐解决掉，
0: 早吃晚饭。
1: 哎，对，而且晚餐呢，能简单越简单越好，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煮两个鸡蛋，然后呢再煮个三四个这个虾，然后呢、
0: 哎、
1: 再那个弄一盘这个凉拌的用油醋汁儿，比如说拌个西兰花啊，拌个这个菠菜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健康的。
0: 哎呦，这个您好像讲的跟我们日常的这个大家，特别是现在啊，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这个饮食好像正好反过来了。就是您刚才说先说煮两个鸡蛋啊，早饭吧，然后再煮两个虾啊，早饭吧。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概念当中早饭这种高蛋白营养的物质放到晚上。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吧，你的这个饱腹感会比较强，不容易饿。因为接下来呢，你从吃完晚饭六点钟以后一直到你睡觉之前，尽量不加餐，
0: 不再进食了。
1: 对，可以喝水，可以吃点低热量的水果或者是蔬菜，但是其他的呢就尽量不吃
0: 啊。
1: 这个是保持微微的一个小饥饿感入眠，对减重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哎呦，大家记住啊，这个关键词除了第一点是喝水，第二点就是我们晚餐啊，然后在整个晚上我们对自己的调理啊，保持饥饿感。天啊，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到了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各大这个社交平台到了晚上就经常给我推吃的，
1: 全是吃的。
0: 对，我一到晚上就会激情下单各种这个地方的美食，然后这个地方的水果，就是到了晚上看各种还有吃播啊，然后看着就哎呦特别香，就浑身肚子就很难受。这个时候呢，哎呦，我就特别想吃点东西啊，然后、哎、我不能饿着睡觉啊。
1: 哎，我教你个小技巧。
0: 哎、
1: 好多好多胖友啊，都是在经历你这个很痛苦的这个时候，特别是
0: 对，
1: 越到晚上、
0: 越
1: 饿，
0: 越
1: 到晚上越饿。怎么样？你跟自己说一句话，你就跟自己说，我今天晚上我肯定就不吃了，但是我明天早晨一睁眼睛，我
0: 要吃。哎呦，这个不错哎。
1: 但是
0: 给自己画大饼。
1: 你一旦到了明天的早晨，你就会发现这个食欲没了。
0: 哦，
1: 很奇怪，
0: 好像其实人就是在晚上，特别是就是躺在床上那个时间，特别容易饿。就是白天，就是我们大家工作应该都知道哈，特别是在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就没有心思吃啊，就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忙一天的活动，然后呢，哎呦，到中午根本就吃不下去一口饭啊、但是到了晚上，哎呦，夜深人静，这个酸辣粉，哎呦，这个煮泡面，我觉得也很香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格外控制，对不对？
1: 对，这个我们有过这个门诊的时候来过，就像你说的这种胖友，他一来，我一看他这个工作状态，我说你是不是早晨就几乎不吃，中午呢对付一口，然后晚上吃的特别多，而且宵夜等等全上了。他说：“赵老师，你是不是在我家安监控？”
0: 好像就是给我也安监控了。因为之前确实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哈，这个潘浩以前是做了2-3年的时间，就是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然后九点之后回家再吃饭。
1: 再吃饭。
0: 对，那段时间就是这3年的时间，我体重大概胖了15斤。
1: 嗯，
0: 就是确实这个体重长得很快，因为就饱吹饿唱嘛，就是一般吧。你看8点节目就7点就在出门，就是5-6点钟可能吃饭就来不及，然后呢也吃不好，我都会想着，哎呦，我下节目之后再吃晚饭。
1: 哎，
0: 我那时候已经就是成为我们家楼下那个烧烤店的 VVVVIP， 就每天9点下节目回家之后，哎呦，在楼下吃个烧烤，特别满足。但那段时间我的体重开始涨了上来之后就再没降下去。就是我的个人感受真的是这个，如果吃饭晚的话会胖的。嗯，
1: 确实是这样。还有一点呢，就是跟这个晚饭有关啊，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熬夜。
0: 嗯哼，
1: 因为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熬夜的话你会饿的。混合食物的消化时间呢一般是4到6个小时。大家看啊，你6点钟把晚饭吃完了，然后呢你还不吃什么东西，其实到10点左右你这个食物就消化的差不多了。如果你熬夜熬到12点或者熬到1点2点，你一定会饿的。
0: 哎，
1: 你饿的话要么你就是这个意志力特别强， 把你这个食欲的冲动给它压下去。
0: 但我很脆弱怎么办？
1: 对，很脆弱那就不要熬夜。
0: 对，
1: 早一点睡，早一点睡的话对大家的减重啊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一定不要熬夜啊，保证8小时的充足的睡眠会增加你的代谢
0: 啊、
1: 躺着睡着体重都能往下减，这多好啊。
0: 哎呦，这个无痛的这个减重方式啊，就是早点睡觉，然后哎别吃晚饭太晚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冰城医生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哈、啊、这个聊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减重方面的小窍门小绝招哈、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啊境外科的赵雷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欢迎大家就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槟城医生，我是潘浩，问候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肿瘤静脉科的赵磊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老师继续跟大家打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这个哈尔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赵磊医生。现在呢主要是做这个肥胖啊，然后这个代谢手术啊，减重手术啊，这方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这个详细的去交流，希望能帮到大家。
1: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更多的是想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科普哈，就是让大家以更健康的方式来生活，然后我们动起来哈，用正确的健康的方式。就刚才我们举例了，如果1米7体重140160这样的情况怎么减，那如果再高一些体重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如果说再高一点的话，比如说是1米7差不多170-180斤，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药物来辅助一下。现在的这些药物呢其实也挺强大的，大家算算啊，它呢可以减�掉你体重总体重的15%-20%。其实你看一个200斤的这个胖友呢，他就能减30-40斤。然后这个他会通过什么原理呢？就是让大家不想吃东西，
1: 抑制食欲，
2: 它会发出一个假的信号，就是让肠道本身肠道呢，你吃饱了之后会向大脑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我吃饱了，我不想吃了，我肚子胀了。它这个药物呢会把这个信号提前发出来。这样的话呢大脑就会误认为我吃饱了，欺骗它。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呢，就是没有食欲，有的时候呢会有点腹胀，有的反应强烈一点呢还会有点这个恶心的感觉。但总体上呢还是帮助大家呢把这个
1: 其实有一定的效果。
2: 有的，
1: 因为就是提到药物哈，这个大家就是其实今天也是请到我们的老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就是因为一提到药物，这些年各种各样，比如说减肥类的药物啊，减肥茶呀，这个就等等啊，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的哈，有什么什么什么减肥饮品啊，这个特别特别多。这个就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关心的一点就是有没有效，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副作用有没有。
2: 是这样哈，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官方推荐的它不是保健品，确实是药物，只有几种官方推荐的药物只有几种，像一些什么减肥茶呀，又这个什么小片儿 啊
1: 各种饮品
2: 啊，
1: 对，
2: 这些都不是官方推荐的。所以如果要是涉及到用药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咨询我们正规的医生，
1: 到正规医院开处方。
2: 对对对，而且呢很多减重的药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长期应用。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特别火的皮下注射的药物都是要长期应用的。有的人就想说我短时间我用个3-5个月
1: 我瘦下来了，
2: 然后我就停了之后我就保持住。你说保持住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对，因为我们家庭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其实很多时候是固定的。
2: 对，而且呢这个没有这个药物的加持呢，你的食欲一回来，好多好多时候你就这个不受控制了
1: 啊。
2: 所以说药物呢大家呢是一个辅助的东西，但是什么样的情况适用，什么样的这个怎么用，去用什么药物，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听专业的医生
1: 啊，到医院找医生。

0: 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而且这个药物的这个量啊，它正常来用的时候，它是要逐渐增量的。
0: 哦，
1: 我见过很多的胖友就自己说，哎，我打这个药没有用，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医生让你打的还是你自己？他说我就自己在外面买的，买完之后就自己用，剂量他也不知道，然后怎么增量他也不好，就也不清楚。
0: 嗯，
1: 然后这么用完了之后，他就说没有用。但是那个药物有的时候吧，特别像我们这个比较好的这些减重的药物，用了之后一旦停了，再去重复再用的话，它的效果要至少要降低30%到50%。
0: 哦，
1: 所以就会降得很低。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呢，就这些减重的药物呢，在家里面自己去随便用，一定要听这个专业医生的。
0: 啊，哎呦，这个切勿啊，在家乱用药，确实，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前两年也报道过一些新闻啊，一些这个负面的新闻，比如说从这个日本啊，从泰国搞回来那个小药粒儿，然后药完之后吃完就呼呼呼呼，那其实对身体就是其实也会造成很多损伤。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说真正的就是你想通过药物的方式，就是还是到正规的医院，然后由医生来给你开具，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很胖啊，就比如说以金小为例，他100斤他觉得自己很胖，但是其实这个他不达到一个用药的标准，是不是？
1: 他连减重的标准都达不到，他叫营养不良。
0: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应该是需要减肥的人，对，当你的这个身体的肥胖程度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了，对不
1: 对？
0: 所以我们才会考虑用药。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两年就是很火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会做手术。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是不是我因为吃的多，就是胃大，对不对？切胃手术这两年听的也挺多的，也挺想请老师给大家来讲讲，普及一下好不好？
1: 我们还以这个同事为例啊，
0: 对，1.7米啊，
1: 还以这同事为例啊。我们1.7米，如果说他的体重啊，假如说他到200斤以上，那么如果是他咨询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建议他考虑考虑这个减重手术。减重手术吧，我们现在一般呢分两种，大家很多胖友可能都会查过，一种呢叫袖状胃切除，一种呢叫胃肠旁路手术。举个例子吧，这个袖状胃切除像什么呢？就像捡气球一样。就一个气球本身它容积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呢给它缩成一个水管。这样的话呢它的容积就很小，它饮食就没有吃那么多了。另外呢身体当中的一些什么瘦素啊、饥饿素啊，这些跟食欲相关的激素也会明显变化。那胃肠旁路手术呢跟它呢也相似，它把胃呢缩成一个小囊，然后呢把这个肠管呢跟它接上，这样的话食物呢不吸收的那么完全。所以说又既限制它的摄入又限制了它的吸收。这种呢一般我们都是有特别特别严格的适应症的。我们这适应症是什么呢？就跟大家之前看那个叫体重指数，这是有绝对关系。大家算算，如果说你的体重指数超过了32.5，就可以考虑做这种手术。如果说你的体重超过32.5，并且伴有一些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很严重的代谢问题，那么我们是强烈推荐的。那么如果你的体重呢没有到达那么高，比如说我只有27.5，但是呢我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等等等等很多都出问题了，也可以考虑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其实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
0: 对，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其实这个手术啊在这个全世界已经做了差不多得有30多年的历史。一年你要知道全世界做这个手术一年要100万例。
0: 这个其实是算是一个相当成熟的
1: 很成
0: 熟技术。
1: 中国呢其实已经做了20多年。然后呢这个
0: 咱们汉医大开展了也是20多年了吗？
1: 汉医大其实从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省里边的第一个。
0: 10年开始。
1: 对，10年做的，当时做完了之后这个效果也很好。但是这个整个这个黑龙江地区的这个减重手术呢，不是黑龙江，就全国的这个减重手术发展的都不是很快，都比较慢。
0: 不知道。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这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知道可以通过这个手术的方式，而且大家就是本身吧，我觉得就是以我的想法哈，就比如说我妈啊，她再胖， 他要做手术，我觉得是另外的事儿了啊，这不行啊，这个你做手术的挺吓人，很危险，就是大家会对这个手术会
1: 有恐惧的，
0: 对对对，
1: 会有恐惧的。

0: 但是呢，你得这么想，就是WHO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很早的时候都已经把这个肥胖导致的代谢问题，包括肥胖本身，就已经定义成一种疾病了。
1: 对。
0: 这个疾病什么叫疾病呢？它其实跟你得阑尾炎啊，得胆囊炎啊，得这个什么肝囊肿啊，得这个胃肠道肿瘤啊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病。那得病了呢，就有不同的方式。就比如说我得阑尾炎，
1: 对，
0: 我有手术的方式，我有这个非手术治疗，没保守治疗的方式。
1: 嗯，
0: 那肥胖也是一样，到了一定程度了，你可能就得手术治疗了。
1: 对，
0: 没
1: 其
0: 到
1: 实，
0: 这程度就用药啊，就用饮食干预啊，这都可以。
1: 如果说这个手术可以解决让我们瘦下来，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老师讲到的哈，当我们体重每次上升10%的话，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指标都在上升。它可能肥胖不是导致你生病的这个直接原因，但是它可能会间接性的会导致你这个血压高啊，这个血糖啊、尿酸啊等等很多指标都是在蹭蹭蹭蹭蹭蹭往上涨，对不对？
0: 对，我们其实去做这个肥胖的治疗呢，更多的是要看一个更远的一个这个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说我这个阑尾炎，我胆囊炎疼了之后，我是现在疼的，我手术是要解决你现在的事儿。但是肥胖呢，我们帮助大家把体重减下来，是解决你以后的问题，让你以后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找到你。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经常在门诊看到什么呢？16岁，18岁，22、23岁，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高血脂，你能想象这些病都集中在一个20岁左右的这个青，
1: 对，
0: 不能说青少年，就是刚刚到成年的这么一个成人。
1: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包括前段时间我到高中去哈，这个我会发现
0: 小胖胖特别多。
1: 对，就感觉比我上学的时候吧还多了很多。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感觉已经胖的时候也挺多
0: 哈。这说明咱吃的好。
1: 对，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整个同学们的这个体重啊，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好像比我印象里的高中生要大号很多。
0: 是的，是的，这是有统计的。这个国内啊，我们这个叫青少年肥胖，城镇的青少年肥胖率更高，就接近50%。
1: 对，这个其实跟我看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差不多。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手里掌握的数据啊，就是青少年肥胖有80%都要延续到成年。你就想吧，如果说周围的孩子，你1/3的都是小胖胖，然后到成年他也小胖胖，
1: 对，
0: 然后等到20多岁的时候，全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高尿酸，在你周围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全都受影响。
1: 对，真的是。
0: 所以这个肥胖这个问题，为什么说现在国家这么重视？为什么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国家卫健委的主任，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他特意花了差不多将近10分钟的时间，去说这个体重管理年的事儿，就是因为他对大家的这个经济、生活，包括全国的这个人民群众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无论是从近期看，还是从远期看，我们都应该这个花大力气把这个肥胖的这个率啊给降下来，帮助大家去解决。我们医大医院呢，作为这个黑龙江省，相当于说是龙头的医院吧，也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去把这件事情呢，能够尽量去做好。我本人呢，也是，就是既然干这个，干一行爱一行嘛。既然做这一行的话，就希望能够尽我点微薄之力吧，能够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只要你想去做，只要大家想减，我都能帮助大家尽量去找到一个你适合能坚持的一个方法。
1: 对，其实来到我们这个经济广播，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其实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跟大家来宣传，跟大家来分享。哎，其实我们真的要格外注重自己的体重问题。
0: 对，因为体重的问题吧，它还涉及到很多很多其他的事儿，包括就是比如说大家的成长的这个轨迹。就举个例子吧，因为或多或少啊，在社会上啊，其实会有一些带有有色眼睛去看这个。
1: 会的，就是不用说太远的哈，就是我觉得大家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身边的稍微胖的男孩、女孩
0: 起外号是吧，
1: 对，特别是我觉得男孩可能还会好一点，特别是小女孩，我觉得起的外号，大家起的外号都有的还挺难听的。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看过这些小朋友来了之后，他就不太自信，
1: 嗯，
0: 他就不太自信，真不太自信，
1: 嗯，
0: 说话的时候也不太敢看着你，
1: 嗯
0: 嗯，反正我呢，就更多的还是鼓励，
1: 对，
0: 还是让家长去帮助，希望通过我们自身努力把这些小胖胖们全都弄得漂漂亮亮，
1: 对啊，
0: 健健康康漂漂亮亮，
1: 就确实啊，就但是其实刚才老师也说到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学生群体阶段啊，就是很多的小朋友们啊，这个体重确实啊一代比一代的体重要大一些啊，嗯，但是想问一下，比如说你看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手术啊，这个手术问题那是多大年龄可以开始做呢？
0: 他是这样，
1: 嗯哼，
0: 我们一般呢是16岁以上，
1: 嗯哼，
0: 是开始做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个例吧，
1: 嗯，
0: 他其实这个年龄呢也可以往下放，
1: 嗯，
0: 但往下放的话，一定要征得这个家长的这个完全的理解，
1: 嗯哼，
0: 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别的医院，
1: 嗯，
0: 不能说我们医院，别的医院，比如做一个9岁的孩子，
1: 嗯，
0: 身高1.7米，
1: 嗯，
0: 体重270-280斤，
1: 哎呦，这个超重哈，
0: 这个是已经是到将近超级肥胖的这个程度了。你要如果说不通过手术去解决的话，
1: 它会影响整个生长发育。
0: 不是，它可能这个寿命都会受影响，
1: 哦，
0: 因为它的心脏负担会很重，
1: 对，
0: 可能都已经有心衰了。
1: 嗯，
0: 而且他睡觉可能都不能平躺着睡，有可能都得趴着睡。
1: 对，
0: 这种情况的话，你不给他去通过手术治疗的话，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对，
0: 嗯，所以说。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减重手术啊，不像大家想的，就是说开大刀啊，这个切口很长，很少很少了。传统的方式呢，基本上是2个5毫米的孔，2个1厘米的孔，
1: 哦，
0: 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哦，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再爱美一点呢，说能不能赵老师能不能3个孔啊，也可以考虑。
1: 嗯，
0: 他说我再想这个美一点，我能不能就1个孔做也没问题，我们经期单孔也可以。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手术呢，大家恐惧我们都能理解，
1: 怕留疤。
0: 对，毕竟你看，一是怕遭罪难受，第二怕留疤，第三担心效果，
1: 对，
0: 都是这样。但现在呢，目前我们就是留疤的这个事儿能够尽量
1: 做得很好，
0: 对，
1: 嗯，
0: 对，就让大家能够满意。
1: 对，
0: 然后这个
1: 效果呢？
0: 说效果啊，
1: 嗯，
0: 效果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手术之后啊，我们这个有一定的饮食要求，
1: 嗯，
0: 啊，而且也会定期的跟大家随访去鼓励，不是说做完了就不管了
1: 啊。
0: 那么这个一般来讲啊，就是适合做体这个手术的胖友，
1: 嗯哼，
0: 他们1个月左右体重降低呢，一般来说都会在30斤左右
1: 啊。
0: 我们掉的最多的是一个380多斤的胖友。
1: 哎呦，这个基数够大的。
0: 对，他第一个月掉了将近60斤，
1: 嗯，
0: 60多斤，
1: 哦，
0: 60多斤，他就是基数大嘛，开始的时候也比较好减。
1: 嗯，
0: 减重手术吧，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吧，就看你的这个目标的体重是多少。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是200斤，
1: 嗯，
0: 如果我目标体重我减到180就行，20%左右，
1: 10%，嗯，
0: 那你通过饮食和运动完全能
1: 够就可以了。
0: 你要想减20%，比如说我减到160，那么你可以通过药物，这个也是可以达到的。但你要说我想减30%以上，
1: 对，
0: 我
1: 想
0: 到140、
1: 140、130，这样像正常人这样的体重，哎，
0: 那就要考虑减重手术了
1: 啊。哦，
0: 所以说不同的减重方式呢，它适合于
1: 不同人群、
0: 嗯，不同的患者。
1: 嗯，
0: 这种吧，怎么去选择，怎么去把握？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给建议
1: 啊，
0: 然后看胖友
1: 自己选择，
0: 对他能够接受哪种方式。
1: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目前就是我们手术的这种方式，就是普遍的一个减重的这个百分比能到30%左右吗？
0: 基本上
1: 啊，
0: 基本上
1: 大概就是大家预期，就是按可以这么估算吗？
0: 对，可以按30%预期。
1: 嗯，
0: 但是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差别。
1: 嗯，
0: 我们这边呢，基本上是在27.8%-32.3%这中间波动。
1: 哦，嗯，
0: 你就可以简单理解成30%左右。
1: 嗯，
0: 因为后续的这个减重效果呢，它其实跟很多的因素有关。
1: 嗯，
0: 很多因素有关。
1: 对，跟这个家里的环境，然后个人的作息还有饮食，
0: 哎，对
1: 吧？
0: 对对
1: 啊，那也想，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赵医生也是在这个医大医院从事这个工作，专业工作这么多年哈，在这么多年，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现在意识到这个肥胖 这个人群会变得越来越多了。
0: 有意识，
1: 嗯，
0: 有意识的，因为身边吧，你看我们身边，就现在可能做这行时间长了，
1: 嗯，
0: 在大街上一走，然后我们这个一走，我就开始就有时候就不自主的就开始瞄，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我干我们这行时间长了，其实一打眼就知道，哎，你适合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像潘浩这样的，一看，嗯，这个肯定就不是我的患者，这个就完全不用。然后有的时候一看，哎，这个小朋友啊，一看这个腰围、腹围啊，一看这个身体状态，嗯，这个确实是应该做手术了。然后那个可能用药就不错
1: 啊。这也算是职业病哈。每天门诊量其实就是看大家这个体重，然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症治疗。
0: 对，说实话，其实吧，我们其实减重门诊，你看我每周一出这个我们叫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
1: 嗯，
0: 来的这个胖友啊，我们一个人大概要聊15到20分钟，
1: 哦，
0: 聊时间很长的，
1: 嗯。
0: 其实说心里话，就打他推门进来的第一秒，不能第一秒，第三秒开始，我其实就大概能知道
1: 方案了，
0: 他适合是什么样的方式
1: 啊，嗯。
0: 其余的这些时间呢，只不过是一呢向他解释，看他能不能接受，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的其他问题，然后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方案。
1: 哦，
0: 其实80%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呢，在他进门的第三秒就已经决定了
1: 啊。那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赵医生啊，就是平时您在这个工作当中啊，这个是不是会把今天在节目里的分享的，就是你会每天说好多好多遍？
0: 是的，
1: 哦，就是一次次要跟大家来说。那有没有会经历过一些，比如说大家不理解？
0: 也有，
1: 嗯，
0: 有的。那就比如说，就比如说吧，来了一个
1: 小 A 啊，
0: 小 A 对，就180、250斤、
1: 嗯，
0: 来了之后说我想减重，我说那好啊，那聊一聊去，我告诉你，那你这个方式，你大家看嘛，1米8，250-260斤，
1: 对，
0: 血压可能有点问题，血糖有点问题。
1: 哎呦，这个体重真不小了，因为他比我整整胖了快100斤啊，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肯定要考虑减重手术了，
1: 嗯，
0: 我不做手术，我说那你能接受点长期用药吗？嗯，不想用药，
1: 不吃药。不手术，
0: 然后我说那你饮食控制控制呢？
1: 不控制，
0: 工作忙没法控制。我说那你这个多喝水呢？不愿意喝水。还有没有啥其他方式？我说你这个属于带着反甲，翻了一身刺猬过来啊。
1: 这就是自己又不想解决，又想解决，又想解决，又不想解决。
0: 对，这就像网上的一个梗，这个就是网上一个梗，然后这个一个小胖小姑娘看这个手机上说啊，我要想减重。吃药不吃，手术不能做啊，只能吃这个减肥餐。好，我查一查是饭前吃还是这个饭后吃。
1: 哎呦，这个确实啊，这个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烦恼。其实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一些习惯啊，比如说啊，你看，比如说运动对减重好，我就是不想动；
0: 对，
1: 喝水对减重好，我就是不爱喝水，就是会导致我们一点点累积胖了起来。
0: 对，就是你可以说某一方面你不想做，
1: 嗯，
0: 但你不能是各种方面都不行。
1: 对，然后你还想找医生，我觉得既然能够到门诊当中来看的话，就还是想解决问题。
0: 对，像这种的话呢，我们就慢慢跟他去解释，
1: 嗯，
0: 因为还是站在以后的层面，比如说现在你可能，25岁，
1: 嗯哼，
0: 25岁你这个身高这个体重，对你血压呀血糖有影响，但不多，
1: 嗯哼，
0: 但如果说再过个3-5年。可就不是这样的了。
1: 对，就是
0: 我见过
1: 真的，
0: 我见过的就是我们来做我手术的胖友，他本来就有一点家族性的这个高血压，再加上身体这个体重特别大，一天吃5种降压药，血压还降不下来。
1: 哦，
0: 然后呢，后来这个手术之后，这个大概半年多吧，体重降得很好。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血压怎么样？他说我就吃1种降压药就行，而且这个降压药这个就按他讲说劲儿还不那么大。
1: 哦，
0: 我说那也没降到正常值。他说我已经很满意了，我就不用吃那么多，而且我也能降到正常值，我已经很满意了。
1: 对啊，这个可能原来降不下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这本身身体这个负荷就太大了。
0: 对，而且你看血压如果高的话，脑血管它容易
1: 对。
0: 然后心脏也会有影响，这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1: 特别是我觉得像家族有这种，比如说三高、糖尿病啊这方面的问题，然后还肥胖的人，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尽早的来跟医生想办法解决。
0: 对对，一定要早点的去注意体重，因为，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门诊就劝这些胖友，我说你看你30多岁、40岁， 你是男，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嗯哼，
0: 对吧？你这个身高，这个体重，你血压这么高，血糖这么高，你一旦出点问题，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办？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尽快把体重减下来。你要是不同意手术，我们用别的方式，但是你至少得接受一种方式。
1: 哎，咱们这个手术大概恢复期需要多久？
0: 很快的，我们这个手术呢，基本上住院也就是一个礼拜以内。
1: 哦，一周之内。
0: 对，手术之后大概三四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嗯哼，
0: 出院能到达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咱俩说话的这个状态。
1: 哦，
0: 这个一些文字性的工作，看书啊，然后写字啊，考试啊，开会啊，电脑上做一些报表啊，
1: 都不影响，
0: 没有问题。我们这个有的这个胖友家离得远的，手术完了之后，自己开车开三个小时回家的。
1: 哦，开车也不影响，
0: 没有问题。
1: 对，像我的话，我来上节目也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就可能那些重体力的话，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0: 重体力的活动，我们建议三个月以内尽量不做。
1: 哦，
0: 尽量不做。
1: 所以说这个整个恢复还很快啊。那然后大概多久能达到这个30%的水平？
0: 一般来说半年，
1: 半年左右。
0: 对、
1: 哦、
0: 对，半年左右，我们会定期复查的。第一个月，第三个月，第六个月。
1: 哦，
0: 而且吧。说实话，其实这个小赵医生呢，有的时候还是挺厉害的。如果说你要是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说的做，就是我们要求的你没有做到的话，我其实也会批评大家的。
1: 你在这个复查过程当中，你会很严肃讲是吗？
0: 对，因为是这样啊，这个手术之后啊，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手术对减重的效果会越来越差。
1: 嗯哼，
0: 就比如说第一个月我能减30斤，那第二月我可能只有减20斤，第三个月就10斤了。
1: 嗯，
0: 所以前三个月这种黄金期啊，一定要让大家珍惜。就有的人他就减完了之后，他第一个月觉得很好，他就飘了。
1: 嗯哼，
0: 所以第一个月基本结束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他们有的时候不敢来，怕我说他。
1: 对啊，
0: 但是我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大家能够
1: 真正的解决问题、
0: 哎、真正的把这个手术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肥胖问题解决掉，然后呢不要说我做一次手术的话
1: 还拜到了，
0: 后续因为没坚持好、uh-huh、然后把体重下降的不理想。
1: 对、
0: 嗯、
1: 所以啊，这个你看我们的医生也是为了大家的这个体重操碎了心了哈。今天呢也是感觉都没聊够呢，但是一个小时就要说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赵磊医生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医生今天非常耐心详尽的解答啊。我们哎，在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
0: 这个第一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多多关注这个传红姐，多多关注潘浩，多多关注我们这个 FM889
1: 哎呦，对，关注我们的节目，让关心更在身边啊，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第二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想减重的话呢，一定要有耐心，这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要有耐心，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找我。
1: 嗯，
0: 我呢是每周一啊、在我们医大医院的南岗院区出这个叫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然后周二和周四的下午呢，在我们这个外科的诊区呢，去有这个减重和代谢外科的专科门诊，欢迎大家来咨询。
1: 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是咨询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3: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生活同行，与您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问候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苏明浩来做客到节目当中。Hello， 中午好，下午好。
2: 啊，你好，主持人。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啊，继续的给大家来主讲关于健康防治中我们药品大开大合的一段了。近期之内呢，我们所做的呢都是就比较名品、名厂名品、原厂原药的，就是没有一个是仿制的。我们现在呢来讲一讲是这个仿制药啊跟我们原研药的一些差别。我在实验室做的一个啊，我跟大家就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介绍。氯雷他定，大家知道西斯敏，它是一个商品名啊。那么我们国产的仿制叫氯雷他定，这个药我们一般就吃一粒。那么在原研药的过程中呢，就是把那个原研药放在显微镜下，这24小时看着，这显微镜直接全部摄入。这个药品呢是一圈一点一点释放，一圈一圈一圈的，始终是一个原随地样的，一点点的把这个药物释放了。之后呢，仿制的药品呢放在那上面13分钟全部打了，就像一滩水一样，而且不规则的水。就是原研跟仿制药差别就在这儿。有很多药厂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有很多药厂他做了一个，就是只有原研药它不便宜，为啥？就是他弄下来之后这个东西太昂贵了。但是呢，我们百姓在寻求药物治疗的时候还想治病，还想省钱，世上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比例。我曾经啊给患者我们之间做了一个对比，我给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说你家儿子看上了人家长得好，家世好，之后呢人家要了一个又要车又要房又要38万8、88万8的一个彩礼，你呢就想抠手套白狼，我说这事能成吗？他说那一定不成。我说那你有车有房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就出一个儿子啊，我还不想出钱啊。他就笑，是一个道理的。很多人说这玩意儿，这个跟药能比吗？一样的，这好东西它永远不贵，这个是你梦想的一件事情。好贵好贵，因为好它才贵，所以好东西买钱哎呀，扯上火，你就上火那一刻，但是你越用，你就会发现这东西太值了。那么其他东西呢？便宜东西呢？就是不太便宜了，那空你开心的不得了。你逢人就讲，但是你得知道这个东西的效果不一样，也就是说你仿的东西永远达不到人那种效果。就是那么你买便宜东西越用越上火，越用越上火，到最后自己都说什么破玩意儿，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原研药跟这个我们这一场的过程中上线的过程中全都是名厂名药。以往的过程中很多人知道呢，这有些药品是不下线的，不下线就直接叫药品下线不落地。我们其中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来自天津达仁堂的，是中国专利的。一般那些中国专利，一般上面它写的过程中就是专利号码。这个专利号码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不懂。你可以在什么地方申请受理？比如说我在哈尔滨，我就可以申请一个。那么国家级专利，那可就不是一回事了。所以那天津达仁堂的红曲的过程中不是给普通人吃的， 它为啥不是给普通人吃？因为它是给搭桥支架的人用的。搭桥跟支架的过程中，它那个就是降脂类、他汀类的药品是不能停的。那么吃完，有的人胃出血的、眼底出血的、便血的，而且有的吃这个斑块，吃的过程控制不住，斑块掉下来的。所以这些人不吃还不行，完了可换的药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就换那个药品，突然间换这种纯进口的昂贵，天数少，但是呢，你只是相对安全一点而已，因为它是一格一格的，比如说新发达丁、瑞托发达丁、阿托发达丁。那新发达丁呢的过程中是整个三个他汀里边最低的，它是一级一级的，这个价格不一样的时候呢，就是药品的质量就不一样了。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在吃什么，吃这个加药，加药的安露地平。这安露地平的时候大家应该清楚，安露地平很多人都不知道有安露地平五，连医生都没听过。我给大家讲过，说安露地平，医生说我们开拿这个医保卡呀、啊，在医院里开点安露地平四，他说三我都没听过，我顺手就把三给他拍过去了。患者说：“哎呀，苏医生不行。”医生说他没有，就是到了那个级别的情况，就不搞这玩意儿了。带学生都是学生研究，之后他挂个名，到最后情况下就看病挣钱了，也不研究那个。看完啥了嘛？还有这玩意儿呢？我的患者就在某二直接就走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安露地平一，硝苯地平一，就是硝苯地平裸药就叫硝苯地平。硝苯地平一二三四五，我告诉你，你看不着有没有？有，不是给你们吃的。很多人说那么难听，还不是给我们吃？我也吃不着，不在市面上流通。所以这个红曲的过程中呢，天津南塘这个红曲也是不落线，就是下线不落地。那么能拿到是靠中国医药物资联盟、中国药物资协会。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这个东西是国家内贸部的下边的一个部署，也就是说这玩意儿是个国家的。所以你这个药，我想要你这个东西，你不进来，好嘞，那你下线你也别卖。所以这东西冲进了一部分。那么他现在呢是三增一五增二，天津达仁堂。第二个呢，提示大家，天津达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它里边有两个东西，就是一个，它不是人工牛黄，是体外培育跟天然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近期之内可能要上手，也是一部分。第二个呢，就是来自华北制药。华北制药的过程中，第一个来自明朝水质，我们很多患者用过脑梗的、小血管堵塞的、微血管堵塞的，包括大面积堵塞的，我们用了两个药崩上，基本上就是国内最优解、最优秀的了，就口服中最高端的那个了。这个水质呢是叫金边水质，金边水质，水质大约有1000多种，能入药的几种。这入药几种的功能，但是整体水质是全部都有毒的，也就是大家说的蚂蟥。所以这个东西退毒是最高端的技术，退一遍毒里边就有微毒，如果退两遍就把它全退下去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整三遍，那这个水质可能就没有效果了。所以这个退毒工艺，我们国内就一条生产线生产两个东西，一个紫河车，一个明朝水质，就一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下来的。他把这个都弄出什么，比我们家的面粉还要细，也就是说比珍珠粉还要细。珍珠粉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能吸收是达到1200到1800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塞塞子塞细螺，就是我们药房塞贵细那个药品，把它打成粉塞下来那个东西。所以呢，它的整个威力的过程中是面粉的1/8那么大，就是比面粉八粒才能相当于一粒小面粉，所以基本上全部吸收。第一个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冻菜呀，乡村这些冻菜，说比如说萝卜还有白菜还有乡村那个冻辣椒， 那么很多人吃过这个东西，我吃过，但是我第一次吃，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告诉我这是萝卜？我说这怎么能是萝卜？冻萝卜包出那个饺子，嗷嗷好吃。胖人都没吃过吧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在整个现实生活中，在主导这部分的时候，它第一个是冰醇，
1: 嗯，
2: 这个冰醇就是冻成它。第二个，再用米炒，是两道工序。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能看见，华北叫因为水质有毒，所以你们拿的水质粉是有毒的。米炒水质，全国就只能有他家可以这么弄，因为这是专利。所以水质粉吃完了之后的，肠出血的、胃出血的、眼底出血的都有，但是米炒水质从来没有。我们有一个药品非牛质，是在国家药典上，那头些年卖的嗷嗷火，突然间国家把它砍掉了，从综合药典里边踢出来了，踢的过程中踢的杠杠的，就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没人要了。什么有毒，这是一个。第二个，就吃7天你必须检查肝脏，7到14天，很多人吃都出血，所以不安全给他提出，能进入药典使了好几十年再被提出来，这个事情就像一个笑话一样。但是米炒水质不是那样的，它正价呢是500块钱。

0: 二十岁也没了，这个东西就这么神奇，所以能把身体里堵塞的东西全缓了出来。那么微循环是啥？就是那个小血管啊，我们静脉管啊，它是必须代谢物在那个身体里交换，那么它水质以从善游游行而到末端，所以就手脚冰凉的人就基本上全堵。紫河车呢，那叫同宗同源，它的滋补力得啥玩意儿啊？你人参，你杜仲又鹿茸的，你什么玩意儿你也干不过它，因为那是我们身体里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胎盘。但是不是每一个健康的人，不健康的也生孩的。所以这个紫河车的时候，现在是从两克变一克，现在卖的1100多，也就是在我们一大四院就能买到。我们现在是两克，就是一瓶顶两瓶，我们是698，现在呢是一口价460，五盒为一组。而且这五盒一组的过程中赠送三盒退黑素口服液，就是专门治兼睡兼醒做梦的。
1: 哎呦，这个睡眠不好，这个退黑素还是挺重要的。
0: 这玩意儿很重要。另一个口服液是吸收效果好，没有那些副作用，因为它吃完就是片剂的，里边有那个鸡，就是合成那个鸡。
1: 嗯，
0: 就老北说鸡底它有啥嗜睡。
1: 嗯，
0: 就老北说吃完怎么迷混，有的人兴奋，但是水溶剂就特别吸收了，所以这些东西好东西。那么第三道来自我们藏药的第一品牌，就是70味丸，它现在是两的，十盒的过程中赠送一盒来自九港的，香港九港的，是福明克氏口服液，专门调理心脏和血管的，是399元一个月的量，是买十盒送一个，20盒送三盒。那么这个珊瑚70味丸的过程中正价是298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按照先前那三档10盒、20盒、30盒的价格再往下做，这个事情出现漏洞了，就是现在已经出现漏洞了，就是 no 作 no die， 就是不作不死。我今天被批评了两次，我说我这就是在作死，就这个出现漏洞了。它呢原则是298一盒，但是我们患者是，我们最30盒的时候是220，20盒240，10盒的260，5盒的298，这个事情出现漏洞了。但是既然播了，就是这是一个被人吃的啊。第二个被人吃的就4香70丸，价格少给人上了100。这个的4香70丸叫它的原名叫凤凰药，这是猛药里的第一品牌。它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湿、寒、痰、饮全能去掉，而且特别是对骨头里边的病。不是肌肉里边含水啊，还有骨缝啊，它把骨髓腔里边这个都能干出来，所以它原名叫凤凰药。
1: 嗯，
0: 就说的猛药里最高端那个玩意儿。之后呢，它正价是398，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又给上了个298。之后呢，我们限价的过程中就是258，正好是人家是售价给我给少上了100。完了，现价也给少上了100，但这事情已经出去了，现在已经出去120多盒，就是昨天播完到这到现在，完了之后呢，现在找上门来了。这个东西治疗颈椎、腰椎、肩盘、风湿、类风湿，包括车祸骨折之后的效果非常好，是骨病的第一品。这个玩意儿就现在，就是我人家398，我也标了298，完了现价呢，就是我们是258往出出，四盒为一组的，一盒吃8天，少量的吃12天。这个玩意儿现在是他们告诉我，现在就是你258出去，就是最少一盒是要给人家赔40块钱， 现在已经出去120多盒了。

所有的陈旧骨病非常好。大家记得我们曾经在一小段3到4天的时间，大约在8月份，我们曾经说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我们说这个骨病我们在15年前我们就有专项激素，就告诉你3天之内无效，当15年前我们就说全额退款，3天之后你要没好不要动别的，拿回来把钱拿走。我们当时后8月份的说了一个，说3天之内必然叫你见分晓，如果看不到分晓你不用花钱。我们就把这句话给转嫁了，其实就是那个意思，我们都是3.8拿走的。这个事情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但是既然已经播了，前面已经出去了，就是收手是收不住的，那么继续往下走啊，那么少上就少上了。这个东西非常，这骨病的非常好用，它叫凤凰药，它现在叫4香70丸。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地中强骨，这是国内一个什么药品，告诉大家是国内治疗骨质疏松，就是骨头里边的，你断了磕了碰了塌坑了，骨头里专门治骨头里边的东西，这是我们百姓能接触到的。这个药品我告诉你，就是上边有出现新的药品了，比它好它才落下来，因为这个药品你到药店买不着，而且是国药准字，这玩意儿就是好东西退下来的。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退下来的东西，就是必须新出现新的东西比它效果还要好。那么这些东西为啥不出来不落地，就是东西少。就类似于你们黑龙江有一个地方有个山产红毛吉利，这红毛吉利今年就能收那么一茬，就那个背阴坡上有，所以做那批眼药的过程中效果嗷嗷好使。那没有的呢就得买吉利了，那就不是红毛的，它就没那个效果，而且这点东西被齐齐哈尔生个药业包了。你知道哪批是吗？不知道，但是人家使别的吉利的过程中也卖这个价，这就是药里边的消息，老百姓哪懂这玩意儿。那么这个地中强骨呢，它是治疗就是你曾经骨折过的，而且现在是骨质疏松的，包括半夜睡醒抽筋的，能把你抽醒的特别好，让骨头里边坚硬。那么你比你那个钙剂强多了，你那个钙应该清楚长结石，第二个扎胃，第三个没有食欲，第四个便秘，这四个只要是贝壳类的你谁躲不掉。那么我们说这个贝壳类的东西，你想一想你那么大那个胃能成掉吗？这个东西还不贵，一盒140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想吃胶囊我也不想吃片儿，那么就是牦牛骨髓壮骨粉，这是来自香港九港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在日本或美国药品和食品敢出事的情况下，你死定了，你这个家族都是不可以干的。纵判香港也同样如此，这个它是来香港的，那么在国内进行分装的。那么牦牛骨髓壮骨粉，那么它是3个赠1个5个赠2个，那么这个东西是比较便宜的，它一盒呢吃15天啊，是3个赠1个5个赠2个的。一胆片呢是5赠1 10赠3，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是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尿路结石、肝胆管结石，你啥结石它都治，这个上面说明书上写着呢。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三七止肝是什么呢？这个药品我刚才说就是络腺被挤下来的，络腺被挤下来的过程中，这个药品的过程中现在报价已经出来了，比如说最少要160多，但是我们出手的过程中是100出的，也是先拿出来压市场的。三七止肝以前也是跟这个我们的刚才说的那个，哎呀，他们俩是什么，他俩是被挤下来，就是我们老百姓能看到的，平常吃不着，药房也找不着。现在这个三七止肝连网上都没有，告诉大家就是网上你都看不着，药店也没有。它对于我们轻度脂肪肝1组，重度脂肪肝2到3组就结束了，1个月就是才900块钱，

0: 现在是8:1，16:3，而且吃完之后呢，你就不用管三五年都不用管它，这个东西就这么牛。而且，潘浩他们同事有一个吃了，效果非常好。
1: 要说是哪一位
0: 吗？那不能说他，那不能。
1: 真的，
0: 我们不能描绘他坐在导播间里边咔嚓咔嚓咔嚓嚓，一坐导播间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不是苹果就薯片的那个，天天喊减肥那个。
1: 哎呦，那我下回一定要问问啊，我看看。
0: 你可千万别问，大概是我糟践他了。我前段时间去黑龙江，他丈夫跟我说。他说他大大拉拉吃了3年，他说还不如吃。他说老苏，你整这玩意儿太傻了。他还不如吃俩月，那所以检查之后，他说回来我都惊呆了。他说你就整了嘎了骨球这东西。我说你看你们家有事的过程中就整了嘎了骨球的。那么三七止肝呢是8:1，16:3，啊，褪黑素口服液是3:1，5:2的，但是以前褪黑素口服液是198一盒。也就是一个月600块钱，但是现在呢是120，还3:1，5:2。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来自香港叶黄素眼盆，是来自香港社会科学院的。他们因为叶黄素一吃完了之后，包括辅酶 Q 十，大家就会发现，什么这玩意看不着效果呀、啊？但是这个眼盆让你迅速看效果。他是把眼睛闭上，一天喷3到4次。完了，留到脸上擦不擦吧啊！千万别搁纸擦呀，搁手揉一揉啊，那皮周围的皮肤多好的，那黑眼圈都能下去啊。那么让眼睛增亮的，提升视力的。那么如果你在口服或者里边内眼点，再加上这个，效果非常好。它是80块钱一盒，5:1，10:2。大家知道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是6个一组跟12个一组，而且没有赠送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来了华北制药的一个黄芪粉，干啥的？就是走路上喘的，出汗的。它是3:1，5:2，这个东西便宜，啊，半个月的量，非常便宜。那么这些东西现在都在优惠，它优惠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些，而且数量是有限的，赠完即止，全国包邮。这个告诉大家咋回事？这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为了捞政绩。捞年底12月份他们发奖金，他们要这些政绩，但是帮我们成全了，原则上就到6号到7号就全程结束了。那么这些东西这么便宜，而且呢包括珊瑚七十月丸出事的过程中，就是人家按298这么做的，我们呢是按10盒20盒，还是按照那三档做的。这块大楼漏了，四箱七十丸漏了，这个呢赶紧下手，你早晚得吃。而且这些东西吃完之后呢，咱不用去住院去。我们现在就是，患者里边的过程中，包括70%堵塞吃砖头都好用，啊，所以说到这些，你可以跟常爱的医生进行定。这个东西不用拖，你说啥？因为是全员健康全品优惠，这个东西有人看着的。事实上，黑龙江协会已经下来一个人在黑龙江看着，所以呢，这个就是谁说话不好使。那么这就是目前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那么第二波啥时候出了我不知道，有，不到，但是呢这一批赶紧下手，因为早晚的吃真便宜。第二个就是你将来的情况下你，啊你找了又说了或通过别的关系不一定省这么多，还有你得欠一份人情，对吧？那么这个呢，你就可以跟常爱的医生进行沟通。那么到7号，下班之前全部都结束了，啊，6号、7号还也就是还有2天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详情的进行关注。我们在主导整个这部分的时候，有些药品呢是通过邮购的方式，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香港叶黄素呢是不在什么的，是在他们东北大库里，不在哈尔滨出。就直接邮啊，这么这一天他们说这打包都打不过来。那么在整个状态的生活中，这些是全国进行包邮的这一轮次，因为像新疆啊、海南、云南这是有 包括山西那边是要钱的，出省是要钱的，这一轮次是全部都免单，那么这个你可以关注。上回七十未完那个20盒赠3盒3个月量那个，这个东西是好玩意儿，因为平常的时候那个辅酶和口服液就是399，它一盒是1个月的量，也就是20盒赠送3个月的量，让一个老头老太太吃一吃，还有你给爹妈的给钱他们也不能吃，给钱他们都舍不得花，那么就不如给他整点这些好东西了，活得长远一点，少造点这皮牙都强。你再孝顺，你给他10000他都舍不得，你给他50他也舍不得花，就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再好不如需要的。
0: 对呀、啊，另一个老了之后都有病，我今天这是患者跟我说的，我说买这些干啥呀？他说我妈要来了之后可凭什么说这么多钱呢？我说他总定来呀。他问我说没问过，他说你来了之后你就告诉他98一盒。我说行，买了10000多块钱给他老爹老妈，这叫真孝顺。那么这个就是生活状态，你可以打厂外的电话。另一个呢，这些东西在我们朋友圈里边呢，自己去翻，赶紧订。这次呢，有些东西根本给的东西就特别少，实际上自相去吃的过程中给了220盒，马上就结束。你再买398，现在呢是258。中间差了140，就到这里，再见潘浩。
1: 好的，非常感谢苏明浩今天的分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健康通行，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说的鲁青啊，见到了何斌，就想在何斌的身上得点兵器，或者得点暗器，交给霍小霞作为定情之物。鲁青啊，就和何斌说，你要是见了西川的贼人，报仇之时你通不通明，报不报信。何斌听到这儿，罗叔父，我这刀剪有仇的人杀，我飞见了黄花峰、黄断峰、金花太岁普陀，我才上前动手。何斌呐，倘若他二人有致敬的宾朋，人家上来阻拦，你又当如何？哈哈哈哈，我何斌到那时只能良言相劝，跟他们一无仇二无恨，让他们闪退一旁，把二凤普多叫过来当场比试。罗青看着何斌，人家隐藏二凤，不叫他过来与你动手，你又当怎样？罗大叔啊，那时就休怨我何斌，他既与二峰普多是一党，那时我非治死他不可。罗青点了点头，不论他是谁过来那也不成，因为云峰断峰是你的仇人，要的是他二人人头即灵，别人倒可不必。你见着他们通明报信还是不通明？何斌这时候瞧了瞧鲁青，既然要给我爹报仇，那焉有不通明报信的道理？那你说什么呢？何斌一笑，我叫通明报信，说我姓何名斌，江湖贺号神手太保翻江海龙。罗青瞧着何斌，何斌呐，你慢着，人人都知道你何斌 水性好，因此送你美称叫翻江海龙。那你怎么还叫神手太保？我鲁青怎么不明白？何斌一笑，哈哈哈。鲁大叔啊，我有折背攻击掌，能打八颗连珠弹，百发百中，弹无虚发，因此有许多叔父伯父与我贺号，就把我叫神拳太保。何斌呐，你这神拳太保在哪儿试过武艺？你试武艺的时候又谁见过？何斌说，夜晚三丈远近，绿香头无论搁在哪儿，我打出八颗弹丸。说句实话，那不算什么，必须用毒弹把香头打灭，但是这香啊还不能折。白天更有妙法，仰面打出去四颗弹丸，容他们往下一落，那时再用底下的四颗弹丸往上扛，找刚才那四颗弹丸，这八颗弹丸撞在一起全碎了，那才叫绝手的功夫。罗青在这听着，要说你父亲不会打弹丸，你这绝艺跟谁学呢？鲁大叔啊，我授业的恩师家住永安镇，他姓安，名叫安三太，江湖贺号神弓手。你且慢着，你这个神手太保我鲁青啊还真没听说过。你可知道我鲁青的绰号？何斌也听，哎呀大叔啊，要说您的绰号我早就知道，江湖贺号您叫自在熊。罗青点了点头，这三个字就表明我在外能为高，自由自在，无有阻拦。可是我罗青还有一个绰号，何斌你知道不知道？何斌一听，怎么着，鲁青还有其他的绰号？我何斌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鲁大叔啊，孩儿不知。何斌呐，我还叫神手鲁，大家跟我打哈哈闹着玩，把我叫做鲁法官，我又叫砖头鲁。何斌一听不由一愣，我这个叔父不定又犯什么坏，他知道鲁青啊这心眼最多，拙智多谋，另外鲁青也爱开玩笑，心想今儿鲁青是不是又拿我何斌那算着玩。鲁大叔啊，您怎么叫鲁法官，又怎么叫砖头鲁？鲁青瞧着何斌，我有一把折霸弓，一连能打出四个弹珠，这弹珠能拐弯，还能隔皮打心，因此人家叫鲁法官，又叫神手鲁。何斌听到这心里想，鲁青啊鲁青，你这纯粹是吹牛，能够隔皮打心，我听都没听说过。鲁大叔啊，您可真有意思，自从我和您相识，包括我爹和您认识，我就没听说过您会使什么功。您这手绝艺练一练，也让我何斌开开眼。罗青说，我这几手全是单摆副歌，何斌呐，你要看哪一手？何斌瞅着鲁青，我就瞧一手，我看看您如何隔皮打心。罗青笑了，哈哈哈哈，这也不难，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让你瞧一瞧鲁法官砖头鲁的厉害。来人呐，把这窗子门全给我关上，不透一点亮。何斌心这话，好嘞，我呀就要看看你鲁青到底如何隔皮打馅。 罗青啊，看了看何斌，说现在这手功夫啊，我还没法练。何斌一听，他说，您怎么没法练呢？我这弓啊，忘在家中，没有带在身上。现在你呀，非要让我练着隔皮打信儿，哎呀，强人所难呢。何斌一听，透着何斌机灵。我说鲁大叔啊，您那个弓是几个劲儿的？罗青一听，我那个弓三个劲儿。何斌看了看鲁青，罗叔父，我有一张弓，不过是三个半劲儿，拉不满就是三个劲儿。您可用它一练。何斌心想，鲁青啊，你也别把话那扔得老大，最后你不练，你这隔皮打线啊，我还真看不了。今天我也开黑眼，我看看你怎样打法。罗青看着何斌，你在屋里边骑马蹲裆式，头上顶了一个茶杯，我在屋子外边，我一问你，你一答应，这子弹就把茶杯给打碎了。何斌一听，怎么着？现在窗户门全关上，你在外边一招呼我，我一答应，你就能够把茶杯打碎。何斌是将信将疑，大叔啊，如果您真有这手绝艺，千千万万要交给我。罗青笑了，你就瞧好吧。说着话，何斌呢来到西屋，取过折把弓以及这弹囊。罗青一看，他把这两样全都卷在一起，伸手接过来，看了看何斌，你这孩子这心可不小，非要让我鲁青练这手绝艺。我会打就能打胜，不会打一定打不上。说着话，就把弹囊挂在身上。这弹囊是黄缎色做底，青缎色的荷叶边，里边是万字不到头，双荷叶边里头四个犄角，有四个小字，上写神手太保，下面有何斌两个字。罗青当时把弓弦取下来，一窝就把弓上好了，转身向外，他叫何斌把窗户门全都上齐了。罗青在院子里就问何斌，你也准备好了吗？何斌喊了一声，罗大叔，你先等一会儿，还没准备好呢。罗青说，你

先把竹帘给我卷起来，你摆设齐了没有？要是齐了，我可献计了。何斌说了一声，我准备齐了，在屋子里骑马蹲裆式，准备好了。这时候杜林过来了，何斌呐，你可别装傻，你必须啊脸朝里，他的人家要是走了手，打上就是一个包，那重接点儿，脑瓜来个窟窿。如果你脸朝外，一下子要打在眼上，那时啊你双目失明，还得我杜林给你报仇，你说那麻烦不麻烦？何斌觉得这杜林说的言之有理。罗庆在外边说，何斌准备好了没有？何斌说，你再稍微等一等。一边说呢，就把茶杯扣在了头顶之上，骑马蹲裆式往当中一站。罗叔父，我准备好了，您献您的决议。罗青一听，急忙来到了柜房，就把折半弓和弹囊交给了霍坤。霍大哥，你赶紧拿走，这可是你姑老爷的折半弓还有弹囊，你要好好的收起来，这里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罗青费碎了三毛七红心才想出了这条妙计，这才把弹囊还有弓框将出来。霍坤看着卢青，贤弟啊，我谢谢你了。说完了以后，拿着弓出离了三级殿。他们弟兄三人就把霍坤送出殿外，霍坤回殿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刘荣、何凯、罗青三个人回到柜房，将双门紧闭。那鲁青啊，搓手擦掌，跺足吹胸，刘大哥，咱们可怎么办？如果何斌一要弹囊，我上哪儿去找呢？再者说，那杜林在这儿只给何斌出主意，我应当如何？就把鲁青啊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自己没法去见何斌。刘荣说了，如今我有个主意。何凯在旁边一看，现在鲁青真着了急了，出了一身白毛汗。哎呀，这何斌脾气太大，性如烈火，如今咱们用他的弓给他定了亲，那时他非跟我拼了不可，因为我兄长的仇还没报呢，他现在热笑在身。罗青瞧了瞧何凯，二哥呀，您到里边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听见没有？然后又瞧了瞧刘荣，大哥呀，您到里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这事儿就可以搪塞过去。老哥仨商议好了，这才往里走。现在何斌蹲在那儿，腿也酸了，腰也木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旁边杜林冲着何斌一个劲儿吐舌头。何斌就说，杜林，你冲我吐舌头干什么呀？哎呀，外边一点动静全没有了，我看你在这儿等什么呀？傻老婆等捏汗呢啊。何斌一听，这才把茶杯拿下来，转身一行开了屋门。往院子里一看呢，天已经黑了，仔细看了看，这鲁青啊踪迹不见。就在此时，何凯又打外边进来了，大声喊道，这还了得？何斌说，二叔怎么了？你罗大说闹肚子了，这可怎么好啊？现在鲁庆上吐下泻，病得还真不轻。何斌看了看何玉，我说，叔叔，我要和那鲁庆啊学他人家的一手绝艺，也许一拉弓有点不太适合，所以闹了肚子。

何凯说待一会儿必须给他找个郎中好好的看看，时间不在甚呐。闪电腿刘荣也过来了，刘荣说二哥呀，咱们可得给鲁爷请人看看，现在鲁青的肚子疼得不行，看那鲁青五官挪移，真是要有个一差二错，谢川的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全都指着鲁青。他们正在说话，鲁青啊双手捂着肚子，这个难看劲儿就别提了，五官全都坐在了一起。有哪外边进来，孩儿啊，我鲁青啊真对不起你。何斌瞧了瞧鲁青，我说叔叔啊，您有什么对不起我何斌的地方，我鲁青该死，鲁青该死，丢了你的左膀右背，我把你的折罢弓还有弹囊全丢了，要丢一样没关系，可两样一块全没了，真让人心疼啊。何斌接听，那也没什么，叔父您不用往心里去，咱们到西川报仇也不用着急，有地方咱们再买，不过有一样，我那弓是使出来的，使得顺了手了，现在丢了，说句实话，我何斌还真有点心疼。罗青一听，我说何斌呐，你也想开点，如果你要是想不开，那不是叫我鲁青陪你吗？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何大哥，这一回算是完了啊，你的弓和弹囊全丢了。说完了以后就把杜兴叫过来，我说兄弟，以后千千万万不能和何斌交友，这个没有尊卑长幼的东西太不像话了。要说何玉那老前辈受了一镖三刀死得那么惨，他爹的仇现在还没报呢，可这何斌呢就先把媳妇儿给定下了，这样的人是不交也罢。何斌闻听此言，当时何斌剑眉倒竖，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我说杜林呐，你别在这里起哄行不行，在这挑动是非，霍家这个姑娘我何斌不要。杜林笑了，哈哈哈，何大哥，就凭咱们爷们在江湖上有多大的名望，怎么能够把东西丢了，这个未免不对，也就是你姓何的，我可不信，你得问问罗大叔那到底是怎么丢的，必须说出个子无毛有，要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这么一丢，我看这里边肯定是有隐情。何斌一想也对，这才问罗叔父，我杜贤弟这话说的也有道理，您说我这个弓他是怎么丢的？罗青听到这儿，我一拉弓啊，我就觉得肚子拧肠的疼，我就拿着弓到了茅房去接手，我到里边一看，墙上竟是树枝的，我就把弓啊立在了墙外，又把弹囊绕在弓的翅子上，没成想就在这时候，本店一个小孩买了一块牛肉，他一来接手就把牛肉放在我这弓上，这时候有哪外边来了一个动物，是一条大黄狗，这大黄狗可能是饿了，那见到了牛肉焉有不吃之理，往上一扑就把肉给叼走了，连那弓跟弹囊也就丢了。何斌一听啊连连点头，这样丢的也情有可原。杜林在旁边说了，这还情有可原呢，我看咱们这里有人出去买牛肉吗？再者一说，你那弹囊又没盖，这么办，你叫罗大叔带一个伙计到外边去找，要真是找回一个来，那也算丢了，要不然的话

我往下可不说呢。何斌瞧了瞧杜林，我说你就说吧，千万别不说，说半截话让我何斌这心里边更不痛快。何斌呐，那我可就说了，那只好等着将来拜堂成亲之时，短把弓还有弹囊，包括弹囊里边的弹丸，一个也短不了。何斌不听此言的还字罢了，闻听此言把何斌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何斌可火了，他瞧了瞧会有兄鲁青，罗大叔啊，既然如此，你就把我的东西给我找回来，如果要是真的给我定亲，世人都不会靠近我何斌，慢说是亲戚，连朋友都不理我，我也对不起我死去的天伦之父。罗青听到这儿，何斌呐，你可要再思再想，将人心比自心。杜林在旁边说，哎，我这何斌，你瞧是不是，只要他找不回来，等我给何大叔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弓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成什么英雄，还称什么好汉？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你就把我那弓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如若不然，说不了讲不起，我何斌可对你不住。鲁青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弓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青如之何也？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6: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统计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4: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5: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4: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昨天啊，看我的小编大个整理网盘，就看到了他之前上学的照片啊，什么暑假没回家，在学校学习的照片啊，在图书馆内部装修，就坐在门口台阶上看书的照片，什么学习到很晚走路回宿舍的照片。大个看完了之后很感慨，我就问了他一句，那对比现在的情况，有没有一种就是当初那些的苦都白吃了的感觉？有人表示啊，苦那是吃不了一点儿啊，勇敢的人要先享受人生。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新生军训刚开始便谎称上厕所脱离了队伍，私自离校，辗转飞往上海旅游，还把出逃的全过程拍成了视频发到网上啊，配文勇敢的人先享受人生，引发舆论热议。据报道，9月20号该生啊曾发文致歉，此后其本人及家人主动申请退学，校方也已经办完了退学手续。9月21号晚，校方发布情况通报，明确网传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涉事学生社交账号现在已经被禁止关注。这事儿吧，也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才是勇敢啊？啊，在社交媒体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类的话，其实并不少见，但说到底啊，这也只是一句网络流行的话术嘛。真正的勇敢不是突破规则转嫁风险，而是要懂得承担责任。涉事学生看似是潇潇洒洒出去享受人生了，实则是把个人的享乐凌驾在校纪校规之上，看似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实则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波。他把视频发到网上啊，为学校和自己都招来了争议啊。而面对网传什么要处分辅导员啊、教官被处分啊这样的不实说法，校方还不得不专门通报澄清。当然啊，你说你一个新生刚步入大学，面对军训的严苛，产生了身心的双重压力啊，你向往轻松自在，这是可以理解的情绪。但向往自由不等于可以用撒谎失联的方式逃离集体，更不应该将违纪行

为拍摄上网，冠以勇敢之名啊，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真正的勇敢绝对不是肆意打破规则，而是在现有规则的约束下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耿飞彤在地铁站遇到冲突时挺身而出，但他清楚自身没有执法权，在规则范围内制止纷争，配合警方调查，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三等功。同样是年轻人，一边是挺身而出，一边是转身离队，二者的选择形成了鲜明对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那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学生军事训练，那军训情况会记录学生学籍档案，涉事学生实实在在地突破了规则底线，甚至将违纪出逃包装成了勇敢，公之于网络，错把任性叛逆当成了值得追捧的勇气。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人生这类话术的走红啊，背后是现实压力下人们对自由和松弛生活的那种情绪上的向往。但这类碎片化的网络话术往往会简化现实的一些是非曲直。当部分青少年啊把情绪宣泄的口号啊奉为形式圭臬，那就容易出现价值认知的偏差。本次逃训学生将违纪出逃美化为勇敢，正是这种误导的现实投射。而他的视频啊在网络传播发酵，又会进一步放大错误认知，形成恶性循环。军训给予大学生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磨砺，更是集体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启蒙。自由要有边界，勇敢要有底线。比起追逐短视频里渲染的浪漫出逃，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才是新生更重要的入学第一课。其实不知道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没有啊，就是这个男生啊，这个出去啊，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发布这些内容之后，哎，他的账号被什么了呢？被禁止关注了。其实呢，根据抖音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的规则，为了避免因争议行为获得流量后与商业利益捆绑，引发更大争议讨论或违规盈利，平台呢对于一些争议热点的当事人，在热点事件期间呢予以冷静关注、限制变现的管控，相关的账号啊会被禁止关注、暂停盈利权限。其实我觉得这样做法非常好，可以对一些争议热点事件啊冷处理啊，彻底斩断啊蹭争议博流量然后再变现这样的灰色利益链条。但是啊，想要走这条路的人，他们啊是不会轻易死心的。近日啊，杭州啊虚构电梯遭猥亵事件的涉事女子王某某啊，在行政拘留期满获释后啊再次发声，否认自己存在栽赃和诬告的行为啊，坚持认为男邻居李某某当时的肢体阻挡动作让他感到恶心和不适。他说啊，不认为自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诬告罪。他声称自己和家人同事遭遇了大规模网暴，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但是啊，他之前的账号不被禁止关注了吗？这回发布的新账号啊，目前也被禁止关注了。复盘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舆论的起落极具警示意义。首先，我们当然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无论是事件的初期啊，网友对涉事男子的大规模网暴，还是事件反转后网友对这名女子的人身攻击，这些啊网暴行为都是突破法治底线的网络私刑啊。但我们抵制网暴绝不等于纵容谎言，这次事件最核心的教训在于，总有人想把网友当枪使，通过片面的叙事制造对立，将舆论当作个人泄愤牟利的工具。网友的正义感、同情心是舆论场最珍贵的温度，却也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一些人呢动辄发布肆意编造的小作文，掐头去尾的小视频，诱导观众自行脑补出

于更多吃瓜群众而言，网络世界真真假假，面对热点事件，我们也不妨啊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不要着急站队，不要轻易判断，这才是真正的负责任。同样是治理网络乱象，9月21号，网信辽宁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说网红沈城韩玄雅啊旗下的啊沈城韩玄雅啊牛来真人版什么沈城韩玄雅抵制极端球迷等多个抖音账号被依法关闭。通报指出，那这些账号啊为了博取眼球吸引关注，长期在体育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区域或场所进行低俗庸俗表演，并发布至网络空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网信部门呢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户信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上述账号予以关闭处置。目前相关账号在平台上已经无法被搜索到。不少人啊最初看到这类街头猎奇视频啊只当作是一场闹剧，但深究便不难发现，这套流量玩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打通了线下公共空间与线上短视频平台。不同于只发生在自家室内的搞怪拍摄，博主主动走到啊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啊，跪地做出模仿牛的姿态，什么拿冰淇淋砸向自己的头啊，刻意制造夸张怪异画面，引得路人驻足围观。过往的行人啊本只是正常出行，哎，却被动沦为这场街头表演的背景。公共道路、校园广场也被私自改造成为免费的拍摄片场。那公共场所是服务于全体市民的，承担通行、修行、休闲还有教学观赛的一些公共功能，它并不属于任何自媒体的私人直播间。当个人博眼球的诉求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周边的通行、现场的氛围都随之受到影响。其实吧，就神丑营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流量变现的逻辑驱动下，部分自媒体啊摸索出一条捷径，我就放弃打磨内容啊，我就选择依靠什么猎奇的、夸张的、自我矮化的表演来实现视觉冲击。越是画面荒诞，越容易收获点击，算法呢又会进一步放大这类内容的曝光，由此形成一套线下闹剧引流、线上流量变现的闭环。对当事人而言，哎，这似乎是一条快速涨粉的捷径，但它向外传递的价值导向却值得警惕。如果刻意出丑、哗众取宠啊，就可以轻松收获关注，会向更多自媒体释放出这样的错误信号啊，不必深耕内容，只要突破尺度就能够博取流量。更要厘清的是啊，治理这类乱象并不仅仅是平台删帖封号这么简单，账号关停只是事后处置，矛盾的源头发生在线下的现实空间。街头神丑表演首先是现场场景里的公共问题，之后才是网络传播内容问题。这就意味着监管不能只停留在线上闭环啊，线下场所的管理方属地治安管理与线上平台审核需要形成合力。在人员密集的校园、商圈、赛场周边，应当啊及时劝阻这类刻意哗众取宠的街头拍摄。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平台呢采用个性化的算法推荐技术推送信息的，应当设置符合要求的推荐模型，建立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主动减少对神丑类内容的流量投喂，不能任由算法给低俗内容持续输血。网红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每个人都拥有在网络上展示自我的权利，但这份自由始终存在边界，创作的自由度不能以侵占公共空间、冒犯普通路人作为代价。流量本身啊没有对错，但流量绝不应当成为无视公序良俗的通行证。辽宁网信办也提示，网络空间

它不是法外之地，对制作、发布、宣扬神丑逐秀等不良价值观的自媒体账号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置。网络生态的涵养从来不是靠单次的处罚完成，线上监管、线下管控、平台自律、创作者自省等多方同向发力，才能挤压神丑博眼球的生存空间，守护公序良俗，让短视频真正成为滋养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阵地。下面这事儿啊，看着也是有点离谱，但这可不是网络小作文，而是现实里的真事儿。调查组呢，也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9月22号，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期有网民反映，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涉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新区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调查该园食堂后厨监控视频，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查明该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调查组对6月30号该园多名幼儿在午餐后出现呕吐症状的后续处置情况进行了全方面的回溯和调查。据报道呢，涉事食堂的炒菜锅被用来刷洗下水道盖板的拖布和这个盖板，洗菜池呢用84消毒液那泡洗防蚊帐、洗头、刷鞋，食材被私自取用啊，那清洗池混用。该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曾多次向园长反映上述问题，未获整改。6月30号春季学期最后一天事发后，家长一直追问原因，直到9月开学仍未等到园方一句正式说明。通报认定该园园长邹某作为第一责任人，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分管后勤的副园长秦某未按要求落实相关规定，日常管理存在缺失。最终该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处理。通报还表示，对受影响的学生和家长深表歉意，新区已持续推动该园全面整改，并开展专项整治。幼儿的身体机能尚未发育完全，免疫力相对薄弱，对饮食卫生、食品安全有着极高的要求。幼儿园作为未成年人日常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场所，承担着守护幼儿身心健康的重大责任。校园餐桌安全绝不是普通的经营管理问题，而是底线不容突破的民生问题、安全问题。幼儿缺乏辨别风险的能力，成人社会就必须替他们守好每一道关口。纵观此次事件，比后厨乱象更值得追问的是层层失守的监管。幼儿园管理层更在意外部口碑，却轻视内部的日常管理。安全事故发生后，园方选择隐瞒问题，消极应付，暴露出严重的侥幸心理和失职心态。而通报的措辞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盘城街道作为该园的主管单位，履行管理责任缺失，针对多名幼儿出现呕吐症状未及时有效处置，后续督促整改不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区教育局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日常检查流于表面，隐患排查浮于形式，事后整改缺乏长期跟踪，就容易形成出事才关注、曝光才整改的被动治理怪圈。那根治幼儿园食品安全乱象，不能止于个案问责与临时整改，必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体系。
幼儿园必须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确园长第一责任，细化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的全流程规范，把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真正落实到日常，减少隐患的隐瞒、敷衍、整改的空间。各职能部门呢，要彻底摒弃形式主义的督查模式，推行随机抽查、突击检查，扩大监管的覆盖面和频次，全面深化明厨亮灶工程建设，推动后厨操作全程公开、实时可视，后厨视频接入属地监管平台，也支持家长代表随机陪餐，畅通家长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渠道，让后厨真正处在家长和监管的视线里。同时压实追责问责机制，对隐瞒隐患、管理失职、监管缺位的要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守护幼儿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更是不可逾越的民生底线。唯有压实主体责任，完善监管体系，破除治理顽疾，才能让每一名孩童都在安心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让每一张幼儿园餐桌都经得起良知的审视，也经得起制度的检验。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刚谈到了关于食品安全的话题，那么咱们再来说一条啊，和食品安全相关的事儿。近日，麦当劳北京多家门店被实名举报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一名自称啊麦当劳在职员工的人士举报北京通州区域相关管理人员涉嫌将临近保质期的奶昔专用奶浆跨店调拨，供其他门店制作冰淇淋，并称啊部分门店存在售卖到期奶浆、无冷链运输以及修改食品损耗台账、效期和报废记录等问题。9月21号，麦当劳中国方面回应称，目前正在内部调查，上述内容目前仍属举报事项，究竟是否属实，有待企业和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确认。食品有没有过期，当然是公众最直接的关注点。那如果调查证实存在使用超过保质期原料制作食品的行为，那性质并不模糊。食品安全法明确禁止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相关经营者依法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但从此次举报披露的细节来看 ，B 啊，有没有一桶奶浆过期啊？更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个项目前同样有待核实的指控，就是相关台账是否遭到了人为修改。台账啊，看起来只是后台里的几组数字，实际却是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防线。什么时候进货，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报废，一批原料能不能继续使用，它都需要留下真实记录。尤其对于拥有大量门店、依赖标准化管理的连锁餐饮企业，总部和区域管理人员不可能每天打开每一家门店的冰箱检查原料，许多风险控制都要依赖记录系统和流程来完成。因此啊，如果调查最终发现不仅有人违规使用原料，而且为了让违规行为避开内部管理，又

修改了效期、损耗和报废记录，问题就不能只归结为个别员工操作不规范，因为一旦记录可以啊为现实违规让路，原本用来发现问题的管理工具反而可能成为遮蔽问题的工具。这也是这次举报最值得彻查的地方，举报者所指向的并非简单的员工忘记扔掉一桶过期奶浆，而是一条可能涉及调拨、运输、使用、报废和记录的流程。相关说法是否属实，当然必须以调查结果为准，但调查也不宜只停留在抽查门店冰箱啊，还有没有过期原料。系统后台的修改记录、跨店调拨信息、报废数据和相关监控同样能够帮助还原事实。那对于连锁餐饮企业而言，标准化一直是重要的竞争力。消费者走进不同城市的同一品牌门店，都愿意相信食品质量大致稳定，并不是因为认识后厨里的每一名员工，而是相信你这家企业建立了一套不会因为人员和门店变化就轻易失效的管理体系。品牌真正出售的不只是一个汉堡或一杯冰淇淋，也包括这种标准化带来的信任。也正因为如此，大型连锁企业面对食品安全问题，那不能只依靠员工个人违规来解释完成切割。员工当然应当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但企业同样需要回答，哎，为什么你内部的制度没有及时发现啊？谁拥有修改记录的权限呢？修改之后是否会留下痕迹啊？异常跨店调拨能否触发预警啊？如果一项本来用于防止过期食品流入消费者手中的制度可以被轻易绕开，那么制度你写得再严格，也很难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屏障。事实上，食品安全监管之所以强调进货查验和如实记录，正是因为从食品采购、储存到加工存在一条完整的链条，真实的记录不仅方便企业自查，也为监管部门事后追溯提供依据。市场监管部门啊，此前公布的食品安全典型案例中，也曾专门强调篡改食品日期等行为具有隐蔽性强、主观故意明显等特点。目前呢，麦当劳已经表示啊，展开内部调查，这应当只是查清问题的开始。相比依据啊，我们高度重视，公众更需要看到的是调查最终回答了几个具体问题：举报涉及的原料是否超过保质期，是否存在不符合要求的跨店运输，后台数据有没有被人为修改，相关行为究竟涉及多少门店，又为什么没有被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时拦住。一桶奶浆是否过期可以通过日期查明，一家大型连锁企业的食品安全防线是否可靠，则要靠那套记录日期、发现异常、阻止违规的系统能否经得起考验。此次举报最终是否成立尚待调查，但有一点应当明确，食品安全不能只保证摆在消费者面前的那杯冰淇淋看起来没有问题，也要保证藏在后台的每一笔记录都是真的。下面这事儿啊，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据澎湃新闻报道，珠宝商邱先生啊，经过三年维权，成功追回竞拍观音金像的全部价款。太原中院二审判决书显示，小甸区法院一审判令解除邱先生与委托拍卖方山西省财政厅预算评审中心之间的拍卖合同，由后者退还 84.51 万元竞买款及相应利息。该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判决书显示啊，在2023年5月在罚没物品公开拍卖中，邱先生呢以 84.51 万元竞得足金观音像，但邱先生回家检测后发现这尊金像啊并不含金，其中铜含量超过了 79.9%， 锌含量为 20.08%， 银含量仅为 0.01%， 于是提起了诉讼。那这几

拍卖纠纷之所以引发关注，原因就在于啊，观音金像在流转过程中历经层层把关，最终却被证实含金量几乎为零。这很难让人不怀疑，这是不是调包计呀？谁在这儿狸猫换太子呢？那从公开信息看，这尊观音金像于2012年由行贿人王某从银行购买，附有千足金鉴定证书。2013年作为赃物被某国企负责人上交纪委，存放于公司财务室。2017年被检方收缴并认定上缴财政。2021年移交山西省财政厅公务仓，经价格认定第三方评估后，于2023年公开拍卖。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条看似无懈可击的证据链。那在这期间，观音金像仅在邱先生处保管了2个小时，他发现问题后立即送还给委托拍卖方，法院委托的专业机构检测结果及法院判决书均已排除了邱先生调包的可能。那么其他曾经保管过观音金像的机构，那就存在调包的机会啊。其中除销售银行外，行贿人王某、国企负责人、公司财务部、检察院、财政厅等均保管过涉案金像，那时间短则1个月左右，长则达4年之久。依据现有的法律，各级检察机关对赃物以及政府财政部门罚没财物的保管转移均有明确严格的规范，特别是对贵金属、珠宝等贵重涉案财物，更有全链条闭环核验的刚性约束，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比如说物品材质、重量、外观特征等逐一核验，全程录像存档，确保要内容和物品完全一致。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仍然发生了足金变黄铜的事件，那很多涉事机关的把关环节是不是沦为了走过场？一尊含金量几乎为零的观音金像被政府部门堂而皇之的送上了拍卖场。值得注意的是啊，那这事儿案发至今已经3年多，涉事银行、国企、检察院及财政部门等均未就此那公开发表完整的核查结论，有关部门对媒体查询也采取了沉默态度，令人遗憾。法院一纸判决书虽然为邱先生挽回了损失，但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对涉事机构而言，背后仍有一连串的问号有待拉直。他一边连着公共利益，一边考验着公权的公信力。因此啊，有关部门不能止步于法院判决层面，有必要对这尊观音金像是否被调包进行彻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再来说个看完了之后让人觉得挺气愤的事儿。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郭家窑段明长城曾被人为开挖，形成了一段长约6米的缺口。附近煤矿企业为了减少运输成本，曾在长城上挖出豁口，方便运输倾倒矿渣。卫星遥感图片显示，早在2007年这处长城就已经出现了人为损毁的缺口。此后知情人从2015年到2025年多次实名举报，但相关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直到今年3月，在举报者持续反映和媒体推动下，山西省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涉事企业随后受到行政处罚，相关负责人也被刑事拘留。企业为了少走几公里的山路，节省运输成本，竟然直接在长城上抄近道，这样的逐利行为当然应该受到追责。但比谁破坏了长城更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一段有明确保护范围、有戒装标识的明长城，为什么能够被破坏近20年，甚至在持续举报的情况下仍然没得到及时制止？从新闻调查披露的情况看，
这并不是一次偶发的破坏。2007年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经出现缺口，2013年企业整合后仍然继续利用这处豁口运输倾倒矿渣。2015年起，知情人开始通过不同渠道举报，一直持续到2025年。当地文物部门也承认，那过去巡查力量不足，巡查频次不高，对相关历史问题没有进行处罚。更值得注意的是，长城保护范围两侧10米，那建设控制地带200米的界桩，直到2025年才树立。那这意味着问题不能只归结为企业的胆子太大。如果一处文物被破坏一次就能够被发现并及时制止，企业或许不敢把违法行为持续这么多年。但当举报一次次落空，巡查长期不到位，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追责时，违法成本那就被不断的摊薄。企业算的是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监管部门更应该算的则是文物保护的责任账。对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来说，监管晚一步，损失就可能多一分。因此啊，这起事件需要追究的不只是企业破坏文物的责任，也包括监管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跟上啊。那当当地方面已经承认说事件暴露出文物保护、执法监督、履职尽责等方面存在短板，那接下来除了依法追究涉事企业和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把举报如何处理、日常巡查如何开展、历史问题如何追责等环节真正补起来。否则啊，今天能补上一个6米的缺口，明天仍然可能出现另一个缺口。一座长城被挖开6米，看似只是一个缺口，背后却是一条长达近20年的责任链。企业不能为了几公里运输路程就牺牲文化遗产，监管也不能因为问题发生在过去就让历史账停在过去。保护长城既要追究已经伸向文物的手，也要堵住那些让这只手能够伸进去的监管漏洞。说到监管呢，据齐鲁晚报报道，在江苏徐州和鲁西南部分地区，厂家已被限制生产低速电动四轮车，下游座椅、保险杠等配件企业订单普遍下滑2至3成。此前多地已经陆续从使用端收紧管控，随着过渡期相继到期，进行限产政策叠加推进，低速四轮车市场空间持续收缩。这场从路面延伸到工厂的治理行动，直指行业多年顽疾，也再次抛出难题，低速车治理如何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兼顾好基层群众的出行民生，答案藏在疏堵结合、破例并举的治理辩证法里。那俗称老头乐的低速电动四轮车之所以在县域和农村市场拥有庞大的受众，关键就在于真实的民生需求。三四线城市公共交通覆盖有限，广大乡村出行不便，老年人代步、接送孩童、短途采购等场景需求旺盛，而一两万元的价格，简便的操作，精准匹配了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可以说低速车承载的是最基层的出行民生，如果治理只追求路面清净啊，动辄禁行禁产啊，看似立竿见影，实则是将治理成本转嫁给了普通群众，让本就出行不易的群体更加不便。这与早年电动自行车普及初期的治理困境其实是如出一辙的。那从使用端进行延伸到生产端限产，从源头治乱的必然选择。那那些无资质低标准的小作坊本就该淘汰，但是也要看到低速电动车产业链连着大量中小制造企业和就业岗位，配件厂订单下滑的背后是工厂的生存和工人的饭碗。如果只管关停限产，不做转型引导，不仅会带来失业风险，还可能倒逼产能转入地下，催生更难监管的黑作坊，反而埋下更大的隐患。

过往产业治理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那当年钢铁去产能，那并非简单的一关了之，而是得配套职工转岗安置、专项奖补啊、转型扶持。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也要守住民生底线。浙江温州整治低压电器小作坊时，引导企业入园集聚、升级标准、打造品牌，既拔掉了那低小散的病根，也保住了产业优势和就业容量。对低速车产业而言，那限产只是手段，地方政府理应同步做好那帮扶文章，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转向合规新能源配套、场地专用车等赛道，让产业在转型中软着陆，让民生就业有支撑。低速电动车的问题啊，根子在需求，难点也在需求。只要城乡短途出行的刚需还在，单纯靠禁产禁行就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真正的治本之策是用更完善的公共服务替代不合规的出行方式，比如在县城和乡镇啊，可以加密镇村公交啊，开通社区微循环巴士，精准对接老年人买菜、就医、接娃的短途场景。针对偏远乡村，要推广响应式公交、预约班车，填补公共交通空白。山东部分县域呢，开通了村村通小公交后，低速电动车出行占比明显下降。江苏一些社区推出银发摆渡车，专门服务老年人短途出行，均受到了群众欢迎。此外呢，也可以探索分级管理的模式嘛，对符合安全标准的低速车可以实行备案登记、配套保险、驾驶培训，让合规车辆有路可走，需求有了正规的出口，那乱象自然也会逐步消解。那安全的账要算，民生的账更要算，秩序要守，群众的获得感也要守。唯有摒弃非进即放的二元思维，坚持疏堵结合、破例并举，才能真正实现道路安全、出行便利、产业升级的多赢局面，在细微处彰显治理的温度和智慧。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智慧的小技巧。据央视财经报道，北京市公安局民警郭涛啊，近日介绍了一套三秒沉默法。就是啊，我们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就先别出声，咱们啊默数三秒，对方持续不说话或疑似 AI 客服，那这样咱就立刻挂断。这条科普发出后，在社交平台获得了广泛的转发和点赞。那热传之外啊，我觉得更值得琢磨的是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它防的不是一个电话，而是我们被技术悄悄拿捏的信任本能。而且我们更好奇的是，这一套方式它到底靠不靠谱，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吧，我们想说反诈这事儿，这科普啊年年有，我们总说什么啊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啊，这些话呀大家也都听熟了。那这套三秒沉默法的简单到近乎朴素，可价值恰恰就藏在这份简单里。哎，就是你不用懂技术，你也不用懂什么啊装软件啊、下载什么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人人都能做，成本几乎为零。现在啊， AI 合成声音、换脸视频到处都是，那能有这么一个零门槛立刻上手的办法，这本身啊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方法越简单，那也越容易被当成是鸡汤一划而过。真正该警惕的不是某一个诈骗电话，而是 AI 正在系统性的侵害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比如说我们过去判断对方是谁靠的是什么呀？声音、语气、口音，哎，这些曾经最难伪造的东西，现在只要你有几秒的公开音频，它就能被克隆啊！我们单位也在

做虚拟主持人什么的，采集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图像啊、声音啊。这个图像做的可能还差点意思，在声音模仿我，哎，那模仿的是很像的。耳听为虚，现在啊，正在变成现实。哎，我耳听的真真的，它怎么就是假的了呢？那骗子，哎，要是能用你熟悉的人的声音啊，再带着逼真的情绪说出一句啊，你帮我转一下钱，倚仗的恰恰就是你本能的信任。所以说接到这个不明来路的电话，这三秒的承诺，这三秒的沉默，就是要把这份本能啊暂时往下按一按，按一个暂停。有人会说啊，我说接个电话都要默数三秒，那活着是不是太累了啊？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信任可言了？那三秒沉默其实并不是让人怀疑一切，而是要把确认提前，信任没有消失，只是多了一道把关。真正消耗信任的是骗子对信任的肆意盗用，而不是我们在面对来源不明电话时的这份谨慎。那么三秒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那个人这一层啊，无非是养成一个慢一步的习惯，遇到索要转账验证码之类的要求啊，咱先停下啊，再去核实。运营商和平台也该给来电加上清晰的身份标识，让 AI 生成的内容能溯源。监管层面则要持续重拳打击非法采集声纹、贩卖换脸工具的黑色产业链。2023年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明确，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那 AI 声纹克隆啊，也并不是法外之地。落到年轻人身上啊，其实可以把科普做得再具体一点啊。今年暑假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家里就手把手的教家里的老人那怎么把手机里的一些骚扰拦截打开啊，而且我跟他约好了，凡是在电话里要钱要验证码的，咱就先放下电话，当面来问我一句啊。结果教完老人，说实话真的就是没几天，哎，老人就接到了这个自称是什么快速理赔打来的电话。这我家里老人听完之后没吭声啊，放下手机来就敲我门来了。哎，你这最近咋的了啊？怎么还有个理赔什么的？哎，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这个科普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了生活里啊。你看似不起眼的事儿，你这不立刻就用上了吗？那这回这个三秒沉默也一样啊，一旦成为家人之间的一句约定，那他才算是真正从热搜走到我们的身边。防住 AI 诈骗的从来不是某个聪明的软件，而是那个愿意在按下转账之前多停留三秒的自己。技术会升级，骗术会翻新，但只要人还保留着停一停问一句的清醒，信任就不会被轻易倒空。让每一次来电都经得起三秒的沉默，让每一份善意都不被技术所伤。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
8: 筑梦未来。

0: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性、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散品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这个每天的17点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挺脑洞大开的话题，
1: 是的，
0: 已经泡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
1: 对，我其实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挺美好的啊，是一个幻想型的题目。
0: 想一想吧，只能想一想了，对不对？
1: 那倒是，那倒是，概率非常低啊。但是就是说这个可以看出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另一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哈，看过那么多的影视剧作品，电影啊，电视剧啊，短剧啊，都可以啊。但是大家最好说那种热播剧的，
0: 热播，
1: 别说太冷门我们都不知道呢。对，
0: 要不然你姐姐什么样人，什么性格之类的。
1: 对对，说如果你可以娶或者是嫁电视剧当中的一个角色，你愿意选择谁？你为什么娶他？当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的人也可以，也不一定非得是电视剧里的啊，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也行
0: 啊。
1: 不是刘一德老师说想娶池大美老师行吗？
0: 行啊，
1: 来不及了，
0: 行，
1: 就是，只能是每天晚上睡前你可以幻想一下子。
0: 可以，行，没有问题啊。
1: 池大美老师也挺稀罕你的，咱就是说，
0: 是他说百合老师情商最高。哎呀，行啊，那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最近有啥热播剧吗？你看了吗？我就把最近就把《朱玉》看完了。
1: 朱玉我也没看，
0: 没看。
1: 然后最近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朱珠演的
0: 啊，
1: 叫什么来着？名还挺逗的，就他他是一个酒店的清洁工，
0: 对对对，
1: 然后爱上霸道男总裁的那种故事情节，
0: 对对对，哎呀，这个也挺
1: 那挺假的，反正我觉得，就是他本身是一个白富美，然后是一个阔太太，很漂亮，然后呢，他就被别人给。她老公出轨了，然后出轨的那个女的呢，就是赶不上她10万分之1，然后她就沦落为这个饭酒店服务员
0: 啊，是，这个我就说那个猪猪的眼睛啊，是那个女大十八变变成双眼皮了，
1: 是吗？以前不是，
0: 以前是个那个叫什么肿眼泡
1: 啊，希望我女儿眼睛能变一变啊，只要他要是变不了，我给他变，我给他找人变，
0: 用超能力啊，
1: 对，就他确实，你知道吗？他是曾经被评为全球最性感的女明星，
0: 他挺东方的感觉，
1: 对，他进入前50了，对，所以你想娶他吗？
0: 我不太喜欢他那种类型的，
1: 你不喜欢啊？
0: 对啊，特别的，
1: 一般，就是反正男的都挺喜欢那个类型的。就是叫什么呀？叫有那个姓张力。
0: 哎，他姓朱。
1: 不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就是因为张杰最近在开巡回演唱会，然后呢，他就是在演唱会他会有一些表现和就是大粉丝互动啊什么的，就会有一点油腻感，
0: 油腻，对。
1: 对，然后大家就说你不是姓张力，你是姓张的。然后王嘉尔演唱会就火了，就说他俩是正反义词。

0: 啊，确实
1: 对，王嘉尔挣一次。
0: 王嘉尔确实是这个，
1: 就好有张力。
0: 他的歌一首也没听过。
1: 对，我也是，确实，就张杰的歌咱真听过，也好
0: 听。
1: 听
0: 过一些，对。
1: 对，但是他演唱会你实在就不要搞那些小动作了。
0: 嗯，太油腻了。对。
1: 对，然后王嘉尔随随便便就是他什么舔手指，然后舔一下，然后再给那个镜头一下，然后下面粉丝就尖叫的不行了，要喷鼻血了。然后张杰呢、嗯、也学了一个他这样舔一下哟，就是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叫他们说叫。
0: 要数钱了是吗？
1: 对对，就说什么
0: 我后面要数钱了，
1: 我姥爷看报纸呀，或者是
0: 撵不开了，
1: 对，撵那个塑料袋的时候的动作。
0: 这个静水深流说，《狂飙》里面大哥叫啥来着？叫
1: 啊
0: 高
1: 启祥，高启盛，
0: 高启
1: 强哥，
0: 强哥，对。这个老莫，我要吃鱼了。
1: 对，风浪越大，鱼越贵，
0: 越贵。嗯，
1: 哎，这他也挺有张力的。
0: 是人家演的很好，塑造的很好。
1: 对，而且他那个角色，就是对他那个大嫂也是，就是一如既往的从一而终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也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女生，第一是喜欢王子，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是有公主梦的嘛。
0: 啊，想嫁给王子。
1: 对，你现在问我女儿，她三岁半，她也想嫁给王子了，都已经。
0: 哎呦喂！
1: 然后第二是想嫁给大哥。
0: 大哥？
1: 对啊，就是强哥这种大哥呀。
0: 啊，哎，我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学姐还跟我说呢，说每个女生的第一个暗恋对象是军训的教官，你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竟然不是？
1: 不是，我们那个教官，对，我没
0: 长得不帅。
1: 对，有点。就是他是有那种军人很帅气的那个气质，但是我不是花痴，我就是要求很高的。
0: 哎呦喂，军哥哥都不喜欢。
1: 不是，我不是那种。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女生第一个喜欢的也有可能是他们班里面的体委。
0: 啊，体育委员。
1: 对
0: 啊，就
1: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0: 就班级最欠的小男生。
1: 不是啊，一般体委都是最帅或者最高，或者是就是运动最好的呀。
0: 啊，有运动的荷尔蒙的感觉。
1: 对呀、
0: 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嗯，哇，这边有说小象人家的林工，林工是那个蒋欣那对的。你看小象人家了吗？
1: 没有，蒋欣没看。
0: 我看了，他就是
1: 说说吧，啥角色？
0: 他就是非常有爱媳妇儿。
1: 啊，
0: 首先就是孩子如果闹的话，让他妈生气的话，他会非常严厉的
1: 打孩子，
0: 去收拾他孩子。
1: 哎呀，那喜欢。
0: 然后第二就是他真的是懂得断舍离。他当时那个时候他那个厂子，就是那时候厂子都不行了之后嘛。那个年代剧嘛。然后他果断的下海经商。
1: 啊，
0: 非常果断。
1: 嗯，
0: 然后挣了很多的钱。
1: 哎呀呀，
0: 让家里的命改命了，要不然他们天天吃那个什么瓜来着嘛。
1: 啊，那个丝瓜还叫蛇瓜，
0: 蛇
1: 瓜，
0: 对
1: 啊，那我看了那段，
0: 因为他们家、
1: 就那个男的
0: 志气，他儿子老去别人家蹭电视
1: 啊，我想起来了，蒋欣是一个很那个大女主的感觉，然后他男人呢，就是虽然很听老婆的话，但是也是一个有主意的男人，
0: 有主意的叫人，
1: 对，就很爷们又很帅，
0: 对
1: 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0: 就很有担当吧，然后带着整个家族改变命运，我觉得这行，这个值得
1: 讲，对，这个喜欢，但这个
0: 有钱。有
1: 少了，
0: 但是他也挺能较真的。那个时候，他儿子看电视去别人家蹭，然后说：“哎呀，林什么什么什么动辄呀，林动辄呀，那个你明天还来呀？”哼，我不来了，我们家买电视。结果中了那个蛇瓜，吃了好几年。他说：“一看到蛇我还想吐。”
1: 就为了买电视。
0: 对，那个时候电视可能跟现在一个价吧，但那时候挣的少。
1: 那时候肯定很贵，好不好？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安电话那时候就特别贵，好像几千块钱安一个座机。
1: 哦，好像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买一个电话都是大件儿，开玩笑呢。
0: 对，子木的安说：“我想嫁给苏培盛。”
1: 对时啊，你俩呀、啊？
0: 你是几期姑姑啊？你当
1: 就是啊，你就是不想要那啥柏拉图式呗？我明白了，
0: 那图事少。
1: 你就是想睡个好觉哈。似水流年他说，我想挑战一下安家和童年阴影。
0: 安家和是谁、
1: 看不看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啊！
1: 没看过，
0: 我没看过。我
1: 天
0: 哪，这部童
1: 年影梅婷演的啊，
0: 嗯，
1: 就他是一个家庭暴力主题的，嗯，这个安家和是一个医生，
0: 嗯，
1: 他第一任太太呢莫名其妙死亡了，
0: 嗯，
1: 第二任太太呢莫名其妙自杀了，第三任太太就是梅婷饰演的这个角色，
0: 嗯，
1: 然后娶进门之后呢，一开始头两天挺幸福的，后来就发现他这个老公啥都管他，
0: 嗯，
1: 然后就不能让他跟男人接触，不能跟男人说话，包括。

0: 但班里确实有那种又高又帅体委的、我的小学我两个小学嘛转学过，两个小学体委都很帅
1: 啊、所以呢
0: 所以当时就是觉得他们挺帅、
1: 你小学的体委啊？
0: 对呀、
1: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情窦初开了是吗？
0: 对呀、女生很早的呀，
1: 四五年级就有喜欢人了，
0: 但只是就是觉得他挺帅、也没有展开什么行动
1: 你还要展开行动、
0: 也没有什么想法啦。
1: 啊，那好吧，哎，其实有没好意思说吧，
0: 真没有。
1: 那还有谁？还有谁？
0: 好运点点说，有没有人想嫁给孙悟空？反正确实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七十二变，这应该
0: 是
1: 管不住。
0: 就
1: 是、孙悟空一定是爱浪的性格。
0: 但我不行，
1: 对，
0: 我是颜控。我要是选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唐僧吧。就你看那个
1: 唐僧是不近女色的
0: 女儿国那个电影了吗？
1: 没啊，女儿国那个
0: 冯绍峰和赵丽颖他俩在那个电影里相恋的吗？
1: 对，那我看了，
0: 就是那部电影里面唐僧我也会喜欢、
1: 啊，那帅的呀。
0: 对啊，就是他都动凡心了呢，
1: 动了凡心。草莓不仅说对，喜欢林工，还喜欢他儿子啊，他儿子那个扮演者，小小人家扮演者是王安宇。现在王安宇多火呀！现在，
0: 不是王安宇现在不是挺大了吗？
1: 不是演长大的版本的王安宇长
0: 哦哦
1: 长大版本的、
0: 哦哦哦、吓我一跳。
1: 对，
0: 我以为说
1: 哎，你喜欢王安宇吗？
0: 我没看过他剧，我知道他这个人。
1: 喜欢吗？
0: 没有，因为没看过剧，就不会单独喜欢这个人
1: 啊。好吧哈，好了，17:15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哈。这会儿我们来听首歌，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咱来听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吧，送给大家，来自单依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如果你可以嫁或者是娶一个你喜欢的电视剧当中的角色，你会选择谁呢？
0: 你会选谁呢？哎，我还真的挺喜欢那个朱玉的里面那个女主，张曦薇吧，她是
1: 啊，
0: 对，她的
1: 小燕子，
0: 对，她那脑眼睛特别大，
1: 最后一部的小燕子好像是，
0: 是吗？
1: 对，
0: 然后她呢是这个在剧中角色呢是杀猪的。
1: 啊，对，他杀猪的，然后很励志，对不对？
0: 很励志。
1: 他是最后当了什么将军吗？还是什么
0: 像花木兰一样，对，女将军
1: 啊、哦？
0: 对。
1: 然后男主也是将军，他们俩同事。
0: 男主是本来就是一个大很牛的人
1: 哦，
0: 然后因为受伤了，然后他杀猪路上呢，看见他给救了，然后他俩搞到一块去了。
1: 杀猪的路上。
0: 对。
1: 这么玄幻啊！
0: 对，这个剧，
1: 好离奇，
0: 这个剧都说那个扑街了，但是我是最近我看的，
1: 对啊、
0: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就中国军人的形象有点太、
0: 被他那个对先
1: 小白脸的感觉，
0: 抹上粉，然后整俩大辫子，跟孙悟空似的甩甩出来了。对，确实是。然后老受伤，就是一整受伤了就得在家休养好几天
1: 啊。
0: 然后那个就是皇上那儿子有几儿子，哎，从城墙上摔来摔不死。捅成那个筛子了还没死啊，最后那一顿给叮咣一顿揍还没死啊，最后抹脖自杀了。
1: 这个真的这个真的要吐槽一下，槽点太多了，就不真实，
0: 不真实。
1: 对呀、啊、咱就说你不管是啥神剧，你神话片，咱就是、对不对，真实一点，让我们能接受，别拿我们当傻子。
0: 就是最后是自己抹脖了。
1: 男主吗？
0: 就是那个我说那个皇上，
1: 皇子，
0: 那个其中一个皇子，对对对、
1: 哦，
0: 当时我就诧异，
1: 他不抹脖他都那啥，
0: 抹脖
1: 不了，
0: 是他得上天了都。他说没人选这个父，就是没人选顾延华呀，顾延华，顾廷华
1: 啊，顾廷烨
0: 啊，顾廷烨，
1: 你没看我知否知否？顾二也是冯绍峰演的，冯绍峰和赵丽颖，他俩在这部戏里面怀着孕。那部是相爱，这部他就是已经好几个月了，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知否我看了10遍呢，没事我就要拿出来复习一遍的。哎呀，这集词儿又忘了，不行，我得复习复习、啊。
0: 知否特别那啥，就是勾心斗角。我记得是有一年过年时候我在家看的，看的我那真的是，就是可闹好听了。
1: 你都没记住这角色，
0: 年都没过好。知否台词，来，我们请百合老师说几个台词吧。
1: 哈，不要了吧，真的的，不要了。
0: 知否给我们很多人生观、价值观。
1: 对啊，
0: 人生道路何其漫漫，以后的事还多着呢，躲是躲不掉的。
1: 嗯，
0: 过日子人口简单，啊、高门显贵，
1: 全是人生大道理。
0: 嗯，知否。
1: 对，而且就是你过日子也好，你是参加工作，
0: 嗯，
1: 你是为人处事，你是情商啊，什么各个方面，全部都在教你。所以就是他真的是我人生的百科全书
0: 啊！我喜欢大娘子，太逗了
1: 啊！对，大娘子我也喜欢
0: 啊！大娘子有经典台词，哈哈哈哈哈
1: 哈！塌天大祸呀，这可是啊，像不像
0: 官人？
1: 官人，这个如何是好？
0: 我的什么？我这大娘子不做也罢，洗手于你家做妾去吧。啊，他还有个妾，是不是那个妾就是那个
1: 红狼？
0: 哎呦我天，你真没少看呐、啊！真是塌天大祸呀！
1: 对呀、啊，你看，这是我刚才说那句吗？
0: 啊，对。然后大娘子他家那个姑娘我挺喜欢的
1: 啊，老四，
0: 那姑娘挺好的，
1: 对，就是、
0: 性格也很好。
1: 那个老四那个性格有点像我，
0: 大大咧咧的，
1: 对，
0: 然后也不像是爸，也不像是妈，就是、对，就像是正义的，挺正义的，
1: 对。
0: 我觉得如果是
1: 很大条，
0: 对，很大条的感觉，
1: 对，就没什么心眼儿，
0: 对，完全没心眼儿。
1: 对，那个老六老五还是老六了？老五就很讨厌
0: 啊，心眼多是吧？
1: 对，又很坏，
0: 他
1: 就是小娘的小妾的女儿嘛。
0: 是，七月说就没有喜欢江直树的吗？
1: 啊、
0: 唯一一部看了20遍以上的电视剧，
1: 那个《恶作剧之吻》吧。和那个林依晨，
0: 林依晨现在也老了都。
1: 哎，但没有哎，
0: 是吗？
1: 40多了，我觉得还是挺在线的。那个直树，就是他是一个医生，
0: 没看过这个。
1: 然后林依晨呢是一个他学妹，然后就很喜欢他，
0: 花痴的喜欢他。
1: 对，然后他们俩在一起，然后指数就很对，就很大，怎么说呢，就是很直男
0: 啊，
1: 嗯，但是很帅呀，因为他是谁演的来着？那个大帅哥，
0: 不知道。
1: 那个台湾大帅哥叫什么来着？
0: 嗯。那弗雷德说，如果说是影视剧的话，比较喜欢成龙警察故事里面成龙的女朋友阿美。
1: 哦，那第一部吗？
0: 我天哪，
1: 妈都不记得了。
0: 冰冰说，孙俪演的《芈月传》喜欢这个角色啊，要娶她是吗？那可厉害了，家伙，孙俪演的角色都……
1: 对呀，啊，你咋不喜欢环环呢？
0: 都霸气呀，啊，霸气死了！
1: 环环最后让你这个吐口老血，就给你整死。
0: 气死你都得，哎呀，太有心机了。
1: 我看刚才有人说想挑战一下子谢永强，因为主要是想和他爹碰一下，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0: 谁？
1: 谢永强，乡村爱情的永强，强哥。
0: 没看过谢永村爱情。
1: 乡村爱情的谢永强，那你知道他爹是谁吧？
0: 谁呀，啊？
1: 哎，谢永强的爹是谁呀，啊？谢永强的爹不是刘宁啊，广坤，
0: 广坤，
1: 谢广坤，
0: 啊，说可事了，
1: 广坤，你终于知道是谁了吧？对呀，啊，
0: 是特多那种，
1: 对对对，
0: 啊，谢广坤过过招，
1: 对，天天让小萌这事那事儿，又给他生孩子，然后又各种挑事儿那个，
0: 行行啊，
1: 那你直接嫁给谢广坤不好吗？
0: 就是啊啊，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八八九。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了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啊。哎，那个，来听这首歌，王昭君，来自《人素》
1: 非常经典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是不是？
0: 对，有请。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
3: 锦绣辉煌。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3: 尘土华章。
6: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7: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来吧，说一说你想嫁给影视剧里面的哪个角色？
1: 哪个角色呢？对，或者你想娶哪个角色呢？哪个角色是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薄荷说的是这个江德福《父母爱情》里面。

0: 那江德福
1: 《父母爱情》你有没有看过？
0: 没有哎。
1: 《父母爱情》呢，我本身也是没有看过的，但是呢，因为我的老父亲非常喜欢看，他大概呢要看了20遍
0: 啊。
1: 就是
0: 江德福这么厉害呢？
1: 对，我就是每次去了他们家，就是看我爸在看电视，永远都是《父母爱情》。我说爸，10年了，怎么还看这个片儿？我爸啊，这个点儿没有什么好台。
0: 嗯
1: 啊，
0: 江德福确实跟百合爸爸很像
1: 啊。
0: 因为他是
1: 啊，是军人，对，
0: 军人。
1: 父母爱情演的是海军，
0: 海军正团级的少校，
1: 小
0: 但级别可能没有海百合爸爸级别高一点，对，
1: 可能得差点吧，
0: 差不少呢，对。
1: 哎呀，少胡说八道了你。
0: 啊，
1: 江德福这个角色吧，就是他很长情
0: 啊，长情，
1: 他很专一。然后呢，他们因为在这个小岛都是军人啊，也没有那些花花事儿，不是像有些电视剧的，哎呀妈，小三玩小四，小四玩小五，他没有那些
0: 啊。这个很正的片儿，一定不会有这种花边新闻的。
1: 对，然后他正就正到他都不会跟人家处对象，他不会去追求一个女生
0: 啊、哦，这就是父母爱情。
1: 对，就是那个年代很纯粹的感情，就是两个人像那个革命战友一样
0: 啊。
1: 嗯，
0: 你看看，行，
1: 嗯，钱从钱财滚滚来，他说我想。赵一田儿，嗯，他要是卸我自行车脚蹬子，我肯定饶不了他。赵玉田儿，赵玉田儿，他应该是
0: 也是那个乡村爱情吗？
1: 对，他的那个老丈人是刘能、
0: 嗯、啊，
1: 他媳妇是刘英，刘英，
0: 刘英，
1: 对，
0: 是《名医面对面》那个刘英吗？
1: 是英子，是《乡村爱情》里面的刘英。
0: 好吧，嗯。行，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 就可以了。
1: 嗯嗯，眸子里那份温柔，他说为什么没有贺涵？贺涵有没有看过？
0: 贺涵
1: 三十，我的前半生
0: 啊，
1: 就是马伊琍，对。
0: 啊，看过看过看过。
1: 马伊琍和这个雷佳音他们俩本人的两口子、
0: 嗯、
1: 雷佳音出轨了，然后就给马伊琍给蹬了，
0: 然后马伊琍和贺涵在一块了。
1: 对，然后贺涵呢又是袁泉的
0: 男朋友，
1: 男朋友，对，
0: 乱了，
1: 所以就是永远不会有人喜欢贺涵这种角色。你
0: 啊，确实是
1: 你知道吧，对，
0: 闺蜜的，
1: 你是我闺蜜的
0: 男
1: 朋友，
0: 嗯，
1: 然后你无法自拔的爱上了我，这个怎么都不行，你长再帅也不行。
0: 嗯，贺涵确实是一个特别暖暖的人，
1: 对，确实也很有魅力，
0: 而且呢就是一到你遇到危险困难的时候，他都能帮你化解，
1: 他出现了，对，
0: 嗯，应该女生就是喜欢这种保护欲吧。
1: 嗯，对啊，英雄救美嘛，
0: 对，英雄救美，
1: 嗯，
0: 贺涵是
1: 救他的，你救我的时候大概率都会喜欢上。
0: 后来不都喜欢前夫哥吗？
1: 哦，对对，又喜欢雷佳音了，
0: 都喜欢雷佳音嘛，
1: 喜欢他大脑袋，
0: 对啊，你看，要我也
1: 咱就是说他还是挺演绎的。
0: 对，这边说《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里的邓超。
1: 啊，邓超《艰难爱情》，我知道他演过那个《幸福像花儿一样》和孙俪。
0: 啊，幸福像花一样，嗯，这个天道丁元英，天道什么芮小丹，真的没看过啊，朋友们。
1: 对，刚才我跟汪洋特意去搜了一下天道。
0: 越王勾芡说潘金莲，嗯，潘金莲行，漂亮，嗯，你就怕那个、
1: 哎、多狠呢、啊？
0: 他弟弟
1: 大郎和药郎，大郎又卖炊饼去了，今天晚上别回来太早啊，我这屋里有事儿呢。
0: 天哪，太像了。车呢就是说没事儿，有的是人给小丹排队等着挑水，这些人那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就等着给小丹挑桶水。
1: 是天道吗？
0: 天道
1: 啊，天道真的我们俩都没看过，但是我看大家都挺有共鸣的。
0: 嗯，然后他就是说那个父辈的荣耀好像又让他火了一把，尤其是王云演了17年的小丽月，不如父辈里的一个大红花啊，父母爱情里的大红花是吧哈。嗯，冰冰喜欢《爱情公寓》里的曾小贤。哎呀，我前两天、
1: 啊、曾小贤
0: 前两天和朋友一起那个看追了一下五哈的第一季，在重庆。
1: 嗯，
0: 他们去了重庆交通广播。
1: 嗯，
0: 就是感受一下重庆的夜，就整个一晚上。
1: 嗯，
0: 然后那个曾小贤呢，就是在电波里，你知道他从0点一直播到早上5点，播了四五个小时。
1: 是《极限挑战》吗？
0: 叫五哈。
1: 五哈。
0: 对。陈赫是在电台，因为他那个好像受伤了，拄个拐，然后跟咱俩这种节目一样，然后在那个直播里，然后陈赫在那个晚上给大家说心灵鸡汤，
1: 嗯，
0: 然后邓超是司机，是出租车司机，然后那个鹿晗和另外一个周正南吧是送外卖的，
1: 武哈是 Running Man 吗？
0: 不是，
1: 就叫武哈。

0: 就叫五哈，对，
1: 哦、
0: 嗯，然后还有谁？还有王冕，王冕是街头卖唱的
1: 哦，
0: 啊，就等等等等，好多明星
1: 挑战各种各样的职业，
0: 挑战重庆的夜，然后我们就说重庆为啥经济那么好，
1: 干一宿。
0: 那一宿都大半夜全是人，
1: 对对对，
0: 全都是人。
1: 四五点钟比那个白天还
0: 白天人还多，对对对、
1: 嗯，
0: 这肯定经济好呀，肯定行啊。
1: 那可不呗。
0: 哎，然后，哎呀，我就感觉真好，咱啥时候，咱节目也能整个这个啊？
1: 冰、哦、冰说五哈好好看的综艺，而、啊、这综艺就叫五哈，
0: 对，叫哈哈哈哈哈。
1: 啊、
0: 哦，你没看过吗？
1: 没有哎。
0: 腾讯出品可以 看。
1: 这几年看综艺看的比较少。
0: 推荐一下哈哈哈哈。然后那个，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还挺喜欢王冕的。
1: 啊，你喜欢王冕？
0: 他不是脱口秀冠军吗？
1: 哦，
0: 然后他出口成歌。
1: 你不喜欢曾小贤啊？
0: 曾小贤在哪里？好难，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啊，还打嗝还得，啊，曾小贤确实还不错，还不错。嗯，以前看那个《爱情公寓》，
1: 嗯，
0: 那个时候正好正好是刚来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天天晚上让我值夜班
1: 啊。
0: 石伟老师呢，老让我替他班，我就是成宿成宿的刷《爱情公寓》，
1: 就是刷曾小贤老师的节目是。坚持下来的，
0: 坚持下来的，要不然早就转行了。
1: 哦，
0: 太累人了，是不是？
1: 就寻思自己能像曾小贤一样能火呢，哈。
0: 主持个午夜节目，
1: 当个好男人。
0: 后来真主持午夜节目了，九点到十点晚上，跟吃事儿。咱们的青春呢？
1: 我也做过九点到十点，确实是、
0: 啊、挺累人，
1: 挺难。
0: 但我那个时候还是九点到十点，那个是校园节目，就是
1: 那时候年轻呢，对
0: 对，能扛住。
1: 我就
0: 现在一到九点
1: 了，
0: 一到九点我开始打哈欠了，现在就
1: 对对。
0: 嗯，《爱情公寓》太好看了，是不是啊？现在看拿出来看也非常好看，真的是这样的，好看。嗯，弗洛伊德说百合老师的声音得带着胰岛素听。大佬，
1: 那你可别打多了啊、哦、那玩意儿打多了也是对身体不好呢。
0: 天哪，
1: 蓝山梦他说我想嫁给天龙八部里的乔峰。
0: 乔峰，
1: 乔峰有没有想嫁给那个段王爷的？
0: 嗯、段誉多帅啊！然后就
1: 没有，就是他爹
0: 啊，段王爷、啊。
1: 对，就是到处
0: 留
1: 情，留
0: 情
1: 哎呦、
0: 嗯，
1: 给他整好几个妹妹，好几个小妈妈那个。《
0: 天龙八部》我看的是书，
1: 啊，我看的是
0: 电视剧，
1: 港版电视剧。
0: 然后看完书看电视剧就特别有感觉，就港版拍的特别的好，
1: 对对，
0: 就跟书里特别的还原，
1: 哦、
0: 就超级还原。嗯，
1: 对，港版电视剧真的是封神，
0: 嗯，
1: 包括这个神雕啊、
0: 嗯、
1: 射雕啊，
0: 嗯，哎呀，这个铁锅炖大鹅说苏培盛必须是苏培盛，有钱大方会疼人，专一，还不用生孩子、
1: 哦，
0: 还没有婆媳矛盾。
1: 嗯、那反正现在找就是难点儿，咱就是说现在没有了，
0: 是
1: 绝种了，
0: 不是那个年代了。嗯，嗯
1: 小花说没有人选盛长柏吗？我太喜欢盛长柏了，
0: 干啥的？
1: 盛长柏呢是《知否知否》里面的哥哥，盛家的长子、
0: 啊。长子，
1: 对，他是当年第一个高中的，也是他们家当官当的最大，后来就是已经四品了吧，还是几品、
0: 啊？
1: 然后非常的有正义感，就是全家人哎、
0: 嗯、
1: 都说哎要远离那个顾二，他已经得罪皇上了，
0: 嗯、
1: 他还要去给他平反，
0: 哦、
1: 啊，是正义感爆棚，嗯。
0: 嗯，好大哥，
1: 然后又专一、
0: 哎、
1: 又不搞那个乱七八糟离根郎，长得又帅、
0: 哎、
1: 然后后来就是他妈妈把那个他们家的那个老太太给毒害了吗、
0: 啊、对，
1: 他能够对他能够公正到说我让我妈妈去佛堂里面去祠堂里面
0: 嗯，
1: 去跪拜念经十年不让我妈妈回来，
0: 我的妈，
1: 回到老家里面，就是他连自己的妈妈都敢，
0: 这么正义感爆棚的人，
1: 对， 对，
0: 我的天哪哈，
1: 反正太正了，我也不太敢嫁，
0: 太吓人了，
1: 有点啥事儿，对，他都不让着我，
0: 对，百合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你不能钻这空子，你要钻这空子，
1: 对，我必须要报警，必须要报官，
0: 我就把你抓走。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啊，最近乌兰托娅老师特别的火
1: 啊，是呢，
0: 啊，超级喜欢他，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1: 你也看浪姐了，
0: 我主持过节目，请过那个他的上一个版本，上个版本叫王丽娜吧，是不是、啊、也是乌兰托娅，她是乌兰托娅，乌兰托娅，乌兰托娅，反正都一个，
1: 她改过名啊，
0: 就是一个经纪公司先签了第一位
1: 啊啊，我知道了，
0: 对，然后又签了第二位啊，她解约了，然后就乱七八糟事儿啊，我反正他俩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呢。嗯，咱们来听这首歌吧，火红的萨尔朗。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火红的萨尔朗，这个是原版的，就是第一版的那个乌兰托亚唱的啊。
1: 哦，
0: 我跟他做过节目。现在浪姐特火的那个是第二版。嗯，然后呢，
1: 那不是一人，
0: 不一人，就第一个版本的那个跟前经纪公司解约了，所以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歌也不能用了。然后之后呢，就是第二版，现在浪姐这版呢，浪姐这个乌兰托亚还托亚呀，
1: 就那俩声一样的呀，
0: 对呀、啊，名都一样啊、就差一个字儿，然后又签公司了，然后唱那些歌了，然后结果呢也解约了，然后第一版呢又和公司续约了。
1: 啊，那现在到底是谁呀、啊？现在又变成第一版了，
0: 爱谁谁吧，
1: 就是现在。就是咱们说现在上浪姐的这个人不能唱火红的萨尔朗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好像是吧，应该不能吧。他能唱，他唱的什么，我在草原看北京吧，那个是草原歌手歌曲，不是这个他的歌哈。
1: 哦哦哦，
0: 对对对，嗯，行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哈，你如果想特别喜欢影视剧的这个角色，你想嫁给他或想娶他吗？可以来说说为什么，他是谁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
1: 是谁他是谁。
0: 对，他呢就是说，我记得胡军版的乔峰是亲自
1: 得到了
0: 查老的首肯的。查老是谁？嗯，这不知道。嗯，然后火鸡说小龙女那个道士叫啥来着，秋千。我知道这个秃头
1: 啊，
0: 那个，
1: 我知道那
0: 个
1: 是叫什么平，尹志平。
0: 嗯，
1: 就是把那个小龙女那三个痣整没那个尹志平
0: 啊，真的就是说，汪总，你说的那个是乌兰图雅，我们喜欢的是乌兰托亚
1: ，他俩一个是李逵，
0: 一
1: 个
0: 是
1: 李
0: 鬼。很明显，当年大火的这位是效仿了
1: 乌兰托亚，
0: 仿还没仿好，整一个动视小品啊，
1: 还是没整明白这俩人的关系。
0: 对，反正跟这首歌的原唱，刚才我们听的《红三郎》原唱是来过咱们节目的对，跟他做过节目，
1: 好吧？
0: 对对对，
1: 看看大家还喜欢谁啊？鸳鸯勾芡，他是小龙女。啊，他想娶小龙女，但我觉得小龙女性格有点太淡了，有点太冷了，有点太哀了。他一整就
0: 生气了。
1: 过儿，我们回到古墓里去好吗？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养蜜蜂，哎，我们谁也不见，我们到那个谷里面，到那个墓地里面去生活，多瘆人呐！啊，他就不喜欢跟人交往，不喜欢社交，这个我觉得有点
0: 哀人。
1: 对，梅超风最痴情。梅超风跟谁来着？他有爱情吗？
0: 有吧？
1: 啊，
0: 是谁给他整疯了吧？
1: 好吧。哎呀妈呀！
0: 这个说是张栋梁演的何群啊，张栋梁这也都是那个港台剧，是不是？那时候港台剧特别多，有没有想嫁给 F 四的
1: ？F 四。
0: F4、那个、
1: 我还是挺喜欢那个道明寺的。
0: 那你喜欢道明寺
1: 啊？ F4 对，我觉得对啊，那个谁
0: 周渝民吗？不都是
1: 周渝民那个叫什么来着，花泽类，
0: 对，
1: 他也有点太哀了啊，一整玩个倒立啊，
0: 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哦。
1: 对，我觉得太矫情了，我还是喜欢傻傻多金的阿四
0: 啊，言承旭。
1: 对，
0: 言承旭反正跟他接触之后感觉我不太喜欢。吴建豪呢？
1: 吴建豪，我对他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也挺帅的，对，
0: 很 sexy 吗？
1: 对，
0: 那个
1: 你是说，到底是说这个《流星花园》
0: 里面那个角色吗？
1: 里面角色这个四个人，其实只有阿四是最痴情的
0: 啊，就喜欢杉菜一个。
1: 对，
0: 好吧，
1: 而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0: 嗯，
1: 其他人呢，就是你像那个美作跟那个西门，咱就不用说了吧，他俩是一周换一个女朋友的。
0: 是，对。好了，17:53哈，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哈，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JBWY889 加我微信哦。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就可以了哈。那再来读几条吧。
1: 好的。大家都喜欢的是，就是也有顾廷烨的，还有盛长柏的。你看知否真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恋爱脑，你想学一学怎么恋爱，你可以一定要去看知否。
0: 这个诗心说喜欢红高粱里面那个于占鳌
1: 啊，姓张力。那个男主角叫是谁来着，那个扮演者
0: 红高粱吗？
1: 对，就是和周迅那个版本的。
0: 是吗？没看过。
1: 哇，那老帅了啊。
0: 哎呀，这个说了士兵突击张译演的班长，哇，那个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好
1: 哦，
0: 张译这个出道吗？
1: 可能我真的
0: 许三多，
1: 我是不太喜欢张译老师的长相，单眼皮可能有点太大了。
0: 长得确实不帅，那也是咱哈尔滨的形象代言人，现在
1: 是
0: 文旅代言人。
1: 是是 是。
0: 他靠这个剧火，当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
1: 班长
0: 、哦，怎么这么照顾人呢？
1: 嗯，
0: 哎呀，
1: 但他演的所有角色都很好，都很就善良到骨子里了，
0: 对，母性光辉那种感觉，
1: 伟大到骨子里了。
0: 对，当时我看完之后就很喜欢张译，就一直喜欢张译。后来见真人。不太喜欢，
1: 为什么呢？
0: 不说了啊啊还有这边说这个想嫁给钟汉良，嗯、
1: 钟汉良啥角色呀？我看好多人写那个何以琛，那个好像是何以、哦、不是什么什么生肖末那个，
0: 没看过那个，
1: 那个我没看过。
0: 嗯，哎呀，看来说这个剧看太少了，我好多年没有刷剧了，就是。
1: 对，而且我们两个都不太爱看那种小甜剧，
0: 对，太墨迹，
1: 受不了。
0: 对。我最
1: 尤其是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实在是受不了，
0: 我喜欢就是百合推荐那些。

0: 也就是那个破案的那种，
1: 悬疑的那种，
0: 悬疑的，我就愿意看那种，
1: 哦，
0: 就像那个开端那种。
1: 啊，开端我没看，因为你天天老跟我讲，它是重复的剧情，天天爆个锅，锅姨怎么着，我不想看。
0: 开端第二部
1: 啥玩意儿，老重复啊。
0: 第二部年初看完的，开端第二部。
1: 第二部呢？
0: 对，
1: 还是爆个锅。
0: 也不是了，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循环，他是个警察，
1: 哎，又天天循环，
0: 老循环，哎呦我的妈，
1: 哎，
0: 他那个循环是隔三差五循环一次。
1: 啊，
0: 哦，嗯，对，
1: 嗯，还有人说猴哥的从小到大理想对象，
0: 猴哥你真了不得。
1: 哎呀，反正如果没有毛把你毛拔了的话，我估计也能看。
0: 你不能看了，都吓人了。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4: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4: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

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那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谢霆锋演唱的《黄种人》啊，那这首歌呢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发行在2005年啊，而且啊这首歌呢也是这个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小鱼儿和花无缺啊，谢霆锋呢在电视剧当中呢饰演着花无缺的角色。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荧幕上认识谢霆锋，应该就是通过这部电视剧了。当时真的帅呀！

当然了，这首歌以极激昂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犹如一把熊熊烈火，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所演唱的这首歌《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新生代主要是最让人惊艳的女唱将，那就是张韶涵在其中的一些驻唱、啊、虽然呢出场时间不多啊，这个演唱的部分也不是很多，但是漂亮的高音却有着非常抢耳的表现。而潘玮柏自己撰写的 rap 的歌词啊，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90年代 Y 时代这样的一个时尚变迁，很大的一个题目啊，写的却非常的生动，也很有趣。当然了，也不得不提他们拍的这个 MV 啊，两个人的互动也很完美，一经推出呢就便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当年火爆整个音乐坛，真的是比你想象的还要那么完美。潘帅的咬字真的是非常的清晰，而且也很特别，现在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咬字啊和声音啊，哪怕曲子歌词都是新的，但你也很难分辨是哪一位歌手啊。但是这首歌呢潘帅啊，潘玮柏，只要你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哎、啊、这是潘玮柏。张韶涵也是啊，那现在已经是年近40岁了啊，不过呢嗓子保养的一直非常的好，现在出的歌也是一首比一首好听。

欢迎回来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听到这首歌啊 ，Lose Control， 那这首歌呢是我经常在跑步的时候会听的一首歌，因为节奏感比较强嘛，而且呢它很符合我跑步的这个步频啊，还有步幅啊。但一般只有加速的时候啊，会跟着它这个节奏，然后一起来跑步。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首啊，平时我这个运动的时候，比如说跑步啊、打篮球啊，或者是在健身的时候会听到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我每一次听到的时候特别有画面感。我相信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呢，听到这首歌确实啊，眼前也会有一亮的感觉，就有一种直接穿越到了电影画面的那种感觉。这首歌呢，就是在迪士尼的动画片《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Try Everything》。那这首歌当你去过迪士尼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啊，当你一脚踏进去的时候，你听到这首歌真的满脑子都是童话的世界。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听歌。

刚才听到这首歌《拜拜拜》，我相信看过这个《死侍与金刚狼》的电影这部电影的朋友啊，对这首歌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也是今天啊，这个完整的看了一遍《死侍与金刚狼》，然后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太帅。经典的舞步复刻搭配上花式捅人啊，片头这一幕真的是又燃又上头。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那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过于血腥和恐怖啊，那这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 呢遭到了禁播，最终剪成了只有5分多钟的版本，而且呢还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很多的模糊处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与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

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0: 我这里一切。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合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0: 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 54.5% 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 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 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 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门外还聚着一大帮人，他们叽叽喳喳议论着，看到小茉莉从家里出来，他们很自然地让到两边，给小茉莉让出了一条路来。顺着这条路，小茉莉径直向前走去，什么话都没说，走了好远，小茉莉才转身远远地望了一眼自己的家。那一大群人还在那儿，对她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小茉莉想，我应该跟他们开个最后的玩笑。这一次，小茉莉深吸一口气，鼓足了劲儿，大声叫了一声，
1: 再见了。
0: 只见刮起一阵飓风，大家头顶的帽子都不见了，有几个老太太的假发也被刮走了，露出了他们的秃头。小茉莉开心极了，她叫了又叫，
1: 再见，再见。
0: 天空中，帽子和假发已经缠在一起，飞出了很远，有的或许飞出了国。就这样，小茉莉离开家乡，开始自己的旅程。几天后，小茉莉来到一个陌生而又古怪的。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假话国历险记》，三角猫的国家。小茉莉初来乍到，并没有什么目的，她漫不经心地走着，猛然间在地上发现一枚银币，小茉莉觉得很惊喜。
2: 咦，为什么没有人捡呢？银币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很容易被行人发现呀，奇怪。
1: 想着，小茉莉便走了过去，捡起了银币。
2: 我的钱都用完了，如果没有人要它，我可以用它来买面包充饥。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问问旁边的人，是不是他们丢的。
1: 想着这些，小茉莉拿着银币走进身边一群说话的人，她特意压低了自己的嗓音问大家，
2: 请问这枚硬币是你们的吗？
1: 没想到大家不但不回答小茉莉，反而对着她大吼一声，
2: 走开，这种银币不要拿给我们看。
1: 小茉莉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没办法，她只好说了一句，
2: 哦，对不起，
1: 便匆匆走了。小茉莉太饿了，径直走向一家写有食品杂货店的铺子，但是没想到走进去后，小茉莉却意外地发现铺子里不是她所想的应该有火腿啊、面包之类的东西，却整齐地摆着本子、颜料和一瓶瓶墨水。晚上好，老板主动过来打招呼。
2: 晚上？
1: 小茉莉心里疑惑了一下，
2: 现在应该还没到中午啊。算了，先不管那么多了。
1: 小茉莉把声音放得很低，问了一句，
2: 有面包吗？
1: 当然，您需要多少？几瓶？什么颜色？小茉莉并没有多想，随口答道，
2: 不是黑的就好。可是先生，您是把面包放在瓶子里卖吗？
1: 老板笑了，问道，那应该怎么

0: 色的。这次小茉莉更吃惊了。
1: 哦，是啊，难道你看不见？
0: 老板回答道。小茉莉定了定神，确定自己看见的是一瓶红墨水。她盘算着得找个借口赶快溜走，最起码要找一个脑子没问题的店老板。这时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好主意，她对店老板说，
2: 这个面包我一会儿再来买吧，我先买点墨水，请问您这附近有文具店吗？
0: 老板笑着回答说，有啊，对面就是，那是全市最好的文具店。顺着老板指的方向，小茉莉走到街对面，她太兴奋了，她看见店铺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面包、蛋糕、点心，还有乳酪和香肠。
2: 原来真是那个老板有问题，居然把面包叫墨水，幸亏这里有我需要的面包。
0: 想着这些，小茉莉走进了这家店铺，向售货员要半公斤面包。
1: 您说什么？面包吗？
0: 售货员反问道，然后说，
1: 您看，我们这里只卖文具，不卖面包呀。
0: 小茉莉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他们颠倒着说话，管面包叫墨水，墨水叫面包，用正常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国家的人沟通的。
2: 那您给我半公斤墨水吧。
0: 小茉莉尝试着说了一句，按照小茉莉的要求，售货员用纸包。按照小茉莉的要求，售货员用纸包起了半公斤面包。看到还有干酪，小茉莉又指了指这些干酪说，
2: 再要点这个。
1: 再要点橡皮吗？
0: 售货员问道。马上切了一块干酪，用纸包好递给小茉莉。小茉莉拿出刚在街上捡的银币，把它放在柜台上。售货员拿起银币看了很久，甚至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了一番。最后售货员很不高兴地把银币递给小茉莉说道，
1: 对不起，这个银币是真的。
2: 那就好啊。
0: 这次售货员真是生气了，说道，
1: 和你说过了，这个银币是真的，你快走吧，你要是再不走，我就要叫警察了，他们会带你去监狱的，你居然使用真币。
2: 我……
0: 小茉莉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被推了出去。小茉莉跑开了，拐入了一条无人的空荡荡的小街。她回头看看没有人，于是她再也忍不住了，对着空荡荡的街道放开声音大叫，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放开了声音，大声叫道，一时间就听见哗啦啦的声音，路灯碎了一地，放在窗台上的花盆也因为巨大的震动落到地上变成碎片。小茉莉舒服多了，看着满地的碎片，小茉莉想，等我赚到钱吧，等我一有钱我就赔偿这些碎了的路灯，买一个新的花盆放在窗台上。小茉莉又看了看地下，自言自语道，没有别的东西被我弄坏了吧？没有了。一声咳嗽声后，一个细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小茉莉循着声音向远处看去，好像看见了一只猫。为什么说好像而不是肯定呢？因为远远的看上去，这个东西全身火红，而且只有三条腿。最奇怪的是，这只猫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是猫吗？小茉莉疑惑极了，猫会说话吗？我是有点特别，我是粉笔的孩子。

0: 会读书写字。
1: 谁？你说你是谁的孩子？
0: 是这样的，一个女孩拿了粉笔在墙上画了我，可是还没有画完，警察就来了，小女孩慌忙逃走了，所以我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少了一条腿，你就叫我三脚猫吧。天太冷了，墙又很湿，所以我一直在咳嗽。三脚猫就这样介绍着自己。
2: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他他讲故事。
3: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4: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3: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争议，欲辨已忘言。

万里觅封侯，披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城岸旧雕裘。胡为灭必先丘，泪

0: 唇亡齿寒。春秋时期，曾有两个弱小的诸侯国，虞国和虢国。这两个国家既是姬姓小国，又靠近晋国。晋国准备吞并两国，经大夫荀息建议，决定先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再在归国途中一举消灭虞国。商定好计策后，季献公派人将一对宝贵的夜明珠和四匹宝马作为礼物送到虞国。虞国国君虞公看见夜明珠和宝马，眉开眼笑，乐不可支，痛快地答应了借路的要求。虞国大夫公之奇看出了季献公的最终目的，他竭力劝阻虞公说，
1: 千万不能借路给他们啊，虢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两国的关系就像人的嘴唇和牙齿一样，俗话说得好，唇亡齿寒，嘴唇没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很明显，倘若我们借路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被灭亡，到了

晚上虞国也就不存在了，请君王三思。但虞公早已财迷心窍，对公之奇的话充耳不闻，还是把路借给了晋国。公之奇无可奈何，眼看灾祸就要临头，带着家人离开了虞国。不久，在虞国的帮助下，晋国顺利消灭掉了虢国。在归国途中，晋国军队趁机对虞国发动了突然袭击，灭掉了虞国。故事出自《左传》，西公五年。唇亡齿寒的意思是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比喻利害关系密切，多用来指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初生牛犊不畏虎。东汉末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建安24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之后大怒，随即传令发动全国的兵力，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往樊城救援，以勇将庞德为先锋。叛将关平代替父亲关羽迎战庞德，两人大战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鸣锣收兵。关羽大怒，立即横刀立马向庞德挑战，两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各自收兵。关羽回到营中对关平说，
2: 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是我的对手啊。
1: 关平说，
2: 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怕，父亲对这个猛汉可不要轻视。
1: 第二天关羽又迎战庞德，斗到30多个回合时，庞德调转马头脱刀就走，关羽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在其后紧追不舍。不料庞德突然回身放一冷箭，正中关羽左臂，关羽差点落马。关羽见庞德骁勇善战又诡计多端，正面迎战一时难以战胜他，于是想到智取。最后关羽用水淹的办法打得曹军全军覆没，被擒后血性汉子庞德却昂然挺胸宁死不屈。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反而破口大骂，关羽只好下令将其斩首。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74回。初生牛犊不畏虎，一般用来形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做事大胆，无所畏惧。

笑，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6: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6: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9: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1: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
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

0: 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啊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 小健妈妈担心，如果他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 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也有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 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2: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

0: 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优秀的经销商面前，我们到底该学习他们什么呢？学习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还有学习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和抉择，其实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每个经销商的实力、规模、发展阶段、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不同，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对我们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学习成功经销商的今天，而是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走到今天，学习他们当年的思考、判断和行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浙江义乌的惠华食品创始人陈福雄。浙江义乌惠华食品是一家义乌地区专营酒水超过20年的优秀大商，也是华润啤酒等众多知名品牌的核心经销商。从2019年开始，惠华食品开启了超速增长模式，在亿元级的规模基础上，5年增长了5倍，啤酒年销售规模超过1100万件，成为浙江区域成长速度最快的超商之一。今天我们就试着用时光回溯的方式，重走一遍惠华食品创始人陈雄福的来时之路，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先来听一听五金小子趟过酒水代理的深坑。2003年之前，陈雄福跟着家里在义乌小商品城里做着小五金的生意。义乌是全世界闻名的小商品之都，小五金生意的这段时间里，陈雄福完成了商业上的入门。2003年，陈雄福和两个校友合作投资20万的杏花村酒代理生意做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介绍两人校友认识的中间人，所以他们希望陈雄福可以接盘这门酒生意。浙商啊，是一个商业天赋天生强大的商业群体。陈雄福本身并不满足于家族的小五金生意，加上确实想为同学解决问题，于是呢，2003年他花了10000元转让费接手了这盘生意，惠华食品前身龙润商贸就此诞生。隔行如隔山啊，现实总比想象残酷。接手杏花村代理生意后，陈雄福才发现这个产品只是杏花村的一个定制开发产品，根本不是厂里直营的产品。为了做市场，被忽悠着垫了很多费用，结果费用核销时，总运营商又赖账，到运营商所在地待了3天时间。到运营商所在地待了3天时间，一分钱没要回来之后，陈雄福回到了义乌，便再也没有给运营商打过一个电话。他接受到了这次失败，直接放弃了杏花村的产品，并在2004年3月做了浙江本地品牌千岛湖啤酒义乌的代理商。2004年的啤酒市场正是一个在混乱中高速扩容的时期，千岛湖啤酒当时并不便宜，一件40多元，原本义乌根本没有人做，但是陈雄福接手之后很快就上量了，2005年年底单月销量就破了3万件。2004年的时候，感觉我们并没有太多不一样的操作，
无非比其他品牌经销商更务实一些，更注重服务一些。那是一个粗暴增长的时代，只要不瞎折腾，基本每年都会增长。提及当年，陈雄福这样评价。可是好景不长，2006年，就当陈雄福卖得正风生水起时，千岛湖品牌中最好的冰爽单品被上游切给了另外一个本地的经销商。无独有偶，也正是2006年初，陈雄福结识了时任雪花啤酒全国市场总监的侯孝海。于是2006年3月16号，陈雄福正式与华润啤酒合作，而正是这次合作，真正开启了陈雄福18年的持续增长之路。2006年接了雪花啤酒之后，陈雄福还与泸州老窖达成合作。2007年他又接了王老吉红牛等饮料品牌。一年多之后，陈雄福还拿下了王老吉义乌地区总代理，年销量一度在130万件以上。坚持多品牌之路，这是陈雄福创业前三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他说，对一个商贸公司而言，可以单品牌启动，但绝不可以一直单品牌经营。第一是不安全，厂商地位也不对等，厂家换一个政策，甚至换一个领导，对经销商都可能是生死危机。第二是不利于市场，不利于满足终端需求，产品太单一，终端需求无法最大化满足，其他酒水经销商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是不可持续，作为一个公司，经销商肯定要努力实现销量和利润的持续增长，单一品牌可能面临竞争加剧等情况，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由某个单一品牌来承担经销商持续增长的使命和任务。因此陈雄福对有机会的好产品好品牌一直都保持极大的开放性。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又陆续接了洋河、喜酒、金沙斋药、茅台1935、张裕、奔富、柚香谷这样的品牌，产品涵盖了白酒、啤酒、红酒、黄酒、饮料等等。华润啤酒永远是汇华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可以说没有华润啤酒就没有汇华食品。在多品牌经营战略下，华润啤酒虽然不是我们的唯一，但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陈雄福这样定义和诠释汇华公司与华润啤酒的伙伴关系。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做，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操作不好就成了贪多嚼不烂。品牌多但没一个做得好，做得多丢得多，这是很多多品牌经销商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陈雄福构建起了一个独具匠心的渠道模式，他自己总结为37分渠道模式，30%直供加70%的分销。那为什么要做这个37分渠道模式呢？全面直供，管理和服务成本太高，优质终端也不会满意，全部分销，终端控制力太弱，根本无法

掌控市场。比如义乌有9000家左右的餐饮终端，汇华选择其中1500家优质的餐饮直供，其余7000多家全部交给分销商来服务。30%直供，对有规模、有地位、有市场影响力的制高点终端必须排除万难直供，最好的政策、最好的服务，达到最强的控制力。70%分销，对制高点终端之外的70%终端采用分级管理的分销商模式，在覆盖率基础上发动优质的分销商，不断提供服务水平和终端网控的控制力。在3-7分渠道模式下，分销商往往可能出现问题，如何发动并持续保持分销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忠诚度呢？分销商是一个生意人，并不好发动和管理。为此，陈雄福又用了一个独特的地盘论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分销商为什么总是没有忠诚度？为什么总是不听从管理？因为他们不像代理商有品牌划定的地盘，没有地盘就好像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自然就沦为了流寇主义。分销商没有地盘，那我就给你地盘。陈雄福将整个义乌地区划分为23个片区，并将200个渠道分销商分为核心客户、大客户、普通客户3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是不一样的。23个片区对应23个核心客户，每一个核心客户都有一个片区，这是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除了自己销量应该有的利润，地盘里其他客户的销量、核心客户也每件都有利润。但核心客户为此要付出的是完成区域目标总量，区域内销量领先，协助价格管控，禁止窜货，配合完成市场基础工作。同时，核心客户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旦你的业绩下滑或者是目标没完成，这个片区的核心客户就可能变成其他优秀的分销商。大客户与普通客户的区别主要是在单件销售返利上，但同样，大客户如果销售和基础工作没达标，或者违反市场秩序，一样会调档降级。普通客户如果做得好，照样可以升级为大客户，甚至是核心客户。通过独特的3-7分渠道模式加地盘论，汇华旗下代理的绝大多数品牌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市场战绩。比如华润啤酒单品牌销量突破1000万件，柚香谷突破100万件，洋河白酒是其品牌大本营江苏之外的最大单一县级市场等等。陈雄福很早就意识到一点，只有具备专业的整合并购能力的经销商，才可能成为未来的超级经销商，这也是一个商贸公司从赚钱变得值钱的关键。早在2013年，他就成功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并购。义乌地区早期有3家专业酒水经销商，汇华、景粮和恒友。其中景粮在2005年被浙江商源集团收购，留下汇华与恒友独自发展。恒友酒业主要经营燕京和青岛，白酒有古井贡酒、竹叶青酒，红酒有威龙，规模在义乌地区也颇有影响力。2013年，由于恒友酒业两个股东股份各 50%， 理念不合，水也不服水，两个股东找到陈雄福，希望他能进入。陈雄福购买了恒友酒业 40% 的股份，比例变为4:2:2。2016年，另外一个 40% 的股份股东想做房地产，于是退出，恒友的股份比例变为7:3，陈雄福持有 70%。 2019年，汇华成立鼎善集团，恒友酒业成为鼎善集团旗下专营夜场的子公司，另外一个股东的 30% 恒友股份被置换为集团约 10% 的股份。为什么要将汇华的第一整合并购历程讲得如此之细呢？一方面，这次成功的整合并购大大巩固和提升了
汇华在

长，造就了绘画公司五年翻五倍的骄人增长奇迹。在2019年之后的非常态经济周期里，为什么陈雄福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扩张，并且获得成功？陈雄福总结了以下的两大关键因素。首先，市场进入非常态，经销商经营压力增大，寻求整合意愿强烈。2019年以后，许多实力单薄、品牌单一的经销商经营困难，希望能够被整合抱团发展。因此，在厂家领导的组织和主持下，合资并购进行得很顺利。同时，陈雄福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对整合加速也助力很大。在整合别人时，陈雄福都按对方净资产加一定的溢价来计算，在别人换或购买集团股份时，价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溢价。严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的溢价。另外，浙商相对来讲思想比较开放，陈雄福在义乌地区多年来口碑和信用都很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并购容易整合难，有效的集团化运营体系至关重要。并购其实很容易，就是价格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但并购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并购之后一定要有增长，不能是一加一大于二，原有的股东是受损的，这个合作就难以持续。并购之后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信任和公平最关键，没有这两点，合作也要分崩离析。以上两方面，陈雄福都做足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很多经销商经营压力大，赚钱难，其实不是销售能力不行，而是资源不够，管理太弱。因此，陈雄福选的并购对象一定是有互补的。汇华强大的上游品牌资源和管理能力一定要能给对方赋能，他才会选择整合并购。此外，陈雄福整合并购并不谋求控股，反而鼓励高度自治，但在管理上一定是公开透明的，商品的采购和供应价格公开，销售政策制定红线，固定的经营毛利费用采用预算制。在集团下，财务制度和人力资源是统一的。人力资源方面，集团输出薪酬、职级框架，各分公司根据实际确定具体的绩效方案、薪酬，但核算标准一致由集团审核。财务方面，陈雄福称，公司的任何人不是对老板负责，是对所在的公司负责。财务不需要听哪个股东的，只需要听公司的，按制度执行就可以了。老板或者大股东往往是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我管好了自己，做好了自己，其实集团各分公司没那么难管。陈雄福讲到集团化管理时说过，在过去五年，汇华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陈雄福认为汇华的超高速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目标是2030年做到30亿规模，成为浙江区域最具影响力的酒水专业的运营商。这就是义乌汇华创始人陈雄福风浪越大鱼越贵五年五倍的大商增长奇迹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

从嗅到燕窝行业露头，到经历燕窝行业的惊涛骇浪，黄健，国内高端燕窝品牌燕之屋的创始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光明未来。燕之屋品牌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燕窝行业发展的缩影。二三十年前，铁饭碗是当时最体面的生活之一，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还代表着备受向往的稳定和保障。但在少数人眼中，这份稳定也象征着缺少变化，缺乏可能性。于是呢，一些进入体制的年轻人会选择离开。但与今天充满包容性的时代不同，在那一辈人当中，这样的决定需要莫大的勇气。燕之屋的创始人黄健就是这样一位放弃了铁饭碗的人。他曾经毅然放弃教师的稳定工作，只身下海创业。在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声中，他力排众议，勇往直前，奋斗在让一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将企业治理推向一个新高度。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燕之屋创始人黄健的创业故事。在福建地区一直崇尚爱拼才会赢，这在黄健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燕窝春风吹来，吹动了一颗不安分的心。16岁，黄健考上大学，198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岁的黄健被分配回户籍地浙容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久而久之，正处芳华年纪的他，对于千篇一律 3.1 线的生活现状越来越不甘。1991年，看到外面多彩涌动的世界，按耐不住一颗不安分的心。当了五年教师的他，毅然砸掉了铁饭碗，只身下海闯荡。时值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热潮如火如荼，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打工热潮。黄健也不顾家人反对，扔掉铁饭碗下海闯荡。时隔几年，进口燕窝生意春风吹来。出国十多年的黄健兑现了他从县城第一次来到厦门时许下的承诺，一定要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来，而留下来的方式就是选择在厦门创业。在朋友的协助和启发下，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创业项目选择了燕窝，并且很快就只身前往燕窝的原产地印尼考察。尽管当时印尼的大环境并不理想，可什么都阻挡不住黄健要发展燕窝事业的决心。他走访燕窝加工企业，深入了解人工建造的燕窝，向燕农了解燕窝的采集情况。1997年底从印尼考察回来后，黄健倾其所有创建了燕之屋的前身厦门市双丹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此和燕窝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印尼进口燕窝干货，简单包装后再拿到厦门当地的商品柜台代销，一年的进口贸易经营，黄健的燕窝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覆盖厦门各大商场。黄健的雄心也日渐显露出来，他决定走出厦门，面向全国，就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金丝燕一样，要展翅飞得更高。创业五年来，黄健积累了很多品管、销售、品牌策略、跨国贸易等方面的经验，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量变的过程。2002年，一次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北京召开，这种新型的连锁商业业态被黄健敏锐捕捉，于是呢，他前往北京学习到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特许连锁经营模式。他将自己

拥有的商标、产品、专利和经营模式等无形资产，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一来呢，可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二来呢，可以收取稳固的加盟费；三来可以快速的打响品牌。从北京回来之后，黄健认为自己的公司也可以尝试推进，但是在动员大会上，股东和一帮高管都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没人干过的事情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把过去赚的那点钱都赔进去。企业家不仅需要远见卓识，还需要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勇气。当年马云在创办中国黄页前，曾约了24个做外贸的朋友商量，结果23人反对，结果马云第二天早上还是决定做了。而黄健决定尝试新商业模式的决心，与马云决定创业如出一辙。黄健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做企业不冒险不尝试，怎么知道输赢？于是策划出了燕之屋品牌，用于特许连锁经营。燕之屋即燕子屋、燕屋的谐音，品牌名称和行业关联紧密。同时呢，黄健自己走上街头，积极为燕之屋样板店选址。很快在爆竹声声中，厦门祥和西路第一家燕之屋专卖店开张了。并且为了提升用户体验，补足服务短板，黄健独创发明了专卖店加厨房的模式。专卖店不仅展示商品与销售，还配有厨房功能，引入了现代化的蒸煮设备，实现四个现代化：现点、现炖、现吃、现送。用户可以到燕之屋店里食用燕窝，也可以预约送到家里享用。这种新型的专卖店形式解决了用户不会炖煮燕窝以及炖煮麻烦的难题。从商业来看，它突破了燕窝的营销场地，成功解决了市场痛点。这种完全从用户出发的个性化服务一经推出，马上受到客户欢迎，门店经营火爆。燕之屋创新的模式在行业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市场上冒出了众多模仿跟进者，这进一步加深了客户对专卖店形式的教育和认知。很快，溢美之言登上了很多的媒体，例如燕之屋就是燕窝的星巴克，燕窝的宅急送，在燕之屋订燕窝像订牛奶一样方便。行业发展日渐成熟，商家众多，群雄逐鹿的形势到来，品牌建设、明星代言的加持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2008年的一天，黄健跟随一个机构参观同在福建的知名企业安踏，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参观行程对黄健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安踏作为闽商代表，在品牌建设方面走在潮头，明星代言、央视广告一系列品牌大动作让安踏声名鹤起，全国走红。做鞋的能请明星，什么时候我们做燕窝的也可以请明星？一直希望在燕窝行业打造一个知名品牌的黄健思索着一夜没睡。不就他在大会上提出请明星代言，再次遭到了一片反对声。这次反对的声音比上次开专卖店时要大得多，因为这次投资更大，风险更加不确定。一直以来，燕窝都是高端滋补品，古代呢属于皇宫和达官贵人专项，即使在2008年也只是少部分人群会习惯购买。对于他们而言，不需要广告也知道吃燕窝，而大部分人群受到消费限制，普通广告对他们效果不大，因此在燕窝行业从来没有哪家企业去大张旗鼓地请代言打广告。虽然面对一众的不理解，但黄健还是执意推进。2008年，黄健把企业赚到的几乎所有利润全部拿出来，聘请了中国香港巨星刘嘉玲代言。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一把，不成功便成人了。历
历史再一次青睐黄健。

谁也没有想到明星代言发挥了应有的威力。当年不老女神刘嘉玲的宣传海报像雪片一样铺满了全国燕之屋所有的专卖店、加盟店，结果迅速引爆市场，专卖店里的销售业绩扶摇直上。更重要的是，普通消费者也进一步了解了燕窝，知道了有一家做燕窝的企业叫燕之屋，一时间燕之屋风光无限，前来洽谈加盟的商家络绎不绝。燕之屋在全国拥有500多家门店，准备筹备上市，公司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巅峰。2011年，经历了雪燕的影响，燕窝行业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作为行业领导者的燕之屋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消除了消费者的误解，平冤昭雪后，为了彻底杜绝类似事件的出发，2012年，黄健在一个朋友的启发下，研发出碗装即食燕窝碗燕。升级版的碗燕追求 100% 的品质管理，碗的材质采用不怕高温的欧美奶瓶材质，执行科学配比的比例，纯化水、冰糖、燕窝，一次封口密封成型，再用121度的高温杀菌炖蒸1140秒，让消费者开碗就能吃。因为是在企业中央工厂经过一套严格的流程生产出来，可以完全保证食品的安全性。碗装燕窝开创者碗燕在行业里面开创了一个新品类，燕之屋也因此成了碗装即食燕窝的开创者。为了全面推行碗燕，黄健开始了壮士断腕式的更新迭代。他对过去曾经带来事业辉煌的专卖店加厨房模式开刀，要求必须停止采用干燕窝现炖的方式，全部售卖标准化产品碗燕。虽然公司尚未完全脱离危机，急需老经销商的资金输血，但黄健仍然不顾一切反对做出了这个选择。黄健心里清楚，老的燕之屋不死去，新的燕之屋没办法重生。2011年到2013年期间，受行业大势影响，是燕之屋发展的历史低谷，公司一度资金紧张。一是国家暂停了燕窝进口，二是燕之屋受行业危机影响，公司资金紧张，随时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黄健之前帮助过的一位合作商给他介绍了一个曾代理高端滋补品的国内知名营销团队，他们就是现任燕之屋总裁郑文斌、燕之屋监事会会长傅玉和执行董事兼 CEO 李有权。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后，相见恨晚。2014年，两个团队达成合作，重组融合在一起。在砍掉了200多家专卖店后，还没等员工们回过神儿，黄健决定改造家族式企业，将其打造为中国合伙人企业，让燕之屋重启了发展的新机遇。然而整合是痛苦的，原来的老团队老员工必须和加盟的新团队彼此都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黄健主动退居幕后，李有权执掌幕前，他的管理方式和黄健有所不同，李有权的管理更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执行力，各项要求也更加具体和严格。黄健一方面安抚老团队，一方面坚持支持新团队的管理，最终燕之屋扭亏为盈，在市场上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每个员工在行业里扬眉吐气，团队之间的抵触情绪也消失殆尽。黄健总说，那时候我们缺钱，李有权、李总他们义无反顾地进来了，我感到挺欣慰的，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要给他们最大的自主性，让他们把燕之屋做得更大更好。黄健说，我们燕之屋现在成为一个中国合伙人式的企业，
合伙人的意志都是为了让企业价值最大化。他认为现在的燕之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燕之屋，而是800名挑毛女工的燕之屋，是新老团队的燕之屋，是每位员工的燕之屋，是集体智慧共同创造的燕之屋。他在内心深度认同共享的理念，企业只有开放共享，才能集合这么多人的力量，才能将企业带到一个个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于未来的发展，黄健表示，未来燕之屋肯定会发展成为一家社会化企业，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争取为中国、为世界大健康产业贡献力量。人生沉浮苦作乐，一盏真修润心窝。黄健从一个不安分的教师成为燕窝知名品牌的领导者，靠的是20年专注燕窝行业的创新精神，靠的是永不缺席的责任和担当，靠的是宽阔如海的胸怀与格局。风雨雷电终告停歇，海面重归平静，头雁已经胜利归来。历尽风雨，洗尽铅华，黄健初心不改，他仍奋斗在让1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 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呢作为贯穿女性一生的刚需消费，从诞生以来便深受大众女性欢迎。而且呢，对于食品饮料啊、家电消费品等消费品来说，化妆品具有非常大的消费弹性，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由此可见，化妆品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根据专业的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市场规模为3958亿元，预计2021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可达4781亿元。此外，中国化妆品产量近6年连续呈增长态势，2021年产量将达到199万吨。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产地、化妆品消费市场。那么说到我国化妆品巨头，大家会想到哪个呢？百雀羚、相宜本草、大宝、水蜜玛、自然堂、百草集、温碧泉、韩束等，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品牌。但是您不知道，其实我国还隐藏着一个化妆品巨头，它就是珀莱雅。而作为企业背后的创始人兼领军人物，侯君成则是一个十分低调的存在。百科资料显示，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副会长，在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侯君成以209亿的财富成功上榜。那么这位化妆品大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侯君成的故事。1964年，侯君成出生在浙江乐清市，他在家排行第5，上面有四个姐姐，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一家七口的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尽自己所能，将5个孩子全都送到了学校，并教导他们做人要真诚无私。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五姐弟从小就会主动帮父母分担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生活虽然过得很艰辛，但一家人的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天有不测风云，在侯君成16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失去顶梁柱的家立马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侯君成的求学之路也就此斩断。

四个姐姐不忍一向用功的弟弟失学，便商议着每人出些钱供他继续读书。侯君成满心感激，但左思右想后，他还是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选择了辍学。后来侯君成就跟着姐夫学起了汽修，踏实肯干的他很快就入了门，之后也很快成了修车的能手。90年代初，义乌小商品城悄然崛起，不少创业者踏至芬莱批发货品。作为地道的浙江人，侯君成心中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想法被成功激发，于是他将汽修厂交由他人打理，转身就去了义乌。因初次接触零售业，侯君成并不敢轻举妄动，他先是在批发市场转悠了好几天，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个人形象的提升越来越重视，化妆品批发市场的生意格外火爆。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事化妆品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水，侯君成的生意不错，于是他又开始探索新的路子。后来他做起了化妆品品牌的代理，但他的原则是非大牌不代理。凭借着诚信经营，侯君成很快就积累起不错的口碑，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侯君成在这一行一待就是十几年。1999年，侯君成转战杭州。在他看来，一个品牌的发展和城市品味有关系。杭州是一座有文化历史底蕴的城市，契合追求美的文化，并拥有作为省会城市的独特优势。在杭州的几年时间，他一边系统地学习化妆品的相关知识，一边积极地寻觅领域内的人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侯君成产生了做属于自己化妆品牌的想法。于是在2003年，他和方玉友携手共同创建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当时国内化妆品市场被国际知名品牌欧莱雅、欧珀莱等占领着，所以新起来的珀莱雅夹在中间俨然像个山寨货。所以珀莱雅刚起步时生意并不算太好，但侯君成硬生生靠着不懈的努力和过往积累下的人脉，带着珀莱雅走上了正轨。那么侯君成都做了哪些努力呢？首先，他在建立珀莱雅初期就将下沉市场选在了3-4线城市，通过与商超、日化专营门店合作，将珀莱雅产品上线。后来通过免费试用的方式吸引大量消费者前来尝试，当大家感觉珀莱雅产品确实不错时，就会进行购买。第3-4线城市珀莱雅的覆盖率达到了侯君成想要的效果，他便开始逐渐带着珀莱雅往1-2线城市进发。2007年，珀莱雅营收超3亿元，销售网点遍布31个省市。等名声被打出去后，侯君成便开始了下一步动作，调整品牌定位，打造多元化品牌，利用广告营销增长驱动。2007年，功效性护肤品成为行业宠儿后，各大知名品牌在美白、祛痘类产品上角逐激烈。侯君成观战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另辟蹊径，选择进攻补水类产品，并迅速推出了深层补水专家的品牌定位。等其他产品品牌反应过来的时候，珀莱雅已经成功抢占先机，成为补水类产品类的翘楚。2009年，发展不错的珀莱雅创立新护肤品牌优姿莱，并将天然植物护肤作为品牌定位。为顺利将品推广出去，珀莱雅请来知名演员大 S 作为品牌代言人，并利用美妆类杂志和电视媒体对产品进行大肆宣传。同年，嗅到彩妆行业即将蓬勃发展的侯君成创立了追求清透感的彩妆品牌优雅。之后珀莱雅创新不断，短短几年时间又相继推出了护肤品牌韩雅、欧莱轩、彩妆品牌猫与玫瑰。虽过程艰辛，但珀莱雅逐渐被消费者所信赖，营收也逐年增长。截止到2013年，珀莱雅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亿。但侯君成并不满足于此，在2016年，他再次

0: 升级的品牌定位，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年轻用户。很快，珀莱雅就推出了海洋文化护肤的理念，由此塑造珀莱雅品牌充满活力、自由的形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对珀莱雅而言也是如此。面对国际化妆品巨头的围剿和国内新锐品牌的异军突起，珀莱雅经受住了考验，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侯君成表示，珀莱雅经历了二次创业历程。第一次创业是创办公司正式进军美妆领域，公司的成立拉开了珀莱雅创造传奇的序幕。第二次创业是打造品牌，公司于2008年初正式确立二次创业走品牌化经营之路的全新战略定位，并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也吹响了珀莱雅向民族品牌迈进的号角。事实上，在珀莱雅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海外风险投资机构曾经想过收购，但都被侯君成一口回绝。侯君成说，我们要做的是中国的珀莱雅，甚至是世界的珀莱雅。他不止一次这样说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人们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同时理性消费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民族化妆品品牌迎来巨大的发展契机。2017年11月15号，随着鸣锣声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毫无争议地成为 A 股美妆第一股。在侯君成看来，珀莱雅通过资本市场开启了民族化妆品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但侯君成并没有止步于此。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六阳毒煞在聚仙楼吃

0: 酒，英雄五凤楼在一旁观看。五凤楼一壶酒还没有吃去一半，那六阳毒煞已将满桌的酒菜一扫而空，现在是酒足饭饱，打着饱嗝。
1: 哎，伙计，算账！
0: 方才和李明说话那个伙计赶紧过来，一边收拾杯盘，一边抱着菜名和钱数：“老爷子，连酒菜一共是2两7钱银子。
1: 好，不多不多，给你3两。
0: 好嘞，酒菜饭馆2两7钱，小费3钱呐。”那边有人搭了一声：“谢谢。”哪知战天雷的手伸入腰中的布袋，身子一抖，接着脸色陡变，那只手愣没有再抽出来。怎么没钱了？五凤楼明白，六阳毒煞的钱早在门口一挤之际被李明妙手空空掏去了。他心中琢磨：哼，战天雷，凭你一声狂傲，这回只可卖身还债了。可怜战天雷一向独往独来，跟谁也不交往，又是深藏10年初入江湖，这个跟头叫他栽不起呀。他说话声音都得发抖了。
1: 伙计，真对不起，我的钱丢了。
0: 那伙计听战天雷一说，瞪起双眼仔细端详战天雷，接着又是捧又是圈，又是打又是拉，就连说话的腔调也和李明一样一样的。怎么，他刚跟李明学的？大吵大嚷的和战天雷争执起来，所有吃饭的目光唰都投到战天雷身上，有的还围上前来指手画脚窃窃私语，甚至有的人指着战天雷骂得不该崩吃崩喝，只闹得六阳毒煞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他无可奈何，老脸一红说：
1: 小伙计，我真不哄你，我的钱是真丢了。
0: 听了这句话，那伙计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2: 老人家，您可是年高有德的人，如果不是年高有德，就是切糕有枣。你的钱丢了，
0: 那我不管，反正不会说是我偷的吧，咱们就事论事。你老大模大样的往小店一坐，要热的我可没敢给您凉的，要甜的我可没敢给您辣的，您可是红口白牙吃下去了。这聚仙楼也不是小人开的，我跑前跑后一天能挣几个大钱？一句话，有钱拿钱来，没钱就……伙计说到就字，故意把声音拉长。五凤楼一看战天雷的脸色煞白呀，嘴角肌肉一连突突突跳动几下，这才他忍不住了，要翻脸。他要翻脸，这个酒楼非翻个个不可。心想，不好，李明啊，你快过来吧。果不然，李明走了过来。这个李明啊，打扮个小学徒的模样，他先劝战天雷：哎，老人家别急别急，看我怎么打发他。他一只手掐在腰内，一只手摁着桌面子，气呼呼地对伙计说：小二，你也太不讲面子了，你也不睁眼看看，你是跟什么人说话？凭这位老爷子能是蒙吃蒙喝的主吗？天有不测风云，人能保一辈子没点闪失吗？吃饭还掉饭粒儿，不就是3两银子吗？这份钱我垫上了。真就掏出一把散碎银子，凑够3两交给了伙计。伙计点头哈腰的拿着银子走了，楼上又恢复正常。五凤楼就看战天雷一把抓住了李明：小兄弟呀、啊，哎呀，你可给我解围了，谢谢谢谢，快跟我走。哎，你别着急，走走走，俩人一前一后下楼了。五凤楼也赶紧后了饭帐前跟在后边，他绕着走在了前头。走不太远，就看战天雷和李明在旁边说话。战天雷说：小兄弟啊，我老头子这一辈子也没欠过人家人情啊，想不到老了老了竟欠下你这一大笔债呀、啊，我要好好报答报答你呀、啊。老爷子，您哪用不着，我在楼上一看见您就觉得很对脾气，那个伙计真是狗眼看人低，欺人太甚。就教训他几句，不就是3两银子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惜他正慷慨激昂的说话，突然结巴起来，声音也随着低了下来。五凤楼心的话，行了，圈套系好了。战天雷呀、啊，
2: 就等着你钻吧。果然，战天雷问：“
0: 小兄弟，你怎么了？”“
2: 哎，看着你老人家受逼，我一气之下就什么也不顾了。可是这钱是我送货收的货款，我回去怎么交账啊？
0: 我的东家又狠又凶，这顿毒打我是挨定了。哎，算了吧。”战天雷停下脚步，拉住李明：“
1: 哎，小兄弟啊，说什么也不能叫你为我挨打呀。我身上钱虽然丢光了，我这身衣服还能值几两银子，脱起来你到当铺呢当了吧。”“
0: 老爷子，我谢谢您了。现在天色已晚，当铺关门了，就是徐州当铺都敞着，我也不能那么做呀。我认可挨东家一顿打，也不能逼着你老人家去卖衣服，叫你老人家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呀。”
1: 李明这小子也真会说话。老魔头听完，身子颤动一下：“
0: 那我不忍心让你去挨打呀。”“
2: 嗯，老爷子，我有个法子搪塞一下。”“
1: 快说，你有什么法子？”“
2: 你老给我写一个借条，就说你是我的亲戚，暂借五两银子急用，三天后加倍偿还。东家见有利可图，准能饶了我。”
1: 这阵战天雷哪能往别处想啊？他已被李明完全感动了，忙说：“可以，只是你怎么要写五两啊？”“
2: 嗨，老爷子，你身上分文皆无，不能让你老人家露宿街头啊。”
1: 说着又掏出二两银子交给战天雷。六阳毒煞真被感动了，凭他这种人一掷千金毫无吝啬，今天挤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二两银子他几乎看成是万两黄金。他哆嗦的双手接过二两银子，小心翼翼地装入腰包。“
0: 小兄弟啊，我不会写字，到哪找一个写张借条，我按个手印就行了。”“
2: 哎，行行，我看看啊。”李明故意地往四外看了看，他几步就来到五凤楼近前，上前做个揖：“
3: 相公，请您留步。”五凤楼说：“什么事？”“
0: 劳神替我们写几个字行吗？”“
3: 这……”“
2: 还快走走走走。”不容分说，把五凤楼拉到一家杂货铺前，借了笔墨，低声念道：“
3: 哎，这么写啊，立卖身弃人，战天雷，因家贫如洗，无计度日，托人说和，以五两银价卖给李姓门下永威奴仆，恐后无凭，立此为证，卖生人战天雷，中人，五凤楼，大明天启六年某年某月。”“
0: 啊。”
1: 五凤楼心的话：“李明啊，你真缺德呀。”
2: 李明给他使眼色，五凤楼没办法，按他说的写完了。李明拿着来到战天雷近前，叫他按上手印，随后折好了揣在怀内。“
3: 老爷子，这事儿就算完了啊，您别往心里去。你老今晚住在哪儿啊？我交账以后再去找你，咱们来个彻夜长谈怎么样？”“
0: 好啊，小兄弟，你可一定要去，我等着你呀。”“
2: 哎，你放心吧。”
1: 战天雷告诉了自己的住处，然后两人依依惜别。战天雷走远了，五凤楼不高兴了：“
0: 李明啊，你太过分了。”
2: 李明噗呲一笑：“
3: 大哥，伏虎焉能不紧呢？只要他听咱的，这卖身契还不是顶一张废纸吗？他的野性难改，还有醉和尚收场呢。
1: 我看把事闹大怎么办？”“
2: 不要紧，走走走，快快走走。”
1: 说着两人回到店房，大屋一看，醉和尚早就来了，他在桌前睡觉呢。“
2: 哎，我说老人家快醒醒。”“哎呀，别睡喽，事情办成了。”
1: 李明把醉和尚叫醒了。“
0: 哎呀，缺德小子，事情办得怎么样？你看
2: 卖身契。”“
0: 哈哈哈哈，这个缺德小子可真有你的。”
1: 五凤楼说：“李明本来就不安分，老前辈你怎么能还宠着他呢？”“
0: 不是宠着他，干得好。对待这样的老魔头啊，不这么做不行。天不早了，我呀去找老魔头把他牵上场，你们在暗中观察，没有我的招呼不准出头，听着没有？我走了啊。”“
2: 你们俩认识啊？”“
3: 何止认识呢，
2: 熟得很。”“
1: 走了。”说着直奔地藏庙而去。这座庙啊已经无人居住，香火早断，老魔每晚住在后殿，醉和尚刚一入庙就被六阳毒煞发现了。
0: 两人年轻时候曾经打打好好，交情虽说是不薄不厚，毕竟是久别重逢，倍感亲切，所以醉和尚一到，战天雷飞身迎出，两人携手来到后殿坐下。醉和尚一伸手从怀里掏出狗肉，葫芦里放着美酒拿出来，两人连吃带喝。刘洋独煞就把傍晚发生之事详细说一遍，他夸奖李明。醉和尚听罢暗暗觉得惭愧，后悔自己和李明错估了战天雷的为人，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热血直肠人，早知如此何必骗那张卖身契呢。又听战天雷说，哎，秃和尚，那个孩子是我一生中少见的好孩子，我一定想办法报答他。哎呀，你不知道啊，没钱这滋味太难了，叫人羞臊的我活不了，多亏那孩子。哎，可惜呀，我怎么报答你，我又能给他什么呢？醉和尚一听，到时候了。哎，老魔头，眼前彭城双判可有的是冤孽钱呐，你何不要他几个，一来也算替他们修修来世，二来也了去你的心愿，岂不是两全其美吗？醉和尚故意的拿话往双判上引，这句话提醒了战天雷，他高兴一拍手，哎呀，对呀，我真是老混蛋，眼下就一笔横财呀，我正愁没办法处置呢。嗯，也是那个孩子福大，秃驴啊，你帮我拿去如何？醉和尚故意的想了想，哎呀，如此说来，你也知道云龙山放客亭之事，你还是贼心不死，说说看，你怎么知道的？嘿嘿，这事能瞒了我吗？战天雷撕了块鸡肉，一边吃一边慢慢说，我是晚上查看双胖的动静，无意中发现的，不过要2000两黄金，200颗珠子，不是九子伦干的。九子伦当年和我一块摔到悬崖下，即使没死，最少也得残废，就是不残废，他也不会贼吃贼。不知道是哪个小子想出个馊主意，冒着九子伦的名来要钱呢，我呀想看看到底谁干的。最合着心的话就是李明干的，叫你碰上了。嗯，到那我瞧瞧谁有这么高的手段。刚说到这儿，李明来了，战天雷的脸冲外，一抬头瞧见李明，哎呦，脸上乐得像开花一样，嘿嘿，小兄弟你可来了，快快快，坐坐坐。这李明来到里边，扑通羊羔吃奶跪下了，跪在战天雷近前。醉和尚一看，知道自己和战天雷说话被李明偷听，看来这个调皮小子改变策略，当下故作不知，冷眼旁观。只听李明开口叫了声老前辈，战天雷伸手把他拉起来，哎，小兄弟你别折杀我，快起来在这坐啊，你这是干什么？老人家，我向你老请罪了，有些事我欺骗了你老，你老不生气吧？战天雷哈哈大笑，小兄弟啊，咱俩一箭投机，别说你只是有些事儿欺骗了我，你就是以前砍过我三刀，我照样喜欢你。你说说有什么事欺骗我？老人家，我不是个小学徒的，我爸爸是当官的，他老人家官拜三品安察使，叫李经文，我叫李明，有个外号，叫缺德十八手。我这次啊，奉我父亲之命，暗保信王朱由检回京，为了牵扯彭城双判的力量，我才想出了个冒名下书的馊主意。哎，咱们说明白啊，我可不是贪那笔大财，只为了让他们分不出身来。方才我在门外听了二位老人家谈话，知道老前辈胸襟宽广，武道热肠，我才敢直说。战天雷刚想询问醉仙楼借钱之事，还没等他开口，李明赶紧说，老人家在酒楼上您丢钱了，我怕你老人家不好意思，才瞒了姓名垫了酒账，我本来是想奉送你老那笔酒钱，又听你老人家说一生未欠他人恩，无奈才请人写张字据证明你老只是暂借，免得坏了你老人家一辈子不欠人恩的名头。
2: 醉和尚心想，坏小子，你口口声声不瞒老家伙呀，到底还是把老

走好不好？弥陀佛，好好好，你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看看你的脚程比我快多少。哎，好了。詹天磊挺通达人情，他知道他的脚程李明跟不上，所以他拉住李明，出了地藏庙，脚尖轻点，人如箭射一样，那么庞大身躯却那么灵巧，形如山鹰猿鹤。他始终紧握李明手腕，一直来到云龙山下。醉和是在后边跟着，你说竟未能超越两人一步，李明暗暗的吃惊啊，知道战天雷受伤之后竟能从接天台上坠下不死，绝非幸运，而是上乘轻功啊，无人可比。又想到那一位古怪神秘的人物六指追魂九子伦了，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如果活着，我一定拼尽全力叫两人弃嫌和好。你说李明这人多有意思。就在这阵儿，战天雷说，小兄弟，今夜之事虽是你下的书，我可要演主角了，你不多心吧。他的话谦恭温存，声音柔和，不像传说中那么凶狠恶毒，动辄杀人的毒煞老怪。李明说，老前辈，不管你怎么做，晚辈绝不多心。好啊，哎，我在武林中声名狼藉，小兄弟儿，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吗？李明的心为之一震，我知道，那是一帮恨你、打我打不过你的人造谣中伤。别看我是官宦子弟出身，我就是不信那种谣言，反而觉得白道中人不见得都是好人，黑道中也不见得都是恶人。就拿老前辈你来说吧，向来不以强凌弱，一生守身如玉，至于杀几个人抢几票财物，那要看杀的什么人，抢谁的钱，这事儿啊，连我都干过。李明的几句话像一股春风，温暖了战天雷的身心。他猛地砰抱住李明双肩，小兄弟啊，你是我一生唯一的知音啊，你摸透了我的鬼脉。说到这儿，李明在月光下看见战天雷两眼闪着泪花，当时做出个大胆决定。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喊我小兄弟呢？太见外了，我要拜你老为义父，侍奉你老终生，并请最老前辈作证。老魔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一个三品大员、一省的司法官安插使的儿子，甘愿拜一个江湖巨雄为义父，并要侍奉一生，这简直是人间奇闻呐！他激动两只手滑下来。醉和尚，你愿意给我作证吗？弥陀佛，我太乐意了，太好，我当证人。快快快，老魔头，你坐下。他把战天雷扶着坐在块大青石上。李明双膝跪倒，跪在战天雷的眼前，义父在上，孩儿有礼啊！哎嘿，快起来，好孩子，弥陀佛，我老和尚给你们爷俩道喜了。战天雷老泪纵横啊，我一生任性，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可真如李明说的，绝不欺负弱小，更没有破过色戒，终身未娶，苦练六阳神功，这孩子能替我苦心，我不虚此生啊！好在来日方长，我会疼他的。现在办正事要紧，明儿你不虚回避，随我来。说完，已登上山坡。这座云龙山，形如龙形，长达数里，横卧彭城之南。云龙湖畔，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曾在彭城当过知府，多次登山观湖，山上古迹很多。一路上山，战天雷由于心情舒畅，登台阶如履平地呀。他们来到半山腰，抬头一看，哟，放鹤亭前已经来了不少人。谁呀？侯国英、二鬼、双盼、燕日华等人早在这等着呢，还有一帮家将。战天雷根本没把这帮人放在眼里，他知道醉和尚是出家人，不能公开露面，

0: 就大模大样的领着李明来到了放鹤亭前。这边是侯国英二鬼双探，这边是战天雷李明。战天雷一声不响的取下身上包裹，慢慢的解开，顺手一抖，唰，是一件鲜红鲜红的长袍。这个长袍一亮，就见双探中的老大贺连芳吓得连连后退。侯大人，坏了，来者不是六指追魂，是六阳毒煞。听江湖人说，他每次大开杀戒之前必换上一件红袍，因为他练的是六阳神抓，属阳刚之正气。要我看，干脆把那2000两金子和200颗珍珠给他算了，免得一场厮杀呀。
1: 哦，
0: 女魔王侯国英听罢看了双探一眼，心想彭城双探武艺很高，人也狂妄，几十年盛名不衰，原打算收在麾下听用，没想到竟是这样废物。突然他心生毒计，既然没有用，我就把他们废了。想着这儿说，贺庄主，江湖传言老魔已死在华山，我们又没有真正证实过，谁能知道来人是真是假呢？凭双判之盛名不辨真假，就献出这么一批巨款，岂不令人耻笑？燕花说，是啊，燕某不信这个邪，像犯了这么多人，岂能怕一个九死余生的糟老头子？大庄主，咱二人一块上，这小子冒坏，言外之意用车轮战来战战天雷，他明知道双判不出手则可，出手就是哥俩一起上，一向如此，现在贺连芳被推向风口浪尖，已成开弓之箭，毫无回头之势，一咬牙关，老二啊，咱哥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双探贺连芳和白莲正惧怕六阳毒煞战天雷，不敢过去交手，就想花钱消灾交黄金，哪知道侯国英不让，用话挤兑双探，双探无奈硬着头皮上阵，这哥俩往前一纵身，蹭来到战天雷近前，抱拳拱手说，老前辈可是六阳神煞。战天雷哈哈一笑，贺老大，你说错了，我不是六阳神煞，是六阳毒煞，我叫战天雷，你不用往我脸上贴金，我不吃那套。战老前辈，您今夜到放和亭有何贵干？贺连芳，你这是明知故问，我问你，你半夜三更不在家里睡觉，带这么多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这个嘛，不用这个那个的搪塞，我老人家都知道，你是给六指追魂送礼的了，2000两黄金，200颗珍珠，还有雄黄胆、何首乌各一只。既然你孝敬他，也得有我一份，有个先来后到。我先到了，东西归我，快交出来，我好教我干儿子。他回头喊李明，明儿啊，准备收礼。哎，李明答应一声走过来，何连芳，快把东西拿出来吧。李明一过来，把侯国英吓坏，暗想李明怎么和战天雷弄到一块儿去了呢？战天雷也为李明帮忙，这可麻烦了。双盼知道战天雷比九子伦还厉害，打不过他，人的名树的影啊，他就想退回来。风流剑客燕日华太坏，他看出双盼不想交手，故意拿话激他，二位被吓住了，哎，不敢上去，那就挺回来吧，让我们人上。双盼万般无奈，把牙一咬，把心一横，唰亮出兵刃，这哥俩每人两管胖棍笔，二人一交换眼神，同时凌空扑向战天雷。常言说得好，盛名之下无虚势啊，双探确实了不得呀，就这一扑好像恶雕扑食，十分凶猛。他人也起来了，四管笔同时进招，这是抽笔快，出招狠，刃血准，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对办不到。双探成名绝艺是四笔点八脉，江湖人死在他哥俩手下者不在少数。就这一出手啊，侯国英手下人无不称赞，嘿， 好快的身法，好！大家正在称赞之际，突然看见彭城双判唰，一个跟头又折了回来，手中已拾去判官笔。再看四管判官笔全到战天雷手里了，这哥俩空手了。只见双判脸色变得煞白，就凭在场这些人呢，目力最好，愣没看出来战天雷是用什么手法，就在一招之内夺笔伤人，这是太离奇了，离奇的叫人不敢相信。双判受伤，在一旁气恼一个人，谁呀？鬼爪子甘翔。甘翔两手残废，腿上功夫仍在，他性如烈火，和双判是生死之交。见那哥俩呆立当场，当时义愤填膺，叫他的哥哥鬼影子甘飞：“哥哥，咱哥俩一起上，我攻下盘，你打上边。”哎，怀上二鬼是一母所生，更是心意相通，配合默契。鬼爪子话一出口，鬼影子甘飞唰，人已冲出去，同时拿出兵器，什么兵器啊？叫铁佛手。铁佛手无敌声，直奔六阳毒煞的人中穴点来，像闪电一样，实在是招数猛，架势毒。那甘翔就地滚，滚滚滚滚滚，滚了过去，双腿呜一块踢出来，一踢天音，一腿踢环跳，也全是毒辣招数，叫人防不胜防啊！哪知那战天雷手更快，右手呜伸出来了，砰！抓住铁佛手的顶端，还往怀里扒了一带，铁佛手归他了。同时左手打在甘飞的右乳之上，甘飞就觉得一阵心血翻腾，哗，一张嘴，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就在这同时啊，只见战天雷用铁佛手呜呜左右风迎，分别打在甘翔的两个磕膝关节上，就听咔嚓咔嚓两声，甘翔惨叫一声，翻倒在地上，双腿啊从膝盖这齐刷刷的打断了。这一下子侯国英等人大惊啊，六阳毒煞哈哈大笑，扔了铁佛手，拿出两管判官笔在手里掂量着，嘿，要不是今天我老人家高兴，我把你们全废了，现在我数一二三，我要你们在我数到三字的时候献出东西，否则格杀不赦。一，他一字出口，唰，一支判官笔抛了出去，正好贴在鬼爪子的咽喉之前呢，飞过去，一法之差呀，就刺进他的咽喉，甘翔都吓昏了。二，二字说出一半，日，另管判官笔奔着贺连芳的鬓角飞过去，唰，把鬓角划出一道血槽，贺连芳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没等战天雷喊三字，白莲正高喊：“张老前辈，请高抬贵手，我这就叫人拿东西。”转身喊他的管家：“彭福，快把珠宝黄金献出来！”哎，就看彭福双手端着个锦盒，手下人抬着个袋子，里边装着黄金，噔噔噔噔噔，很快来到战天雷近前，往这儿一放，就在这阵儿。忽听云龙山东侧传来几声怪叫，这声音呢，好像地狱鬼叫，空谷狼嚎。侯国英精神一振，他一听声音就知道谁来了，谁来了？是他麾下四将啊，秦岭四煞。这四煞呀，是侯国英派夏侯双杰送信赶到这儿听调，嘿，来得太是时候了。这四个人到这儿，和老魔头一决雌雄。只要获胜，不光黄金珠子属于我们锦衣卫的，还可以抓住缺德十八手李明。

0: 里面就能引出五凤楼，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可是战天雷太厉害了，弄不好我要毁掉四煞呀！侯国英到底是一个冒险成性的怪女人，经过反复思索之后，决定背水一战。就在六阳毒煞要把锦盒和金子交给李明的时候，侯国英唰纵身而出，起吧。李明吓一跳，
1: 侯大人干嘛呀？舍不得了，是人家双盼献给老爷子的。这么办吧，我也学我义父的办法，再喊一二三，谁有种谁就来拿，还是过期不候。
0: 他这几句话正对战天雷的心思。明儿说的对，就这么办。侯国英想，李明啊，你这个坏小子，想激我亲自上前，我能那么傻吗？听声音，四煞马上就到，只要一二三喊完，准能及时拦住你。你小子现在是狗仗人势，等我抓住你，看怎么将你置于死地。哪知道他想的虽好，李明可比他心眼多多了。李明想，侯国英又来帮手了，我们这边可只有两个人，我快把东西带走，晚一步就走不了了。侯国英要追我，我义父准拦住，我把金子珍珠送走再回来。想这儿，他应该慢慢喊一二三，他没那么办，他是连着喊的一二三。话音未落，他抓起了匣子，背着袋子，撒腿飞奔到灌木丛中。临跑时还说呢，没有油种的小爷爷失陪喽。侯国英是又气又急，燕大侠快去抓住李明。燕日华知道危险不敢去，他灵机一动，来个大懒儿吃小懒儿。邱掌门，我保护侯大人，你快去截住李明。吃邱龙年身形唰刚刚纵起，战天雷不慌不忙从腰里把另两只判官笔抽出来了。鼠辈你敢？嗨，两只判官笔飞出去，贴着邱龙年的两个耳朵唰扫过去，各扫去一块皮呀。邱龙年疼得浑身一哆嗦，他又回来了。这回好，鹰爪门同去的三个人全部挂彩，侯国英再也不好逼了。就在这阵儿，秦岭四煞赶到当场，腾腾腾几步来到侯国英面前施礼：“大人，我们四人赶来听调，有何路差遣？”侯国英恨他们晚来一步，跑了李明，但也没办法说呀。好吧，你们辛苦了，请四位统领一起讨教六阳神煞的高招。呵，这个女人一出口就叫四个打一个。秦岭四煞横行江湖多年，没遇上敌手，平时动手俩一起上都很少，现在竟叫他们四个人联手，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这四个人使的都是一条四尺八寸长的藤棒，这种藤棒取自深山老林内一种千年紫藤啊，坚韧无比，软中带硬，打在人身上表皮完好，肌肉已烂，厉害得很呐。四煞仗着人多势众，各抢方位。老大左青龙占东方，老二游白虎占西方，老三钱朱雀占南方，老四侯玄武占北方。四条藤棒抖如怪蟒，点扫抽砸挑拨扎压一齐攻来，刷刷刷，呜呜呜，急如暴雨狂风，迅似电光石火呀！只见战天雷披着大红斗篷，呜滴溜溜溜旋转在四条棒影之中。哎呦，你看那么大个个子，行动起来是那么轻盈沉稳潇洒自如。一直到四煞八八六十四棒使完了，泼风八打施展的一招不胜，战天雷才哈哈大笑。招是好招，可惜呀，只有五成功力，你们四个小子跟许大头丢尽人了啊！呸，这话一出口，侯国英才知道自己低估了战天雷。他所说的许大头 正是秦岭四煞的师傅秦岭豹徐秀红。听战天雷的口气，对徐秀红看法不错，所以才耐心地让四煞讲八八六十四手棒法使完。现在该战天雷施展绝技了，就看他两只大手刷这么一抓，就把三煞千朱雀的藤棒给夺过来。他伸手刚要去夺大煞的腾蛇棒，就在这阵猛然大佛殿上有人说话，呵，声音清朗，好好一个分光灼影的柳阳神掌。好，战天雷急忙收住招式，抬头观看，哟，就在大殿顶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身穿青衫，好像个书生，长袖飘飘，十分潇洒，看年纪四十多岁，一步轻胡须飘洒胸前。战天雷不由得顿生好感，侯国英听声音惊喜若狂啊，哎呦，是他来了。谁呀？是他殷切盼望的黄山眼侠水川。
1: 哎呀，你也真是的，怎么才来呀？
0: 好嘛，好像痴情少女埋怨迟到的情人。这句话刚一出口，侯国英羞得粉面飞红，长睫低垂。还好水川一现身，引起在场人注意，谁也没去看侯国英。战天雷见青山书生，微微一笑，哦，我这是雕虫小技，难登大雅，尊家可否下来一叙？好啊。青山书生双袖齐抖，说了声遵命，唰，借袖子一抖之际飘然而降。在飘落的时候，一溜溜溜溜溜溜溜，竟在空中停了三次，才稳稳地站在战天雷面前。战天雷不由得喊了一声，好一个虚度如实的一气混元步。好，哎，小可班门弄斧，阁下见笑了。俩人说话，旁边惊动了四煞。四煞一看青山书生可能不认识战天雷，要不是这个人喊一嗓子，我们哥四个非受伤不可，从心里感激，又怕这青山书生吃亏，不知道战天雷的底细。老大赶紧说，这位兄台，对面是六阳神煞战老前辈，此老已年近古稀，望你小心。这是战天雷说，哎，朋友，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水心，我先领教一招如何？说着一只毛乎乎大手猛地向青山书生当顶呜拍了下来，可把侯国英吓坏了。哎呀，你可小心。青山书生并不怠慢，急忙挥掌上迎，两掌一合，啪的一声，两人一晃即止，这使在场人全都震惊了。战天雷六阳神掌功力何等雄厚，说轻了能裂石开碑，说重了可化铁融金呐。战天雷又是首先出掌，居高临下，先占了三分便宜。而青山书生呢，仓促上阵，以下敌上，竟然势均力敌。虽然是平手，实则还是青山书生略胜半筹。战天雷是干什么？他已经看出来这个青山书生功力非凡，他也没有想到会如此深厚，竟然毫不费力地接了自己一掌。他平生少遇敌手啊，十年前在华山和六指追魂同时坠落石崖，十年来未曾和人动手，今天头一次步入江湖遇上劲敌，使他争强好胜之心油然而生。刚才这一掌他只用了七成功力，为了必胜，他猛吸口真气，把力道提到九成，爆一声打呜，这掌有如雷霆万钧之势向青山书生拍下来。那书生还是稳如泰山，一看战天雷的掌到了，单臂一挥，挥掌迎了过去，还呜砰，就这一声啊，俩人身子不由自主的都倒退了三四步。第二掌还是没有分出高低，战天雷怪叫一声，嗨，功力提到极限， 说悬了，提到十二成，吐气开伤，重重一掌，再次的暴击而出。场中众人惊叫起来，侯辉英急的两手攥着拳头都出汗了，哪知那书生一声朗笑，啪，清脆一响，两人手掌再次碰到一起。这一次和前两次不同了，两个手掌一经合上，再也不分开。接着又伸出另一只手，四只手紧紧的粘在一起，各运功力，默默相抵。在场人可全是行家，知道两个人是拼上内力了，见俩人脚下也微微的塌陷，不觉得都有点凛然惧色。哎呀，要不是青山书生一步赶到，就让我们大家一起上也无惧一世啊。四煞和侯国英说，大人，老魔头神功盖世，只怕那个书生内力不敌，请大人允许我们上去助阵。因为四煞九根女魔王知道他心狠手黑，不择手段，才敢提出这么个不光彩的要求，五个人打一个。哪知今天呢，侯国英狠狠地瞪他们一眼，等等，现在看不出谁胜谁败，可别坏了他的名声。是，四煞无言退下。这只战天雷和青山书生这一拼呢，足足有一个时辰，拿现在话说是俩小时啊。这两个人玩命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然双双受内伤。侯国英也着急了，谁也不敢去拉，拉也拉不开，也没那个资格。时间是越来越长，僵持不下。就在这阵儿，突然过了一个人，这个人到这看了看，哎呀呀呀，好一场凶狠搏斗啊，哎呀，别打了，再打没意思了。大家一看，说话的是缺德十八手李明。李明把东西送走了，也不什么时候他回来了。他一出现，双方就是一愣。李明说，哎呀，今天真有意思，看来呀，我得给拉架，我再喊一二三。他首先对六阳毒煞说，义父老人家，我给你买了夜宵都凉了，我还算了吧，别打了啊。又对青山书生说，这位老人家，请赏给我小孩子一回脸，我喊一，请二位赶紧做准备，喊二你们收回内力，喊三一起撤回手掌，听见没有，就照我说的办啊。在场人都笑话他不知自量，自古道无力不拉架，无事不圆场啊！就凭你一个艺不压众位不惊人的大孩子，你的话他们俩能听吗？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李明这个办法还真灵。他刚喊完一二三，争斗的双方果然一起罢手，往旁一退身，众人无不称奇呀，心想这李明怎么这么大能耐呀？那两位世外高人怎么听他的呢？李明心中雪亮，这个角色非他演不可。为什么呢？争斗那两个人呢，都跟他好，是他的老前辈。青山书生是他记名师父，战天雷是他新拜的义父。他又话中有话，哪能劝不开呢？俩人分开之后，李明赶紧去搀战天雷，义父咱们走吧。嗯，好。战天雷跟着李明走了几步，猛然回头看了看青山书生，哎，尊驾年纪轻轻，年未而立，竟有如此功力，莫非天授？半年之后我必不敌呀，再见了。说罢领着李明下山而去。那爷俩走了，侯国英来见青山客。青山书生谁呀？就是江建臣，化名叫水川。侯国英说，水大侠，你可救了大驾了，你若不来今天可要麻烦了，下官多谢了。哎，举手之劳不用言谢，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哟，伤了好几位，快找个地方调治调治。是啊，双判说，侯大人都到我家吧。好吧，就这么大家来到黄毛岗双判家，天已大亮，受伤人治伤，愚者各自休息。侯国英和四煞燕日华等人陪着江建臣在客厅叙谈。侯国英忽然想起来， 战天雷临走之时说：“水川年。”

眼里神功天授，并说半年之后我必不敌。要我的妈呀，他真是30岁不到，那可真是上天赐赏我侯国英啊，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他。侯国英要嫁江建臣，才演出一段江建臣误伤两位师兄，一僧二旗斗三鸟，五凤朝阳刀，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镜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那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

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

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

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你跟苏有饭
2: 头发

0: 说什么？大点声！
1: 塔罗拿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0: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

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汐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汐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

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9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他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孙武有犯
2: 头发，
1: 套路他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套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

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朱元璋称赞刘伯温，说他是运筹决胜，助我成功，夸他是繁琐建明，稀有成效，说他发送指示，三军往无不克。有如此才能、如此功勋的人，一次遇事天雨不准，嗨，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这刘伯温有的时候啊，也让朱元璋心烦。这个经常得到朱元璋夸赞的人，未免呀，也太任性了一些，清高了一些，甚至是狂妄了一些。这样的人，不敲一敲他，一定会做出更多让人不高兴的事来。朱元璋想清楚了这些，啪，他睁开了眼睛，吩咐徐太监去宣刘伯温来见。刘伯温斩了李斌之后啊，这个心里边轻松了许多。哼，李善长，这回你可是在你的那些老乡们的面前丢尽了颜面了，但是你又能奈我如何？刘伯温这么想着，差点笑出声来。但是没过两天，他心里边啊沉重起来了。怎么呢？所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一次还真是有些意外，老天爷竟然和刘伯温想的不太一样。杀了李斌已经3天了，还是没有下雨，大事不妙啊，这老天爷要替李善长来出这口气呀、啊！看来我得自认倒霉喽。刘伯温这么想着，他叫来了杨宪。杨大人，就这一两天，我可能要回乡下去住个1年半载了。我走之后，御史中丞一职，你虽然暂时还不能够得到，但因为斩李斌一事，你告病在家，不受半点牵连，接替我主事的一定是你。哎呀，杨宪听到这儿大吃了一惊啊，中丞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离去呀？啪，刘伯温伸出一个手指来，指了指天。喏，你没看见吗？是天要帮他，非人力能及呀。只是待我走后，你需要小心谨慎做事啊。对有关我的话题，无论是在皇上还是李善长的面前，你都不要评价，保持中立。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相信你，敢于委你重任。待一年半载之后，我回朝的时候，这忠诚一只嘛，一定会是你的。杨宪一听，扑通一声跪下了。哎呀，忠诚一只，卑职万万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啊。哎，不是非分之想，你一定要替我遭这个罪呀。雷善长一伙的诬告不断，我自己又出了遇事不准的丑事，除了暂时避避，我已经想不出再好的出路了。我相信只要你在朝中站住了脚，到时候李善长一定会输给我的，你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呀。杨宪听了这些话才高兴起来，他口中称谢。就在这时候，有太监来宣皇帝召见。刘伯温来到了养心殿，君臣礼毕，朱元璋示意他坐下。啊，这次请先生来是有几件事要问您。朱元璋啪抬头看了看刚刚装修一新的大殿顶子，他一缕胡须。先生，如今元大都战事已定，但元顺帝还有十多万人马常在近处干扰，我想命徐达领军出塞，将北元军队赶得更远一些，最好是赶到沙漠里去，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呀？自从徐达和常遇春北伐元末残余势力大功告成之后啊，蒙古大汗脱魂铁木儿被赶往了大漠以南，因为在他手里失去了祖先夺来的中华江山。嘿嘿，这位脱魂铁木儿曾在漠南是失声痛哭啊。朱元璋虽然听不到这位昔日皇帝的哭声，但还是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位昔日统治者不甘心的呐喊啊。为了防止他们来骚扰，以维护国内的安定，朱元璋早就安排了自个儿最信任的，也是大明王朝第一的军事统帅徐达镇守北平。但是呢，大明王朝与北面蒙古边界线太长了，元帝国北逃的残余部队啊还有十多万铁骑呢，他们因为来去非常迅捷，一直像狼群一样不断地骚扰着大明王朝的边界城市，令人是防不胜防啊。朱元璋征询刘伯温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刘伯温虽然说是智谋过人，但一下子没想到朱元璋会说这个问题。好在他对这件事啊也考虑得很深，他想了想，陛下，如今北元虽然对我们常有干扰，但都是发生在偏僻之处，影响呢非常有限。更主要的是，元朝的军队虽然是大多数被消灭了，这剩下不多的都比较精华，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要驱之灭之必费大力气。而我大明倾国刚健，最需要惜战养民， 所以微臣认为，待到民富国强之时，再挥军北进，驱灭大元为宜。朱元璋点了点头，眯细着眼睛，久久地看着刘伯温，想了很长时间。唉，只是要苦了徐达了，在援军未到沙漠之前，只能由他镇守北平，总领北方军事了。皇上考虑周全呐，徐达在北，犹如我大明之万里长城，援军根本无法逾越呀。好，啪！朱元璋突然睁大了眼睛，打断了刘伯温的话。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先不忙北征。另外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征询先生的意见。嘿，刘伯温一听这话，顿时感到有些滑稽呀。这个朱元璋，他要惩罚我，还来征求我的意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他这么想着，啪，也睁大了眼睛，一副极其认真而又极其谦虚的样子，准备来接受朱元璋给他的惩罚。可这一次啊，刘伯温又错了。他在心里边认为啊，朱元璋说的一件大事，一定指的是自个说杀了李斌之后三日内必有雨的事儿。可结果呢，只见朱元璋是极其严肃地看着他。先生，我讲的这件大事嘛，就是定都的事情。朕的大明王朝能有这方面知识见解的，先生为第一呀。所以朕想听一听先生关于定都的高见。早在1364年，朱元璋击垮陈友谅，在南京登吴王位的时候啊，就开始在南京大兴土木，建天地坛，造北中山新宫，做称帝的准备。由于当时战事未捷，各项建筑都力求节俭，直到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经过又一次讨论之后，这才决定南京为京师，以开封为陪都。京师虽然决定下来了，朱元璋对南京啊并不满意。怎么呢？他感到南京太偏东南了，和中原呢又有长江之隔，这样一来，对于有效的控制全国

不太方便。基于这样的原因，关于在何处建都的问题上，一直困扰着朱元璋。他经过反复的思考，现在朱元璋啊，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了。因为建都的事情关系重大，刘伯温呢，对此事又很内行，因此朱元璋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刘伯温听完之后啊，他反问朱元璋，不知道陛下有什么样的打算？先生，我想将濠州建为中都，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刘伯温稍作考虑，陛下，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濠州山险水急，交通不便；从经济上来讲，濠州周边农业条件很差，在此建都，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一定非常缺乏。所以我认为，濠州虽然是个出皇帝的好地方，却不是皇帝常住的好京师。朱元璋听着，心里边很不以为然。出于习惯，他还是面带微笑，似乎是很耐心地听着。刘伯温是何等的聪明啊！对于朱元璋的心思，他早就看出来了。除此之外啊，刘伯温还从朱元璋那个不带表情的微笑里看出了，关于建都的事，不管他刘伯温怎么劝说，朱元璋还是要建都濠州的。如果这事儿给李善长遇上了，一定会顺了朱元璋的意思去说。可刘伯温就是刘伯温呐，他还是要坚持说出自个儿的意见。陛下，建都濠州实在不妥呀！朱元璋心里边更加反感了，他心想：我原来只想啊罚你去筹建中都，现在看来还需要再罚得重一些。朱元璋心里这么想着，表面上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来。他如今太强大了，强大的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话，独断专行，却无需负任何的责任。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微笑着听刘伯温把话说完，才将话锋一转：此事今后再议吧。先生，您先看看这些东西。说完，朱元璋使了个眼色，身边的宦官将一叠状子递给了刘伯温。刘伯温接过这些状子，急急地翻看着，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刘伯温饮酒的时候出言不清，把圣上说成生上，还说刘伯温与歌妓把盏吟诗。刘伯温看着，渐渐的宽大的额头上唰冒出了一排排的汗珠啊，因为他清楚，这些看似不足为道的小事情，既然成了状子了，让皇帝来处理，要大可以很大，甚至是大到定一个杀头的罪。在朱元璋刚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统治的皇朝中，朱元璋已经决定了猛的治国方略。以朱元璋外宽内窄的性格，现在已经容不下一丝半点的反对意见了，他甚至大兴文字狱，被一字之嫌就要判处他人的死罪，哪里还容得下臣子和歌妓把盏吟诗啊？还把圣上说成圣上。刘伯温这么想着，越发是汗流不止了。朱元璋让人把状子交给刘伯温之后啊，就一直的满脸带笑，斜着眼睛看着他这位刚才还侃侃而谈的御史中丞。刘伯温是认认真真的看完了状子啊，他再也不把头抬起来。

0: 来了，只是盯着状子。臣有罪，一切还请皇上发落。朱元璋看着刘伯温狼狈不堪的样子，嘿，那个心里边这才感到有点快意。他清了清嗓子，这个状子虽然这么多，有些嘛恐怕也不属实，不过李善长告你遇事有误。他说到这儿啊，就停住了话头，等刘伯温回话。啪，刘伯温把头抬起来了。陛下，李丞相所言极是，臣愿意受罚。先生，那您看该怎么处罚好呢？朱元璋是温和地看着刘伯温，能不能让臣回到老家去？刘伯温说得很诚恳。避避也好，只是不知道先生走后谁来接下你手里的事情。皇上阅人无数，我想皇上的安排一定会非常正确的。那好吧，我考虑考虑再定。那没有旁的事，臣就先告退了。朱元璋点了点头，刘伯温走了，爽快呀！刘伯温一走，朱元璋像小孩一样喊了一声：“哼，这些个儒生啊，学问倒是有些，可总是酸溜溜的，让人难受。”有一个个的还那么倔，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真让人不舒服啊。哼，不管怎么说，你读书再多还是做臣，朕读书是有限，却是你们的主人。朱元璋这么想着，他心里边啊颇为得意呀。来人，立刻传李善长。啊，是。不一会儿李善长就来了。朱元璋非常热情地招呼他坐下，然后呢是笑容可掬地告诉李善长，刘伯温他走了。啊，走了？李善长大吃一惊，他不知道刘伯温走到哪儿去了。不错，他回老家去了。回老家了？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回老家的。李善长一听，嘿，那个心里边甭提多高兴了。他刘伯温能有这一天，他盼了很久喽。心里边虽然高兴，可是脸上啊并不露出来。哎呀呀，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走了真可惜呀。朱元璋知道李善长的心思，他懒得去点名他，只是叹息了一声：哎，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有随他去吧。朱元璋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啪，他把目光投向了李善长。你看看，刘伯温走了之后，谁来接他的位置合适？李善长赶紧忍住了笑，故作姿态地想了想，这个嘛，啊，陛下，御史中丞一职非常的重要，依臣之见，必须皇上亲自挑选，这才能够非常合适。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朱元璋问李善长，谁更适合接替刘伯温的职务？李善长呢，他故作姿态，让朱元璋亲自挑选。朱元璋听了，是一脸的严肃，也不客气。丞相，朕现在是想听听你的意见，让你说说谁最合适。啊，启奏陛下，一定让臣说的话，臣倒是想起一个人来。哦，是哪个呀？胡惟庸，不知道能否胜任御史中丞一职。胡惟庸，朱元璋闭上了眼睛，他要好好的想一想。很快呀，他就想起了和陈友谅决战之前，胡惟庸写的那份很符合自个胃口的战略策论。嗯，胡惟庸是个对朕忠心耿耿的人，也算是个有能力的人，只是这个李善长一直在拉帮结派，他提胡惟庸，那就说明他们的关系不错，更何况胡惟庸也是定远人，如果一个丞相和一个御史中丞搅到一起，这恐怕不是好事情啊。他这么想清楚了，朱元璋睁开眼睛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人选呢？臣一时想不起来了。那杨宪如何呀？这个杨宪是谁呀？这个杨宪呢，是山西太原人。朱元璋打下南京城之后，他投奔到了幕府，开始是掌管文书。因为办事干练，朱元璋常常派他出去办差，也算得上是朱元璋的亲信，所以朱元璋派他到刘伯温的手下任中书参议政事。李善长没想到朱元璋会提起杨宪来，哎呦，心里边着急了，可是嘴上呢又不好说。丞相，我看了你们参刘伯温的材料，上面没有提到杨宪，这说明他并不主张当时就杀了李斌。李善长听朱元璋这么说，就赶紧表态，啊，是这样的，皇上英明，杨宪与杀李斌之事毫无关系，让他代理中书参议政事比胡惟庸更加合适啊。好，那这事儿就这么办了。刘伯温走后，你去跟杨宪好好的谈一谈，暂时不要任命，因为还没有罢免刘伯温的职，让杨宪代行御史政事。啊，是是是。李善长连连点头，一个劲儿的称是。朱元璋看了看他，考虑了一会儿，我想在濠州建中都，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啊，回禀皇上，濠州是您的故乡，那里人杰地灵，皇上您就是从那儿走出来的，在濠州建都应该是很好的事情。李善长啊，说得很真诚。朱元璋是认真

的看着他。这回呀，他有些拿不准了。怎么呢？李善长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呀？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建都亳州，这将是一件多么爽快的事情啊！想到这儿，朱元璋一点头。这么说，丞相也认为在亳州建都亳，启奏陛下，天下都是皇上的，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家呀，京都只不过是皇上住的最多的一个家。皇上您喜欢住在哪儿，就可以在哪儿建都。至于建都的事，实际上完全应该由皇上来定。皇上如果喜欢常住亳州，就可以把京都建在亳州。听了李善长的一番话，朱元璋大为高兴。好，那么建都一事就这么定了。这是一件大事，得有一个非常能干又非常负责的人来做。你看谁最为合适啊？李善长听了半晌也不敢吭声啊。朱元璋对他点了点头。哈哈哈哈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吧？我看这个人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了。我想这事只有由你全面来负责，才能够做好，我也才能够放心。你看怎么样啊？李善长赶紧行礼呀，臣谨遵皇命。好，既然这样，亳州建都一事就由你来全权办理。为了让你做起来方便，朕让汤和来协助你，督领部分军队和工匠民夫，加紧把宫殿、城池、街道、寺庙等基础建筑先建造起来。李善长大喜过望啊，他满心欢喜的离去了。这个亳州建中都的事儿啊，经历了数万军民5年多的辛苦劳作，到了1376年初具规模呀。然而，当朱元璋应李善长的请求亲来中都宴功劳赏的时候，就待了20多天，却突然宣布停止中都的所有建设，向外公开的理由是什么呀？耗资甚巨，民苦不堪。为此，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他的家乡中都一直做陪都，供太子、诸王习武练兵和囚禁宗室犯人等用。这都是后话了。等李善长走了之后，朱元璋又重新闭上了双眼，想着刚刚提到的杨宪这个人。杨宪应该是可以的，他不是李善长的老乡派，更不是刘伯温的人，是我派去的，是我的人。他这么想着，朱元璋禁不住一笑。可惜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杨宪是个性情中人，他在刘伯温的手下工作了1年多之后，深深地被刘伯温的德治所折服，对刘伯温是心悦诚服，言听计从。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杨宪很快就遭到了不幸啊！再智慧聪明的人，虽经千般考虑，仍有失败呀。经常成功，偶遇失败，并不能说这就是笨。关键在于，智慧的人能从失败之中收获到走向胜利的经验，这是睿智的表现呐。清晨，朱元璋坐在皇宫的平台上，眺望着远方，夏日的骄阳已经离去了，转眼就过了立秋了。
屋外的绿树还是那么翠绿逼人。

深宫里的红墙绿瓦显得比往日里更加庄重了。逶迤连绵的青山似乎就在宫墙的外边。如今朱元璋的事情太多了，无论是乐事、国事、家事还是天下事，都够他忙的了。他已经很少有时间像许多年前那样一个人爬上高山，快乐地四处眺望海阔天空的不着边际的遐想。那个时候似乎非常的苦，现在回想起来又感到是多么的有趣，多么的值得留恋呢。朱元璋感到遐想虽然是人生的开始，或者可以说是人生潦倒时的一种自我安慰，却也是一种乐趣呀，而且是一种回味无穷的乐趣。如今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有遐想了，因为凡是他想到的已经做到了，没有想到的也都做到了。朱元璋的遐想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要去做喽，去做一些捍卫自个儿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事情。这实在是一件最枯燥、最容易让自个儿感到无聊的事。刘伯温回了老家，李善长与汤和又忙着给他建造新的京都，建造他朱元璋喜欢常住的新的家。徐达在远远的北方为他守护着大明王朝的天下。马秀英老了，郭丽儿呢也没有以前那么受用了，陆如来又死了，看来当皇帝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快乐的。朱元璋这么想着，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他又想到了濠州，想到了小时候的玩耍，想到了那里的故人。濠州的建设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两天怎么不见李善长来汇报了。朱元璋刚想到这儿，就听有人禀报，启奏陛下，丞相李善长求见。哦，快让他进来。说话间李善长就进来了，几天不见他，哎呦，李善长他瘦弱了许多，往日里总是一张红光满面的笑脸儿，此时不但没了昔日的光彩，而且变得是又黄又瘦，脸上的皱纹呐，增加了很多，人一下子仿佛老了10岁。朱元璋一见大吃一惊啊，哎呀，丞相，你这是怎么了？病了吗？启奏陛下，臣确实是病了。来呀，快宣御医！多谢陛下，不用了，老臣的病已经看过医生了，眼下正在服药。哎呀呀，丞相病了多久了？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哎，你这个人，病了也不给朕说一声，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启奏陛下，好多了，就是有点儿头痛、胸闷、浑身乏力。人总是要生病的，老了病会更多一些。既然是这样，濠州的事情就让汤和暂时多理理吧。你好好的休息，安心养病。多谢陛下。李善长听了，他拖着带病的身躯，强撑着起身向朱元璋谢过隆恩。朱元璋命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丞相病得这样重，应该早告诉朕。

0: 有些事情朕也好做个安排呀。我 好了好了好了，朕知道你是怕朕为你担心。哎，刚才我还真忘了问你了，在你病休期间，谁替你暂理丞相的事情啊？这个嘛，胡惟庸。李善长坚持说完最后三个字儿，不停地猛咳了起来。他一边咳，一边不忘了用眼睛去留意朱元璋的表情。在大明朝廷内呀，李善长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毕竟上了年纪了，不得不让他想得更远一些。他知道，作为臣子，不可能永远在宰相的位置上。为自己的今后着想，只有赶紧培养一个忠于自己的人。所以，他希望啊，趁自个生病期间，朱元璋能够重用胡惟庸。他是为自己的现在增强力量，为今后的自己也好过一些呀。可惜了，人算不如天算。李善长万万没有想到，朱元璋偏偏对这件事非常的反感，又是胡惟庸。朱元璋在心里边说着，不由得皱了皱眉。但是呢，朱元璋却爱怜的看着李善长，丞相，朕知道了，你回去好好的养病。快一点好起来，回来主持大局。这段时间谁来替你，容朕考虑一下再定。啊，是。胡惟庸和朱元璋、李善长都是地道的老乡，在朱元璋起兵不久就跟随了他，深受朱元璋的信任他。如今呢，已经做了太常太卿了。如果他跟李善长不靠得这么近，肯定是朱元璋丞相的首选人物。可经李善长这么再三的推荐，朱元璋反倒是有些犹豫了，因为一旦任用了胡惟庸，那就意味着加强了李善长的势力。李善长的势力已经很大了，再大一些，未免对自个儿的皇权有威胁。这可是做皇帝的大忌呀！经过再三的斟酌，朱元璋想起了汪广洋。在朱元璋的眼睛里呀，汪广洋是个能谋善断、怜悯持重的人。李善长听了朱元璋的话，知道不能暂理他的丞相事务了，心里边很是担心，却又毫无办法呀。他疲倦地看着朱元璋。臣告退了，你去吧。朱元璋点了点头，目送着李善长离开之后，开始考虑暂理丞相之事的人选。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凡在重大决策之时，总要多问几个人。如今朱元璋的身边虽然又多了许多的奇人，高人，但不少的事情啊，他还是希望能听听刘伯温的意见。朱元璋心想，刘伯温走了些日子了，现在可以让他回来了。嗨，李善长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原本是趁自个生病的时候推荐胡惟庸来暂理丞相之事，既增强自个在朝中的势力。结果呢，反倒让刘伯温又回到了皇城，让自个儿多了一个最强、最有力的对手。在浙江的东南部啊，瓯江的中下游，北与丽水相邻，南同瑞安接壤，西临景宁，东濒温州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郡县。这儿啊，是气候温和。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正是刘伯温的故乡啊。 早在唐睿宗景云二年，因为这小小的县城北边有一座青田山，故而得名青田县。刘伯温因为李善长的排挤，朱元璋的不满，回到青田之后倒也是逍遥自在，每天呢不是和人饮酒一齐，就是和亲人团聚叙旧，享受亲朋天伦之乐，倒是别有一番乐趣呀。这一天呢，刘伯温约了从小一块长大的刘运、龙云等几位好友，泛小舟于溧水之上，悠悠然任其漂流。朋友几人一边观赏沿途的好山好水，一边是把酒品茶，尽兴闲聊。唉，人生就如驹马过隙，转眼之间就过了五六十年了。咱们遥想当年，还都是十来岁的少年，也曾泛舟在这山水之间。我记得那个时候谈到未来，就属伯温的志向大呀。哎，龙云老弟呀，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伯温是怎么说的呀？刘运是笑嘻嘻地问龙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穿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关爱鼻腔健康，畅想清新呼吸。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您的鼻腔健康。涉及到耳鼻喉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探讨交流啊。我们的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拨通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现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是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医病房的王启威医生，很高兴呢能和大家一起探讨关爱鼻腔健康，畅想清新呼吸这个话题，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给您带来一点点的帮助和启示。
0: 是的，因为王主任在临床上是专门研究鼻子的，是吧？
1: 对，
0: 我们就把每个医生的所长，因为现在临床上分的也很细，亚专科。
1: 对，
0: 王主任既然专门研究鼻子，那我们就把王主任请来，好好聊聊跟鼻子有关的一些话题。我先把王主任再隆重介绍一下，王主任叫王启威，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健康科普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青年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变态反应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王主任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和临床工作能力，善于学习和研发医疗新技术，手术操作规范，艺术精湛，不但能够出色地完成鼻科还有咽喉科的常规手术，还可以熟练地完成内镜下鼻颅底外科、鼻眼相关外科、头颈部恶性肿瘤内镜微创手术以及根治性手术等本专业标志性的高难手术以及危重症的救治工作，应该说多次的代表医院参加全国手术技能竞赛并且获奖，曾经获得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卫生新技术应用一等奖、东四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年会手术技能竞赛二等奖、中华医学会头颈外科年会手术技能竞赛总决赛二等奖、中华医学会鼻内镜手术视频大赛总决赛三等奖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不断的去学习参加竞赛，然后用自己的所能为我们的临床患者服务，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既能够喜欢自己的职业，又能够为大家服务，有那种成就感，是不是王主任？
1: 是，感谢感谢传红的介绍啊。确实就是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就是能为患者解决病痛，能在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出一些成绩，确实是挺有成就感的。
0: 是的，一直在研究这个鼻腔，这个鼻腔在您临床上，患者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有哪些，给大家列举一下，然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这自己遇到的困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啊，经常遇到的鼻腔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鼻炎、鼻炎、鼻窦炎、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嗅觉的减退，主要是这一类的疾病，
0: 就是闻不到味儿了。
1: 对，
0: 或者是鼻子发炎了。
1: 对，
0: 或者是还有鼻窦炎。
1: 对，
0: 鼻中隔偏曲。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我理解可能就是和这个腔内隔断的那个位置出现了偏差了，是吗？
1: 对，因为人的两个鼻腔中间有一个间隔，我们就叫它鼻中隔。其实呢照镜子的时候自己也能看到，就是两侧鼻腔中间的部分就是鼻中隔，
0: 两物一除、这个、中间隔一下，
1: 对对，可以理解成两物一除
0: 啊。
1: 它就是一个间隔，当这个间隔发生偏曲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影响通气啊，甚至有些会引起头痛啊，甚至有一些会引起出血啊，就需要我们医疗来干预一下。
0: 那一般的来说，患者是什么样的症状去就诊耳鼻喉科看鼻子的问题呢？
1: 大多数的最常见的还是鼻塞。
0: 鼻塞，
1: 对，
0: 鼻子不通气儿，
1: 对，还有一些是嗅觉减退
0: 啊，
1: 还有呢是鼻出血，当然鼻塞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些流鼻涕，比方说流清涕啊、喷嚏啊，或者流脓涕啊。但是鼻塞的患者是最多的，
0: 鼻塞的患者是最多的。有的时候鼻塞可能跟感冒有关，有的时候可能跟鼻炎有关，还有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有一些好多跟鼻子有关那个症状，它是相通的，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0: 嗯，好，那各位，我们今天既然把专家请来了，大家涉及到耳鼻咽喉科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来自于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哈，关注鼻腔健康，畅享清新空气，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您刚才说临床上鼻塞是最常见的，也是患者有了这种症状之后来就医的，引起鼻塞的常见疾病都有哪些？我们不妨给大家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好不好？
1: 好，最常见的其实就是鼻炎。鼻炎呢，我们可以给它分成急性、慢性，就是急性鼻炎和慢性鼻炎。
0: 嗯，
1: 当然急性鼻炎比较好理解。其实急性鼻炎呢，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叫急性鼻炎。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理解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感冒。就是其实每一次的感冒，大多数都伴发着一个急性的鼻炎。慢性鼻炎呢，就分类就比较多了，一般来说我们整体给它分成变应性鼻炎和非变应性鼻炎。什么叫变应性呢？变应性我们也可以给它理解成过敏性。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鼻炎给它分成，就是通俗点讲就叫过敏性鼻炎和
0: 非
1: 过
0: 敏
1: 性
0: 鼻
1: 炎。对，
0: 其实老百姓有的时候看病的时候，你去看过敏科，他会说变态反应科。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理解变应性和非变应性。
1: 对对对，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变态反应啊，其实最早期看病的时候，有患者经常会很纠结这个事儿，怎么就变态了呢？其实这个在医学上呢，它叫变态反应。变态反应我们分一型、二型、三型、四型变态反应，其实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过敏反应就可以。
0: 现在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变态反应科看过敏的，他可能有的时候就会从耳鼻喉科分离出去的医生，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变态反应科的医生最早的时候都是从事耳鼻咽喉科
0: 啊，
1: 然后呢最后从耳鼻咽喉科就慢慢的分离出去了，
0: 就因为我们这家专业太细了。
1: 对，包括我们耳鼻咽喉科现在也逐渐的要慢慢的要分化成耳科、
0: 鼻科
1: 咽喉科甚至头颈外科也要单分出去，就是亚专业越来越细，然后每一块呢分得越细，医生的专业知识可能就掌握得越精，就越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0: 就是患者也好挂号了。
1: 对，对
0: 耳朵有问题我就挂耳科，
1: 对，
0: 是不是啊？鼻子有问题我就挂鼻科了哈。
1: 对对，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聊吧。刚才您说到了引起鼻塞的常见疾病有鼻炎，还有急慢性两种。
1: 对，
0: 急性的可能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的这个鼻炎，慢性的您提到了一个是变应
1: 性
0: 和非变应性的问题啊。
1: 非变应性鼻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血管运动性鼻炎、妊娠性鼻炎、萎缩性鼻炎、药物性鼻炎和干燥性鼻炎。
0: 血管运动性、妊娠性，
1: 对，
0: 嗯，
1: 萎缩性、药物性和干燥性，就这个鼻炎的分类很多。
0: 嗯，
1: 然后这些鼻炎呢都会引起鼻塞的症状。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引起鼻塞的疾病还有比如说鼻中隔偏曲，
0: 嗯，
1: 鼻息肉、鼻窦炎，儿童呢腺样体肥大、鼻腔的异物、鼻腔鼻窦的一些良恶性的肿瘤以及鼻咽部的肿瘤，就这些疾病都可以引起鼻塞。
0: 这个都是非变应性的。
1: 对，
0: 这个妊娠性的鼻炎我怎么还挺纳闷的，专门怀孕期间会得吗？
1: 对对，这类鼻炎呢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在妊娠期的时候，这个女性她体内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
0: 对，
1: 这个激素水平变化的时候就会引起这个有一些容量血管的扩张。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鼻腔的鼻甲呢，其实它就是一些血管的，我们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些血管网络形成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呢在血管收缩或扩张的时候，它就表现成这个鼻甲的肥大或者是缩小。
0: 嗯，
1: 它就可以调节我们鼻腔的通气。但是在妊娠期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引起这个容量血管的扩张。
0: 嗯，
1: 容量血管扩张了，鼻甲肥大了，就会引起通气的一个障碍。
0: 哦，
1: 但是这一类患者呢，因为他处于这个妊娠期，他有些药物呢应用呢还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0: 对，
1: 因为我们有很多药物 他并没有在孕妇身上做过实验，所以说给这一类患者用药的时候要更谨慎一些。
0: 嗯，
1: 但同时呢，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类鼻炎当我们妊娠期结束了之后，它也会自然而然的就会缓解。
0: 对，
1: 激素水平
0: 也不用过度的去治疗。
1: 对，激素水平正常了之后，它可能它的这个鼻塞的症状也就缓解了。
0: 好好，您刚才提到了血管运动性，我想跟它那个鼻腔的血管的结构或者是先天有关系吧？
1: 血管运动性鼻炎它其实是一种神经调节导致的一种，就是也是它跟这个我们体内这个神经调节相关。这类鼻炎发作起来是什么症状呢？它一般都是跟过敏性鼻炎有些类似的地方，它也是会出现打喷嚏、流清鼻涕，但是一般都是在运动之后出现，或者说比方说我们吃了一些热的食物或者吃一些辣的食物刺激了之后，通过神经的走索反射就会出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但是它跟过敏性鼻炎怎么区分呢？它俩就是通过过敏原的检测来区分。如果这个患者有明确的过敏原，那么我们就给他划到
0: 变异性的了。
1: 对，变异性的。如果没有，那这类部患者我们就给他划到
0: 非变异性的
1: 了，
0: 血管运动性的。血管运动性
1: 的。对，但治疗呢，它俩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
0: 哦，
1: 但是这种专业的区分最好还是到
0: 专业医院找专业
1: 医生来给您区分一下。
0: 对对对，其实你看哈，我觉得王主任您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把整个的鼻子的这个疾病，我们由这个器官，然后呢说到了这个鼻炎，鼻炎又分为变异性的和非变异性的，非变异性里边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一说到变异性，可能就是直接跟过敏有关系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在思路上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来认识你的鼻子。大家对于鼻子耳鼻咽喉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您的鼻腔健康，畅享清新的呼吸。刚才您提到了变异性和非变异性，说到鼻炎的这块，鼻塞的一些症状是只有这两种对吗？急性和慢性。
1: 对，一般两大类，急性和
0: 慢性。
1: 慢性呢又进一步的分类
0: 啊，
1: 基本上是这两大类，
0: 基本上这两大类。那我们把鼻塞的一些常见的疾病都已经讲透了，是吗？
1: 对，
0: 那大家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就帮助大家具体分析，因人而异的来聊了啊。一般的来说，我们临床的患者他得了鼻炎，都怎么来治疗？
1: 经常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啊和同学，他们也经常问我说：“哎，启威，我这个得鼻炎了，告诉我用点什么药。我经常会告诉他，就是说你最好呢到医院来，我给你看一看。因为我们鼻子引起鼻塞的症状的疾病不光是有鼻炎，刚才我说了，比方说鼻息肉、鼻窦炎。儿童的患者，有时候儿童的患者我们还要警惕他是不是腺样体肥大。特别小的孩子我们还要警惕他是不是鼻腔异物。甚至比如说鼻腔鼻窦的良性肿瘤、鼻咽部肿瘤，它也会引起鼻塞。所以说如果有鼻炎的症状，最科学最合理的办法是到医院来，
0: 对，
1: 让医生给详细的检查一下。这里头说到儿童，儿童呢其实也有得鼻炎的，但是我们儿童尤其是4到6岁的儿童，我们首先就要警惕他是不是有一个儿童特别容易发生的疾病，叫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长在什么地方呢？就长在鼻腔的后面。它一旦肥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在鼻腔后面把这个鼻子给堵。

0: 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从鼻腔前面看鼻腔挺正常的，但是其实在后面有一个腺样体把鼻子给堵上了，所以它也会引起鼻塞。
1: 哦，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别说鼻子塞是个小问题，你别小瞧了这个鼻子，它你看整个的这个腔体还是很大的，后面
0: 对
1: 面对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你一个治疗方案就决定了你这个疾病的治疗走向。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咱别走偏了，专业的事儿还得找专业的人。你说医院的时候为什么要把给他大划分的那么明白，这个亚专科啊，
0: 是，
1: 就是说你专门研究这个领域，你专门把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治疗方案后续的一些发展情况都把它研究透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患者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思路不也更清晰了吗？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跟大家聊的是有关关注鼻腔健康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鼻子的健康、耳鼻喉科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继续来关爱大家的鼻子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王主任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到了鼻炎，说到了这个急性和慢性，又提到了息肉啊、鼻窦炎呐、腺样体肥大呀、鼻中隔偏曲啊等等等等哈。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在我们临床上，很多人说一到治疗的时候就会想到抗生素。
1: 对，
0: 那既然是炎症，他不就得用抗生素给他消炎吗？
1: 对，
0: 是不是在临床上涉及到鼻子治疗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采用这种方式方法？它是一种必要选择吗？必须要应用抗生素吗？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啊，就是说，在临床上我们看病的时候呢，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医生，我这个用不用吃点消炎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给患者开完药了之后，患者回头还要再问我，医生，你不给我开点消炎药吗？我这个是鼻炎呢、我这个是鼻窦炎呢。其实啊，就是说得了鼻炎也好，得了鼻窦炎也好，其实绝大多数的鼻炎和鼻窦炎都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抗生素呢？比方说我们有明确的细菌感染的支持，比方说有血常规、一些 C 反应蛋白、一些降钙素，这些检验的支持。同时呢，患者的病程呢又符合一个急性细菌感染的鼻炎和鼻窦炎。那么在有明确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应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的滥用会有很多的问题。容易引起耐药，容易引起患者免疫功能的下降。容易引起患者菌群的失调。所以说抗生素的滥用还是有很多问题的。这里头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就是抗炎和抗菌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一般应用抗生素的时候都是为了抗菌，就是抗对抗这种细菌的感染。但是我们经常说的炎症，它既有这个细菌引起的炎症，也有病毒引起的炎症，还有一些叫无菌性的炎症。那么抗炎的概念和抗菌的概念完全不同。比方说我们要抗炎了，我们甚至可以用激素来抗炎，用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什么叫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呢？比方说像一些解热镇痛药这类的药，我们也把它叫抗炎的药，但它不是抗菌的药。而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我们得了鼻炎，我们是不是要用抗生素？抗生素是属于抗菌的药。
0: 所以说你得检查出有菌了你再抗菌呢。
1: 对，你
0: 没菌你抗什么菌？
1: 有明确的细菌感染了，
0: 对，
1: 才需要抗菌。
0: 对，就是现在也大部分存在着这种误区，包括你看咱说的是鼻炎哈，我又说句题外话，那感冒不也是吗？
1: 对，
0: 有的人就是你没有去检查了，你到底有没有什么细菌呢？你还是什么白细胞啊？你还是什么？你减少了你再去治疗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千万别滥用抗生素啊，就包括你看我们今天说的鼻炎，甚至于鼻窦炎不也是吗？不都是炎症吗？
1: 对，
0: 嗯，
1: 因为鼻窦炎也是，你像我们鼻窦炎，其实真正的急性鼻窦炎其实也是占一部分，一少部分。当我们感冒的时候，鼻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然后鼻炎引起了鼻窦的感染，那这时候是急性鼻窦炎。鼻窦炎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硫磺鼻涕啊、鼻塞呀、发热呀、一些全身的症状、乏力呀，那同时呢要有一些血液的化验支持我们确实有这种急性的细菌感染了，那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抗生素。但是一些慢性的鼻窦炎，比方说就是流涕，就是鼻塞，就是偶尔的因为体位的改变引起的头痛，那这类的鼻窦炎我们更多的是针对它的症状用一些抗炎的治疗办法。比方说我们可以让他鼻喷一些激素，甚至有个别的患者我们甚至让他口服一些激素，用一些粘液促排剂，然后还有一些患者甚至呢我们让他吃一些我们叫抗炎的药，就这类的药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炎症，而不是针对细菌的感染。
0: 对，
1: 所以说大多数的鼻炎、鼻窦炎，其实我们用抗生素的时候并不多。但是我们仍然要抗炎，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0: 好，各位，我们这个王主任在给大家做科普的过程当中，您有听明白了吗？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可以通过87997399的热线，87997399的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现在已经打开公众号了，随时可以看到大家留言啊，随时探讨交流，我们也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因为这个王主任这个在百忙之中既然来了，我们就把这个鼻子这块好好跟大家讲一讲。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鼻炎和鼻窦炎的这个问题，它是同一种疾病吗？还是先有鼻炎才发展成鼻窦炎的？就是这个鼻窦它俩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假如说把鼻腔理解成走廊的一个通道
0: 啊，
1: 那么我们可以把鼻窦理解成呢什么呢？在走廊通道两边有门的一个小屋子。哎，就是说我们平时通风，平时我们呼吸鼻腔通气是靠走廊的这个通畅程度，
0: 嗯，
1: 跟我们在走廊旁边开的门里面的卧室关系不大
0: 啊。
1: 哎，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啊。
1: 哎，就是说鼻窦是通过鼻窦的开口跟鼻腔相通，但是我们呼吸，我们鼻腔的通畅程度主要跟鼻腔走廊的通畅程度有关，跟鼻窦关系不大。但是当我们急性鼻炎，假如说我们感冒了，急性鼻炎没有及时治疗，因为鼻腔和鼻窦它毕竟是通过一个鼻窦开口，就是通过我的门儿，它们能相通，所以说当急性鼻炎没有控制好的时候，它这个炎症就会顺着这个屋门进入到屋里，然后引起屋内的感染。但是说这个鼻窦腔里一旦感染了之后，因为它跟鼻腔只有一个小门去通气引流，所以说如果这个小门再堵了，那鼻窦里头这些炎症就更不容易出去了。所以说这里面就会积留一些分泌物，比如说脓性的分泌物啊，一些脱落的这个黏膜的组织，它就会顺着鼻窦口流出来，形成那种脓鼻涕、黄鼻涕。这就是鼻炎和鼻窦炎的区别。
0: 那我
1: 鼻窦炎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流黄鼻涕。
0: 会流黄鼻涕。
1: 对。
0: 但是我通过您这么一说，我觉得王主任是不是鼻炎好治，鼻窦炎不好治？因为它又有一个门儿。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相对于来说，你要是鼻窦炎的话，你是必定有先有鼻炎，你才会感染成鼻窦炎。
1: 其实这么理解吧，
0: 有点偏，
1: 不完全的正确
0: 啊。
1: 因为鼻炎呢，有一些的鼻炎其实治疗起来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反复的一个过程去治疗
0: 啊。
1: 但是假如说我们鼻窦的解剖结构没有异常，某一次的感冒引起了鼻窦的一个急性的炎症，经过我们及时的用药，及时的让它通畅引流，那么这个急性鼻窦炎一个急性的感染，它是很容易治好的，有时候在一两周内能治好。但是假如说我们的鼻炎有了一些变态反应的因素，有一些过敏反应的因素，那么这类的鼻炎治疗起来其实也挺困难的，因为它在每年过敏源特别多的季节它就容易反复，容易发作。
0: 对。
1: 但是我们某一次的急性鼻窦炎，我们如果用了及时的治疗，这个鼻窦炎好了，没有过敏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可能这个鼻窦炎以后再犯的几率虽然

0: 争我这个鼻炎能不能去根儿，我这个鼻窦炎能不能去根儿。
1: 对，
0: 其实很多人所谓的这个去根儿啊，在我们这个医学上我们叫临床治愈，就是说不再反复的发作。但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去根儿是很难的。比如说啊，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其实它是这种体质还有这个环境问题综合因素导致的。就是我们管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体质呢，我们叫变应性体质。就是它容易引起过敏。环境因素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它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在它这个过敏的季节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护，然后呢平时又没有一个规律的用药，那么它每到这个过敏季节过敏源多的时候它就容易犯。所以说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说一定一次性的能改掉这个患者的过敏性体质。所以说理论上来说过敏性鼻炎很难根治，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合理的、规范的用药，或者甚至提前的用药，我们可以很好的控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那就是可以让过敏性鼻炎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临床治愈的状态，就是说患者可以在无症状的情况下舒服的去工作、舒服的去生活，我们叫临床治愈。但是根治，目前还没有一个说确切的办法能把这个过敏性鼻炎根治。可能唯一一个根治的可能根治的办法，我们叫什么呢？叫脱敏治疗。
1: 脱敏治疗，
0: 这是对过敏性鼻炎唯一一个，我们认为是对因治疗的一个治疗办法。剩下的大多数的治疗办法都是对症治疗。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了，在鼻炎治疗的这一块，应该说大部分还是采用这种药物。
0: 对，
1: 脱敏，或者是，手术，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基本上就这些治疗。但是我也听到了，就是过敏性鼻炎挺难治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这个过敏源的问题，应该说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变态反应、变应性，就是跟人的体质，
0: 对，
1: 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还是跟你的整个的系统、免疫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
0: 是免疫功能的一个紊乱。
1: 免疫功能，对，
0: 很乱。
1: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大家的鼻腔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涉及到耳鼻喉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探讨交流。我们王主任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为您答疑解惑。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直接打进电话，随时给您解答，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其实王主任，我想今天把这个治疗的这块跟大家多说两句，因为有的时候是老病号了，他鼻炎都好多年这么困扰着，所以说在治疗上、方法上，您能不能把临床上现在采用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治疗手段跟大家来说一说？特别是就是没有这种根治，特别是过敏性的，那非过敏性的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手术把它来解决呢？就是这些方法能不能跟大家来做一个笼统性的一个介绍。
0: 可以
1: 啊。
0: 其实我们治疗这个鼻炎也好，鼻窦炎也好，是有很多的手段的。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局部用药呢，就是大家经常可能也经常听说过，
1: 喷剂，
0: 比如说喷剂，一些鼻喷剂。鼻喷剂的好处就是这一类药可以直接作用到鼻腔的黏膜的表面。然后快速的起作用。因为我们鼻腔它是黏膜，黏膜呢是有吸收药物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当我们鼻喷用药的时候，这个药物能起效快，作用直接，然后呢同时呢全身的副作用少，因为它毕竟它只是一个局部吸收的药物。这是一类药。另外一类呢就是口服的这种全身用药。比如说我们治疗鼻窦炎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粘液促排剂。什么叫粘液促排剂呢？就是让鼻腔内、鼻窦内一些比较粘稠的分泌物给它 用了这一类药之后让它变得稀薄了，
1: 嗯，
0: 然后让它及时的能排出来，
1: 嗯，
0: 还有一类药呢就是

0: 是脱敏类的药，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替利嗪啦，就这类的脱敏药。当我们过敏的时候，有时候会吃一些这类的药；我们鼻炎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用一些这些药。
1: 嗯，
0: 再就是手术治疗。
1: 哦，
0: 哎，手术治疗呢，也是治疗鼻炎和鼻窦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这个鼻子手术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微创，应该是，
0: 对，
1: 是不是？也不算是大手术。
0: 但
1: 是鼻子手术去有没有它的风险性？这个大家在做的时候，一般的来说，是不是提前问的您问题比较多一些？
0: 对，尤其是头几年又有一些因为抠鼻症引起的一系列的纠纷，所以说
1: 抠鼻症、
0: 空鼻症、
1: 空鼻症，
0: 对，就是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认为鼻腔可能是。通气有点过度啊，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些症状。
1: 嗯，
0: 就是说现在也有很多患者就来咨询，就来做手术之前呢，他就会问医生，我会不会得这个空鼻症啊。
1: 嗯，
0: 这个其实啊，空鼻症这个病就到目前也没有把这个病写到一个教科书里，就把它正式的任命为一个病名。
1: 嗯，
0: 现在也没有，现在认为呢，这个病啊，可能跟手术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鼻甲处理的过多，或者说鼻腔，比如说原来长了一些肿瘤，我们给它切除掉了，它鼻腔过度通气，可能有关系，但是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鼻腔肿瘤的患者，我们把肿瘤，因为长肿瘤了，我们就要给它切得很干净，那么把这个肿瘤完全切掉之后，可能鼻腔就会变得非常的空旷。那这类患者其实他也没有空鼻症的这些相关的症状，
1: 哦，
0: 所以说这类疾病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1: 哦，
0: 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在里面，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广大听众啊，我在这科普一下，就是也不要过于的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类的问题更多的可能跟精神心理的状态有关。
1: 嗯，
0: 当然跟手术对鼻腔造成的创伤，或者说可能确切的说对鼻甲造成的创伤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的可能是精神或者心理或者是神经调节方面的问题。
1: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鼻子里面如果长肿瘤的话，它就容易长在鼻甲的这个位置，是吗？
0: 嗯，鼻腔、鼻窦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
1: 哦，那您刚才提到了空鼻症的话，是指做完了手术之后觉得这个腔空了、大了，然后这个鼻子就是特别顺畅了那种感觉吗？
0: 其实我们鼻腔啊，就是不通气和过度通气同样都很难受。
1: 哦，
0: 可以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肺子和我们的鼻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手风琴。
1: 嗯，
0: 可能有些人会拉手风琴啊，就是说手风琴的那个通气口和出气口，它为啥设计的要小一点呢？
1: 嗯，
0: 就是说它在拉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缓慢的拉的过程，缓慢的进气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鼻腔也是，它也是起到一个控制你这个气流进入你这个肺子一个门户的作用。
1: 嗯，
0: 如果这个鼻腔过度通气，那么其实并不舒服，就像这个风琴一样，如果你这个口过于大，风琴是拉不响的。鼻腔也是，这个通气的通道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适度就好。
1: 那它要过大了，是不是就感觉一下子凉气儿就进来了？
0: 对，就是有一些人就感觉我这个鼻腔太通了，一吸口气儿，这个凉气儿都能吸到
1: 透顶了，
0: 都透顶了，所以说他也不舒服
1: 啊。
0: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患者虽然说它长肿瘤了，我们鼻腔里给它切得很空旷，因为我们首先要保证把这个肿瘤切干净，
1: 嗯，
0: 尤其是一些恶性的肿瘤。但这类患者，他术后他也没有所谓的空鼻症那些头疼啊，然后要死要活的这些症状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我说空鼻症里头，它里头掺杂了很多
1: 心理、
0: 精神、心理和神经调节方面的因素，
1: 嗯，
0: 这一些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定论，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我觉得还是尊重医学，
0: 对，
1: 你要科学的去判断和理解它， 是吧？
0: 对，
1: 嗯，那这是说到了我们整个在治疗手段的这块，局部用药、全身用药，包括粘液促排剂的口服药，还有什么脱敏类的一些药物，还有就是手术治疗，是吧？嗯，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目前针对于鼻炎所采用的一些手术方案。一说到手术的时候，我们格外的应该把儿童的这块，我觉得应该提炼出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啊，临床上儿童的鼻炎和鼻窦炎在治疗上，它不应该是成人的缩小版，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儿童在鼻炎和鼻窦炎的治疗上呢，跟成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嗯，
0: 比如说儿童，我们一般在手术的选择上，我们就会更加的慎重。
1: 嗯，
0: 就是说儿童，尤其是鼻炎，几乎都是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儿童的鼻炎，我们大多数用药物就能很好的去调节和控制。但是儿童有一个疾病，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叫腺样体肥大。因为很多老百姓他分不清这个鼻子不通气是鼻炎来的还是腺样体肥大来的。如果是腺样体肥大来的，这个腺样体堵塞了后鼻孔的 60%、70% 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做这个腺样体的手术。
1: 嗯，
0: 因为腺样体的手术，第一呢很微创，第二呢它又能立竿见影的解决儿童张口呼吸、打鼾和鼻塞的问题，对儿童的这个发育啊能起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有效的缓解的一个作用。
1: 嗯 嗯，
0: 能很好的改善儿童的这个生长和发育。但是成年人腺样体肥大的疾病又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成年人一般儿童在12岁以后他这个腺样体就萎缩掉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成年人当然也有没有萎缩的，就是成年人腺样体也挺大，是毕竟少数。所以说大部分成年人鼻子不通气可能跟腺样体的关系就不大。
1: 嗯，
0: 所以说儿童和成年人鼻塞鼻炎这一块，其实他们无论是从病因还是说发病机制还是说治疗的手段，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一说到儿童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人哈，他可能会想到儿童，我就上这个医大六专门看妇女儿童的，是吧？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医大一也看儿童吗？
0: 看呢，其实
1: 也看儿童。
0: 其实我们这个，
1: 哦，
0: 我们科，每天去看这个儿科儿童鼻塞的患者很多的
1: 啊，
0: 大概能占到1/4到1/5的这一个群体都是儿童的患者。
1: 哦，好的好的。再来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来解答问题。王主任，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
0: 嗯，
1: 他说时不常的就淌鼻涕，尤其是在打喷嚏之后，马上就淌。还有呢，就是吃辣椒之后一刺激也淌，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成人，谢谢 啊。
0: 像这种情况，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疾病
1: 啊，
0: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过敏性鼻炎，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血管运动性鼻炎。就是这两类疾病，它引起的症状都是这样的。比方说，有点外界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打喷嚏、流清鼻涕。然后呢一些大量的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呢这两个疾病怎么鉴别呢？一般来说呢，过敏性鼻炎它分这种常年性和季节性。假如说这个患者的症状是在每年开春或者是入冬，咱们东北这个过敏源特别多的时候犯病，那么他这个大概率有可能是过敏性的鼻炎。这个如果要确诊，需要到医院去查一个过敏源，
1: 嗯，
0: 看看是不是确切的某一个东西来过敏。
1: 这个得自己做好日常记录。
0: 对，就是大概的关注一下，我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发作？如果是常年是这样，
1: 嗯，
0: 那这个就是看，当然也需要查过敏源，因为过敏性鼻炎也有一种常年性的。
1: 哦，
0: 但如果要是每个固定季节发病，那么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就更常见。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管运动性鼻炎。这个血管运动性鼻炎，比如说吃一些辣的东西，甚至呢，有一些人阳光的刺激，或者说运动以后的刺激，他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哎，他就有可能是血管运动性鼻炎。
1: 嗯，
0: 他如果去查过敏源的时候，其实查了一圈， 并没有确切的过敏原，那么我们就把它划到血管运动性鼻炎这一类。
1: 嗯，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他这个症状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也有可能是血管运动性鼻炎，但是这两个疾病怎么鉴别呢？就是到医院
1: 查个过敏原，
0: 查一个过敏原
1: 啊，
0: 如果有确切的过敏原了。

0: 或者说验一下血里的 IgE， 有一个指标叫 IgE， 它是总的变态反应的一个指标，如果这个指标特别高，那么你大概率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如果这个指标你很正常，过敏源呢也没有查到，那你有可能就是血管运动性鼻炎。当然治疗上两个病的治疗差不太多，都可以用一些鼻喷的药物，甚至口服一些 HE 受体拮抗剂，就是像比如说像地氯雷他定了，左西替利嗪了，然后鼻喷一些像康唑莫米松喷剂了，都能很好的控制症状。
1: 好的，这位听众不知道王主任给您解答的是否听清楚了。我觉得您这个时不常就流鼻涕的这个事儿，您先去做个过敏试验，是吧？
0: 对，
1: 看看到底是不是过敏引起的。
0: 对，
1: 里面有一个 IgE 的这个指标高的话，就要怀疑是过敏引起的。还有就是你还有存在的有可能会是运动型的
0: 这种血管运动型鼻炎，
1: 对，血管运动型的这种鼻炎。所以说先把过敏排除。
0: 对，
1: 我觉得再来后续治疗。
0: 对，
1: 如果你在拿不准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直接找这个王主任，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呢，在您治疗方案上拿捏的更准，是吧？
0: 更精准一些。
1: 哎，更精准一些。我们只不过现在通过您的描述来给您做一个判断，
0: 对，
1: 我们如何下一步的自我判断和检测的这块，
0: 对，
1: 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如果不明白，继续给我们留言，好不好？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王先生。
2: 我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嗯。
2: 这个过敏源的检测怎么做呀？是在门诊做，是住院做呀？
0: 门诊做。
2: 过敏源
0: 的检测其实也有很多方法，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验血，抽一些血，看血内呢，这个它是测血内一些过
2: 空腹
0: 最好，空腹最好，它是测血内的一些过敏，针对过敏源的一些抗体的检查，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查过敏源的办法呢，是在查这个皮肤点刺实验，它是在你这个皮肤上呢，一般都是前臂的内侧做一些，用一些过敏源呢做一些针刺实验，然后看看您哪一种东西容易引起你过敏。
2: 你像我这个情况，你说值不值得做？我今年78了，我以前吃什么药也不过敏，就从去年6月份开始吃什么药都过敏。我想做个过敏源，有必要吗？你说能做吗？
0: 你是吃药过敏是吗？
2: 就吃药，不管吃什么药都过敏，我也不知道究竟。可是我吃那个安定还不过敏，
0: 那你平时你比如说你有没有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呢？
2: 那没有，我没有。
0: 或者你有没有一些，比方说过敏性皮炎呢，或者说一些哮喘方面的问题，有这些问题吗？
2: 那没有，那没有。我这糖尿病将近二十年。
0: 嗯。我感觉像您这种情况，可能查过敏源的意义其实不是非常的大。对，因为我们现在查的这个过敏源呢，针对的都是什么呢？比方说花草、尘螨，甚至一些常用的食物，比方说牛奶呀、猪肉、羊肉啊，就这类东西的过敏。但是你针对某一些特定的药物的过敏，目前还没有这种过敏源的检测。
2: 我喝牛奶以前我天天喝，现在不敢喝，它也有点过敏。
0: 你喝牛奶有点过敏是吗？
2: 对。
0: 你这样，我给你个建议啊。像你这种情况，以前不过敏，现在过敏，你可以挂一个我们医院叫过敏反应科的号。过敏反应科的号呢，然后到时候呢跟医生面对面，他会详细的询问你的病史，比方说你吃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物了之后过敏，然后针对你这个情况，然后查一下你这个全身的免疫指标，同时呢做一些必要的过敏源的检测。如果假如说
2: 我王主任你听我说，我查了一回那个总免疫球蛋白，
0: 就是 IgE 那个指标吧。
2: 那个正确的指标是0到100，我是684。
0: 那就说明你还是有过敏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还是来查一下。像你说的你这个牛奶过敏，那这个是完全可以查的。但是你说的你某一些特定的药物的过敏，可能这些药物过敏目前还没有这些方面的检查，或者说这些检查可能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医生也可以根据你这种情况给你用一些比如说免疫调节的制剂，或者给你用一些针对你这个药进行一些脱敏的治疗，或者让你给你制定一个方案，让你慢慢的这种敏感的体质能有所改善。
2: 王主任，你听我说，我吃那个加冠过敏吧，完了以后我就吃脱敏药那个氯雷他定，结果吧是连环过敏，吃完氯雷他定呢又过敏，它牙疼。我一看那个说明书，它有那个副作用就是牙疼。
0: 嗯，
2: 可是我现在
0: 你这个牙疼啊，它不一定是叫药物过敏，它有可能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它这两个概、
2: 就是、
0: 这两个概念要整清楚，
2: 就是副作用。
0: 对，就是它是副作用，它不一定是过敏。
1: 副作用和过敏是两回事儿。
0: 对，
2: 嗯嗯，我现在就吃那个半片儿，因为我得吃降压药，我就吃半片儿那个，吃药以前吃降压药以前吃半片儿那个叫伊巴斯汀，
0: 嗯，
2: 它就不过敏，
0: 嗯，但这类的药也不能常吃。所以说我建议您啊，还是到医院来详细的查一查，
1: 还得查，
0: 就是说你这个体质还是多少有点问题。
1: 嗯，还是查过敏。
0: 然后针对你这种过敏的体质，给你制定一个方案，
1: 嗯、
0: 调整一下。
1: 嗯，
2: 好好，
1: 好吧。
2: 就挂门诊就行啊。
0: 门诊
1: 挂那个
0: 过敏
1: 变
0: 态反应科。
1: 变态反应科。
2: 变态反应科。
1: 对，他就是查过敏源的。
0: 对。
1: 哦。
2: 我们变态反应科，我问那个大夫，我当时去了一趟嘛，不是？
1: 啊。
2: 那大夫说。一个月打一次针，打六个月，他说对你好像没什么大用处。
0: 他建议你打的应该是生物制剂吧？
1: 对，
2: 一个月一次。他说那个，价钱挺高。他说像你这个体质，你这个年龄好像没作用不大。
0: 其实现在就像这种过敏的呢，有很多药，就是他让你打这个针呢，我推测啊，有可能是生物制剂。
1: 嗯，
0: 现在有很多针对这个过敏的生物制剂。但是这个药的用药的时候也要查很多血的指标，比方说要查你血里头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的程度，还有这个 IgE 到什么程度，还有要结合一系列的检查看你适不适合打。
2: 对，他说我不适合，我就没信心了。
0: 嗯，
1: 这个适不适合看看检测指标。
0: 对，
1: 再有一个相对来说它的经济压力可能要高一点。
0: 对，而且现在也有一些慢慢的这一类药呢也都进入纳入到医保内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可能以后的这个经济压力会去降下来很多，
1: 越来越小一些哈，
0: 小很多。对，
1: 嗯，这个就是取决于您个人。
0: 对，
1: 我觉得还得先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
0: 必须得详细的检测和仔细的评估，
1: 要不然的话你也挺痛苦的，吃什么药都不舒服。
0: 我也能体会到您的痛苦，就是这种情况确实应该详细的查一查，评估一下，看能用一个哪一种更好的方法能让您这个免疫功能不这么敏感，让它趋于平缓。
2: 他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像我这个岁数也不将快不算太大，也不小了，好像是意义，他说意义不大。
0: 也是有一些办法的。您要有信心啊。
1: 好吧。
2: 哎，好，谢谢。
1: 哎，好，再见，王先生。
0: 嗯、
1: 啊，
2: 谢谢。
1: 哎，别客气。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这里是冰城医生，我们今天呢关注大家的鼻腔健康，畅享清新呼吸。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啊。我今天在跟王主任聊的过程当中，大家相信可能对于鼻炎呐、过敏性的鼻炎呐，包括变应性的、非变应性的哈，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鼻炎，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确确实实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是吧？有的时候会感觉很困惑，所以说治疗方面大家都想了解，我们今天重点也聊聊这个治疗手段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局部用药、全身用药、脱敏类的药物，还有一个是手术。
1: 对，
0: 手术的这块我想问一下，真的能去根吗？另外手术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像其他的微创手术一样，也得做一个手术之前的各种指标的一个检测？
1: 对
0: 啊，还有一个手术之后的预期，这个都是大家希望关注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也都遇到患者问我们，医生，我这个通过手术能不能根治啊？
0: 对。

0: 我这个是不是首选就是手术啊？
1: 嗯，
0: 实在不行我就下定决心我把手术做了，做了以后是不是就不会犯了？
1: 嗯、是，省得怎么折磨我啊？
0: 对，但这里头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手术呢，绝对不是一个首选的治疗办法。其实我经常跟患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手术不是首选，更不是万能。
1: 嗯，
0: 它永远都是我们治疗的最后一步的手段。
1: 嗯嗯，
0: 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鼻窦炎这个疾病，其实我们在治疗鼻窦炎的时候，我们首选的也不是手术，我们一般鼻窦炎都要规范的治疗三个月，如果有效呢，我们会继续选择用药。
1: 嗯，
0: 只有什么样的病人呢？比如说我们用药三个月没有任何的改善，或者这类疾病呢，这一类病人呢，他又合并了鼻息肉，甚至有一些鼻窦炎是因为解剖结构异常引起的鼻窦炎，或者是一些牙源性鼻窦炎，或者是真菌性鼻窦炎，这类呢用药考虑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做手术。但是大多数的鼻炎也好，鼻窦炎也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推荐保守治疗，药物治疗。如果能控制得好，那么手术我们一般都放到最后一步，因为手术毕竟它是有创伤的，
1: 对，
0: 而且还是有个别的还会有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到最后一步。
1: 是，我觉得王主任说的非常客观，手术不是首选，更不是万能，
0: 对，
1: 最后不得已的情况我们才来手术，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在鼻子的治疗上，特别是鼻炎和过敏性鼻炎的这块，它的治疗周期就是太长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很多患者是不是都是半途而废了？
0: 对，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我们让患者这个鼻喷药可能要多喷一段时间，但是患者一般用个一两周症状缓解了，觉得我没事了，我就不用了，天天鼻腔喷药冲洗太麻烦，我这段挺好的，我就不用了。但是呢，他其实他鼻腔的这种炎症还没有完全的控制好，那这时候如果假如说再有一些局部的刺激，他又容易反复，所以说就给他造成了一种这个鼻炎根本就去不了根儿的这种假象，所以说他的依从性就会更差。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医生给你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你就尽可能的按照医生的方案去把这个治疗过程执行好，可能就会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1: 满意的一个感受，
0: 结果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别半途而废。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嘛，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喷剂的时候好像还可以接受哈，麻烦是麻烦点，但是它局部的，不会引起心肝肾的副作用。
0: 对，
1: 你说你是总吃药，一吃三个月、半年、一年的，我真是有点打怵，是不是？大多数患者都会这么想。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用药的时候是用中药还是西药？
0: 一般还是西药比较多，因为西药它的成分单一，我们认为呢它这个副作用可控。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口服药物，我们一般都建议一般是不会超过两周的。只有什么情况需要用的药物时间比较长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脱敏治疗，这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可能从病因上根治你这个过敏状态的一个方法。这种脱敏治疗的疗程都比较长，一般都在六个月以上，三年左右。
1: 哇，
0: 对，
1: 嗯，
0: 但这类的药呢，用法就是有一些是舌下含服，其实也很方便。
1: 嗯，
0: 舌下含服，有一些是皮下注射。
1: 嗯，
0: 但其实缺点就是疗程比较长，费用呢比较高。
1: 对，
0: 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猫毛的过敏，现在就可以针对这种东西进行脱敏治疗。
1: 嗯，
0: 对。就挺好的，
1: 这个脱敏治疗还得上变态反应科。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聊了这么多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听进去多少哈？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掌握关爱自己的这个鼻子健康的一些话题，然后呢，也能够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解决问题，当然还得找专业医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医大医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百忙当中给大家做了一期鼻腔的健康科普，然后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帮助大家找寻一个非常好的健康方案。
0: 对，
1: 好吧，谢谢王主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0: 七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七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

0: 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那最近呢，我们说很多人呢都会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靠它为自己提神醒脑，困了来一杯，累了来一杯，甚至一天呀喝好几杯都不嫌多。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啊，同样一杯咖啡，喝的时间不同，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呢？最近发表于英国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早上喝咖啡有益代谢健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团队依托美国国家健康和管理调查数据，对 1.16 万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比较不同喝咖啡习惯人群的健康差异。那结果发现什么呢？跟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早上喝咖啡的参与者代谢综合症的患病风险下降 20%， 而下午或者晚上喝咖啡则无明显的保护效果。代谢综合征听起来陌生，却离我们很近。它不是单独的一种疾病，而是包括肥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脂肪肝等。还有研究发现呢，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早上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1%，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16%， 但其他时间喝咖啡的人相关风险并没有降低。所以呢，为什么同样是喝咖啡，时间不同效果差异这么大呢？首先是抗氧化物质起作用，咖啡富含绿原酸、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早上进食后饮用，能延缓主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利用，减少肝脏合成甘油三酯，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炎症指标，而且不会影响夜间睡眠。那如果下午或者晚上喝呢，其中的咖啡因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睡眠变差，进而加剧代谢的紊乱。习惯早上喝咖啡的人群呢，大多是规律吃早餐，作息稳定，三餐规律，本身就能够减少代谢异常的叠加风险。那么研究人员提醒，把咖啡喝对时间之前，先要喝对方式。首先不要空腹喝啊，同时呢要搭配杂粮、蔬菜这些天然食材，能进一步改善代谢。如果时间紧张，喝咖啡前呢最好先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包子或者饼类。那么一般建议啊，健康人群每天摄入的咖啡因量最好控制在210毫克左右。如果按每杯150毫升咖啡含75毫克的咖啡因计算，每天可以喝2到3杯。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女性、骨质疏松症或者消化道疾病患者、对咖啡因敏感者、失眠者，尽量不喝或者少喝咖啡。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中体育彩票。
1: 共同来关注体彩。最近呢，上游新闻微博发布了一起真实

0: 分别装进了四个自热火锅里啊，伪装成这个礼物，叫了一辆货拉拉送往成都。不过这一骗局呢，被当地反诈部门识破，这笔钱被全额追回，返还给刘女士。骗局全链条啊，刷视频加群，做任务尝甜头，交易受限，触发这个线下，现金伪装寄出啊，反诈部门识破，钱款全额追回返还刘女士。从精选群开始到做任务返利啊，这个建立信任，然后是交易受限触发线下，最后是现金伪装寄出。这个骗局呢并不高明。这起案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资金转移的方式。骗子在交易受限之后呢，直接绕开所有线上金融通道，改用现金寄送。那么这种方式往往更加危险。第一是更难追踪，现金交易不经过金融系统的话，警方无法通过资金流向来锁定嫌疑人。第二是更加容易包装啊，现金是可以藏进任何物品的，比如说零食、衣物、玩具，伪装成普通快递啊，降低被拦截的概率。第三就是对受害者更有迷惑性，当这个操作从转账变为寄送的时候，部分人会认为这跟转账不一样，可能不是诈骗，从而继续配合。我们了解一下啊，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彩票业务和寄送现金有任何关系吗？答案是没有。国家批准的彩票销售只在线下实体店进行，通过专用终端机出票，不存在做任务提高中奖率、充值解锁精准群、寄送现金兑换奖金这种操作，全都是骗局。还有就是，如果有人反复强调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跟家里人说，应该视为最高级别的警示信号。骗子的指令往往伴随着保密的要求，而正是这种保密才让骗局得以持续的运作。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7: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1: Hey.
0: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1: Oh,
0: that's why I'm calling.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最近啊，就是大家呢，又被大家想要买车该怎么买车的这个留言啊。然后呢，我就是在节目当中，我统一给大家做一下回复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正在观望的，想换车的，无论是想换这个新能源的，还是想换油车的啊，一定要看销量来选品牌。就是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前提啊，看销量选品牌。因为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有很多人问一些，就是我不能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车型的车的牌子啊，就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所以说一定要看销量选品牌。然后呢，我们要看价格啊，家用品牌优先，就是普通的家用品牌优先，不一定要所谓的豪华品牌啊。我指的是我们普通人买车啊，我指的是普通人买车，就那种特别豪的啊，就路过一下就好了。然后就是我们说到看空间，买大不买小，就比如说你在几款车当中在纠结，一定是看先看空间啊，一定咱们家用车的话先看，首先看空间。因为你不要看那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升级的什么软件啊，就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咱们日常来说呢，能用的啊概率比较小啊。还有就是一定是看自己预算啊，不买贵的，买划算的啊。就是这个贷不贷款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得看自己啊，尽量的不主动贷款啊。就是不主动贷款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就是尽量不要超前消费啊。对，就是别咬牙买贵的车，就尽量不超前消费，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负担啊。所以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